0: 整装实干管好台账隐患事故执法统筹做好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市政府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治理观学习教育问题消耗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工作要求，严格对照消耗标准，全面开展复盘梳理，从严审核整改成效。
1: 切实以复盘促巩固、以整改促提升，要抓实闭环整改，坚持举一反三、系统实治，持续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治理，做到整改不漏项、关键指标有提升。要紧盯上位消耗事项，高位调度统筹推进，坚决杜绝承诺事项到期落空。
2: 会议很研究审议了市政府领导班子分工调整和相关领域资金分配使用事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4次会议，党组书记吕桂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十大民生工程和市委工作安排，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晓航报道。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金秋沃野流金，豆荚摇铃待收。作为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大豆迎来收获季，各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金黄豆粒颗粒归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
3: 综合报道，在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的田间地头，大豆饱满，陈鹏今年种植了340亩大豆，田间测产，每公顷预计产量可达5900斤。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村民陈鹏，
4: 今年年景特别好，庄稼长得不错，成色足，产量比往年还高，机械收又快又省心。
3: 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1.1万亩，大豆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占比超四成。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海龙，制定一地一策的收割方案，避免盲目的收割造成粮食的损失。目前已协调11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还有20余辆的运输车辆投入了作业。
5: 眼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作业。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6: 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
7: 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当地提前组建专项农机技术队伍，下沉全旗各个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王刚：
8: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 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拖地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4: 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全市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

0: 集成融合增效，推广水肥一体化、保护性耕作等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施肥、无人机一喷多簇、植保作业、机械化除槽等举措，科学防控病虫害，补齐作物生长短板。
1: 近日，爱我国防2026呼伦贝尔市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决赛开赛，八支晋级队伍同台比拼，以赛厚植全民国防意识。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赛场之上，选手们更续长征精神，共话家国担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封天宇的报道。
2: 赛事设置必答题、抢答题、主观陈述题三个环节，主观陈述题为特色环节。赛事组建专业评审团，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沙兰屯市代表队参赛选手张乐瑶。
3: 这个赛场上面，我们也是竞争很激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跟到其他这些单位的同事也学到了很多啊，他们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希望那个以后就是还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更加的这个一起竞争，回去以后也会把这种国防的精神然后继续发扬下去，然后跟同事一起做一些交流。
2: 经过激烈角逐，更合适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市总工会、市公安局、新巴尔右旗获得二等奖，市妇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民检察院、沙兰屯市获得三等奖，现场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呼伦贝尔市总工会代表队参赛选手晶晶。
4: 这次参加这个国防竞赛能够得到这个二等奖，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珍贵，也通过咱们这次比赛呢，我们更了解这个国防了。因为之前可能我们就是在搞活动中，可能也会就是大面积去宣传这方面，但是可能没有这一次就这么的通透，这么的细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赛特别好。
2: 更合适代表队参赛选手梅英。
5: 很荣幸获得本次国防知识竞赛决赛的第一名。作为宣传工作者，参加本次比赛呢，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国防宣传的责任。今后呢，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呢融入到宣传工作，讲好国防故事，带动更多的人去增强国防观念。
2: 赛场之外，国防意识愈发浓厚。一场竞赛把国防知识送到了群众身边，也把守护家国的信念种进了更多人心里。现场观众小楠。
6: 以前觉得国防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观看选手答题才发现国家安全、国防法规和我们都息息相关。选手们从容应战的状态让人印象深刻。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作为普通群众，我们也要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2: 现场观众杨雷。
7: 跟着选手答题，我学到不少新的知识。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大事，不只是军人的责任，更是每个人的义务。希望多开展这类科普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国防，绷紧安全这根弦，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2: 呼伦贝尔市将以此次知识竞赛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深耕基层阵地，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引导广大群众争做国防知识学习者、国防理念传播者、国防建设践行者，凝聚全民力量，筑牢新时代国防屏障，守护万家安宁。
8: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立足区域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培育特色产业，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乡土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璐、房廷玉、韩凯西的报道。
9: 在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株株紫苏已经变身成紫苏月饼、紫苏油、紫苏叶等多款特色产品，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草。看似寻常的田间紫苏，依托鄂伦春自治旗优良的生态种植环境，经过企业精细化深加工、标准化产业培育，成功蜕变为极具地域特色的名优农产品。凭借优质、健康、纯正的产品特质，当地紫苏系列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刘元杰。
10: 今年的订单要比去年多得多，我们今年六月份就已经把2025年的产值完成了，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今年紫苏籽油呢还作为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专用指定用油。
9: 该企业坚持就地用工、就近赋能，重点吸纳本地高校毕业生，村民就业，为群众搭建稳定增收平台，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民生稳定，反哺产业壮大的双向良性循环。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刘元杰。
10: 我们厂区现在员工40多人，90%是我们鄂伦春旗本地人，大多是一些毕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有当地的村民。
9: 紫苏产业的蝶变是鄂伦春自治旗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曾经散户零星种植的田间作物，在政府政策扶持与企业深耕实干的合力推动下，彻底打破传统零散发展模式，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加工的完整产业体系，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从田间一株草到家中一盘菜、一瓶油、一块饼，在经纶紫苏的带动下，小小的紫苏扎根鄂伦春，让乡村振兴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有产业、田间有收成、日子有奔头。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1: 旗帜新闻联播，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8: 阿荣旗药香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助振兴；
1: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网红瑞士卷草垛营造秋日氛围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8: 暖心护健康，根河市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服务。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8: 近年来，阿荣旗三岔河镇因地制宜培育道地中草药产业，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种结构不断优化。目前全镇中草药种植面积达3.2万余亩，涵盖苍竹、赤芍、白鲜皮、生麻等11余种高附加值特色品种，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愈发完善，让中草药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3: 金秋时节，药香遍野，正值中药材成熟采收的关键期。在三岔河村森诺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基地，中药材采收工作全面开启，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基地集中采收90亩优质苍竹，作物长势旺盛，品相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45万斤。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挖、去土、分拣、整理等作业，确保丰产丰收。三岔河村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14: 今年地里的苍竹长势不错，趁着好天气抓紧起药采收，中药材种植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看到药材丰收心里特别有盼头。我们也会好好管护，把中药材这个富民产业做扎实。
13: 遍地中草药成为乡村致富金疙瘩，特色中药材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有效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成为三岔河镇富民新村的优势支柱产业。 三岔河镇副镇长杨凯华。
15: 通过示范基地引领、合作社带动，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

0: 大种植，有效拓宽群众征收渠道，产业发展稳步提质向好。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强化技术服务，拓宽产销渠道，不断做大做强中草药特色富民产业，为全镇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秋风起，层林染，眼下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进入秋季最佳观赏期，斑斓林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网红瑞士卷草垛铺满田野，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属于牙克石的秋日氛围感就此拉开序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张宝琦、季明言、江怡静的报道。
2: 金秋时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连绵的山峦被秋色浸染，层层叠叠铺展成一幅绚丽的秋日油画，在斑斓林海的掩映下，被称为瑞士卷的草垛整齐排列，格外引人注目。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与这些充满田园风情的草垛合影，记录下秋日独有的浪漫瞬间。据了解，这些圆柱形草垛主要用于冬季牲畜饲草储备，因其外形与甜品瑞士卷相似，深受大家喜爱，每到秋季便成为一道独特的打卡景观。西安游客单女士：
3: 我们从西安自驾到这个内蒙，专门来看秋景、赏秋景的，然后一路到了这个雅克石，眼前一亮，太漂亮了。凤凰山很出片，这个草垛子也特别漂亮，心情一下舒畅，开阔得很，特别美。
2: 赏景之余，景区内的游乐设施同样丰富，彩虹滑道、无动力乐园、草城堡等项目让游客尽享欢乐，白桦林天然氧吧、水幕电影、星空露营、篝火演绎等多元业态交织，形成了动静结合、昼夜衔接的文旅消费场景。景区持续精耕细作，不断完善餐饮、住宿、文创等配套服务，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链条，让游客在饱览秋色之余尽享旅途的舒适与从容。如今的牙克石正凭借独特的秋季景观资源与日益完善的文旅产品供给，将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西安游客石先生：
4: 来到咱们这个牙克石，然后感到人民哈，首先是热情好客，非常淳朴，出来吃饭呢，这个量也大，价格还不高，然后呢味道做得非常好。咱们这个美食这一块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然后咱们这个城市的街道吧，很有味道，看到一些异域的风情。这个咱们这个大自然的美景，那就更不用说了呀，我的眼睛哈都不够用了，简直是太好了。
2: 北国之都最美不过林都，林都之韵此刻正当时。这个秋天，不妨走进牙克石，看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与瑞士卷草垛合个影，在这幅浑然天成的油画里，赴一场难忘的秋日之约。
5: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6: 秋冬换季伊始，流感防控进入关键期。近日，根河市正式启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预防接种服务，聚焦老年群体与未成年学生健康防护，推动惠民医疗政策落地，以精准贴心的公共卫生服务，筑牢辖区秋冬季节健康安全屏障。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孙继开的报道。
7: 此次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聚焦民生关切，精准覆盖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两大重点人群。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在辖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接种1剂次三价流感病毒烈碱疫苗，并免除接种服务费。当前根河市接种工作正有序高效开展，在根河市森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各项流程规范有序，分工清晰，医护人员严格落实疫苗接种全流程管理要求， 细致做好群众信息核对、健康状况问询、接种禁忌科普等工作，标准化完成接种操作。同时，全程引导群众完成取号、登记、接种、留观全套流程，主动解答群众日常流感防护疑问，严把接种安全关口，为广大群众提供专业、便捷、安心的接种服务。现场服务井然有序，温情暖心。根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王红艳：
8: 每年秋冬季节是我市流感的高发时段，低温天气会加速呼吸道病毒的传播，老人和孩子一旦感染了流感，更容易引发肺炎、气管炎等并发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要求，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市流感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县疾控中心已经储备了500支免费流感疫苗。我们的工作遵循的是先到先得、苗完即止的原则。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进接种工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主动接种，应接尽接，全力筑牢秋冬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守护好辖区一老一小身体健康。
7: 此次免费接种服务的开展，有效提升了辖区特殊人群流感防控能力。后续我市将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流程，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常态化做好秋冬季节传染病防控工作，用扎实的卫生健康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切实把民生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1: 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走深走实，日前陈巴尔虎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联合组织青旗兵宣讲员走进校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讲活动，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民族团结教育课。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的报道。
2: 本次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重心下移，面向基层，注重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宣讲教育，针对中学阶段学生，侧重理论认知与法治意识的提升，针对小学阶段少年儿童，侧重情感启蒙与趣味引导，让民族团结教育真正做到有形有感有效。宣讲现场氛围热烈，互动有序，宣讲员以轻言轻语传递团结力量，用童言童语讲述共同体故事，语言接地气，内容有温度，学生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加深了对民族团结重要意义的理解，真切领悟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争做民族团结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守护者。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青少年民族团结思想根基，有效厚植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怀。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发挥青年宣讲力量，不断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宝日希勒中学学生韩俊佳：
9: 作为青少年，我们应该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共同维护这个美好的大家园。
2: 宝日希勒小学学生邢新月：
10: 在学校，我要和不同民族的同学友好相处，互帮互助。
6: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深入阿日哈沙特镇，督导检查秋季草原防灭火工作。调研中，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实地查看镇区防火物资储备库，细致检查风力灭火机、防火防护装备等物资储备、设备保养情况，逐项核查防火工作台账、物资管理登记等内页档案，现场听取秋季草原防灭火工作汇报。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气候干燥，大风天气多发，草原防火形势十分严峻，各部门要健全务实管用的防控机制和高效联动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火管控措施，要形成合力，统筹阿日哈沙特镇口岸办、联检单位、驻军部队及辖区矿山企业等各方力量，常态化开展防火队伍实操培训，持续锤炼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秋季草原生态安全和边境防火安全屏障。
1: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防返贫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日前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与新开河镇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在辖区开展返贫监测对象入户走访、政策宣讲及精准帮扶工作，解决困难群众

0: 极难筹判问题。走访中，工作人员来到返贫监测对象家中，详细核实家庭人口结构、生产经营、收入来源及生活现状，询问家庭现阶段存在哪些实际困难，全面排查返贫致贫风险隐患。同时，针对困难群众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对接人社业务部门，向其详细讲解业务办理流程，明确办事渠道，指导其办理档案查询、社保接续等相关手续。在走访另一户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时，工作人员重点了解其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现实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就业帮扶政策宣传资料，细致解读残疾人就业扶持、公益性岗位安置、免费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引导困难群众读懂政策、用好政策，推动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红利直达群众。下一步，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返贫监测对象入户走访，紧盯重点困难群体，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就业帮扶、政策宣传、诉求化解等各项工作，不断夯实防返贫工作基础，全力保障辖区困难群众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1: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在华语乐坛有一位歌手，她2009年快乐女声出道，却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真正被大众记住。她的嗓音清亮通透啊，唱起情歌来细腻入骨，后来呢成为了各大热播剧最信赖的 OST 女王，她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郁可唯。

时间煮雨是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歌词充满着青春的诗意。郁可唯呢，用她清澈而克制的嗓音啊，唱出了时间流逝中那些无法挽回的友情与爱情。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是毕业季和怀旧时刻的必选的曲目。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郁可唯《路过人间》时间煮雨。那对于郁可唯的歌声，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啊，因为他在很多影视剧中都会献唱主题曲《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是不是对于这个旋律再熟悉不过了？

2019年的时候，郁可唯发行了专辑《路过人间》，同名主打歌成为了她音乐生涯的又一高峰。郁可唯用她通透的嗓音唱出了人生旅途中的相遇与告别。一步

亲爱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郁可唯《路过人间时间煮雨》。无论是时间煮雨也好，知否也好，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路过人间》，都是很多人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声音了。对于郁可唯，她的歌声确实是很沁人心脾。有一首歌叫《暖心》。这首歌旋律轻快温暖，歌词也简单真挚，是他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抒情的作品之一。郁可唯用他清亮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最朴素的陪伴与守护。

不知道大家对于四木这首歌有没有印象啊？四木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歌词的意境呢是很古典的啊。郁可唯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跨越千年的思念与等待。这也是今天芊芊聆听的最后一首歌了啊。郁可唯他曾经说呢，说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可是他的歌声却一直在我们身边，所以感谢郁可唯用他的音乐陪我们路过人间。这里是芊芊聆听，下期再会。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传美德，代代相传。
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3: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炬。
4: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5: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在呼伦贝尔，很多人提起户外，第一反应呢，可能只有短暂的这个夏季草原旅游。四个月的旺季，漫长清冷的淡季，似乎啊，所有和野外相关的生意啊，都逃不开这个现局。
1: 是，我们今天呢，将会通过一位户外爱好者的讲述，来关注野外生存和户外的活动。他的名字呢，叫做黄旭日，今年有30岁了。他是汽修的高级技工出身。从修理厂转身之后，就一头扎进了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冷门的户外装备的行业当中。
0: 刷到他的直播的时候呢，很多人和记者有着一样的疑问，就是呼伦贝尔消费有限，然后呢，窗口期又特别短，囤下满满一店的露营装备，到底能不能活下去呢？
1: 有人就觉得呀，说草原露营可能只是一阵风潮吧。那有人顾虑着漫长的寒冬可能会困住这个行业，但是呢，黄旭日却不一样。他见过山顶凌晨的云雾，在零下30多度的旷野里，他搭起过帐篷，也亲历过荒野露营的治愈性。在创业起落当中啊，他也读懂了不必等万事俱备再出发。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个热爱旷野的呼伦贝尔创业者，聊一聊草原之上的露营，他的创业抉择，还藏有这个帐篷、风雪与星空背后，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户外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黄旭日，我是在呼伦贝尔做户外用品装备的。
3: 就是我是通过抖音，然后看到你在直播，然后其实我看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就是简单看了一眼，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我就是觉得你店里东西这个装备特别丰富，然后我看着你这个直播，我就有一种担心，我说在我们这个地区，然后这个老板购买这么多的这个露营的这个东西，他会不会赔钱？他能卖出去吗？我个人感觉我们这边好像在这方面的购买能力好像一般啊。

0: 怎么说呢，咱在呼伦贝尔当地来说现在比较冷门这个行业，而且窗口期非常短。
1: 嗯
0: 嗯，就是夏季时间吧，就咋说呢，有可能就满打满算的就这么4个月左右。
1: 对
0: 啊，我剩下全年都是淡季时间。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做行业做事业，你也不能因为它冷门你就不去做呀。恰好就是因为它冷门我才选择做了这个行业。
1: 嗯，就是搞的人不多。
0: 对，首先就是在咱们当地来说呢，这个没有这么多这个户外装备店。
1: 嗯
0: 啊，然后像目前来说我所了解到的就没有像我比我更
1: 全的规模没有
0: 比你更
1: 大。
0: 对，比我这个规模，就规模是来大小，就是产品
1: 丰富度
0: 丰富呢，没有我这个更丰富一点。
1: 嗯，
0: 平常说夏季用到的秋冬用到的装备，只要是你在户外露营当中能用到的这些装备，
1: 嗯，
0: 简单来说到我这来大家伙都能满足你们的需求。
1: 嗯，那你有没有担心呢？就是做这个之前也会做考量，也会有担心吗？
0: 刚开始有担心，但是你做了之后了，你就把它做好，想做就担心也没有用了，你已经进入这个脚已经迈进来了，你往后退也退不出去了。
1: 对
0: 啊，现在
1: 嗯
0: 没有，就是你不是说是那啥，你想退就退的，是你在推动着你，就后面又有人在推着你往前走似的，好像这个行业现在。
1: 对，
0: 嗯，
1: 知道你做这个，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之前应该是喜欢玩露营，或者说你是一个深度爱好者。
0: 就是对于玩的这个项目，玩的
1: 所有
0: 涉及到玩的，这个
1: 都
0: 比较喜欢。
1: 钓鱼，
0: 就是暂时来说，这个钓鱼我还没拿，我钓鱼其实不敢涉及。也怕入坑，
1: 投入太大是吧？
0: 不是，怕入坑呀。
1: 就是你估计你就是啊，一旦接触了，你可能就会。
0: 怎么发现的呢？我有朋友他玩路亚，我们一起出去，我拿他路亚杆甩了两杆，我回来就感觉挺好的，就当时就挺上瘾。
1: 我不懂那路亚杆很贵吗？
0: 不是说贵不贵，不是价格问题，是你甩出去再往回摇，完了要尤其你在钓到鱼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反正
1: 就你其实已经挺喜欢的。
0: 对，就当时就已经心里就已经有这个念想了，回来就给它破灭掉了，自己就给它破灭掉了。
1: 哎，但是钓鱼和你这个露营好像也能兼啊，也能兼容。
0: 可以融合，能融合。对，
1: 但是牵扯精力就更多了。
0: 对。然后我最原先其实是怎么玩越野车的。
1: 嗯
0: 啊，然后玩越野车出去也需要户外，你得在后面中午的时候在野外吃啊，自己做饭呢，那什么的都喜欢。
1: 哎，你玩越野车的话，那你，那是在10年前？
0: 那没有，也就这个6年之前这种的。
1: 啊，
0: 就这也是属于近几年疫情之前吧。
1: 那怎么突然喜欢上越野车的？又是，也有一个机缘巧合。
0: 这个对于玩车这个，我感觉这个男生多半都不太拿吧，都挺喜欢的吧，没有太反感这个车机械这个拿。
1: 嗯，
0: 而且就是我最原先就做修理厂的时候就比较喜欢车，专业就是学这个车出来的。
1: 你专业是学修车的
0: 啊？专业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干修理行业的，就学的是这个专业课的。
1: 哦，
0: 然后出来之后自己先是打工，后是自己做修理厂。
1: 哎，那是不是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你的专业让你工作比较顺利，也是赚到了一些钱，然后才有可能去做这些你喜欢的事儿？
0: 我认为不是说你赚到钱了之后才去玩这些，我是一边赚钱也是一边在玩。
1: 那你还是比较厉害。
0: 就是我不想把以后就是等有钱了再干啥干啥，等以后怎么怎么样再干啥干嘛。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今天，就是好比明天我想去哪儿，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种我不想去留着说的，哎，等以后啊，你有钱了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可以满足咱去做这个能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尽量去自己就去完成这个事儿。
1: 你从多大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
0: 在我自己工作之后吧。
1: 嗯，

0: 就是我当时的话，我大概14年到14年工作，哎呀，我在20年，通透一点，更哪点，更好一点。
1: 就是当时很多人好像都感觉活明白了一样。
0: 真的是，尤其是我在有我家这个孩儿之后，有孩子之后了，就更那个想的，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跟之前真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男人，你有责任了，啊，肩负的身上有责任，你得还顾及到他的以后，你自己的以后，你先陪伴他固然，你也是，但你自己也是很，也得有一部分时间是留给自己的。
1: 你上学的时候不是在呼伦贝尔上的吗？
0: 不是在呼伦贝尔，
1: 在外地上的学，
0: 在长春。
1: 长春学的，
0: 啊，
1: 然后没有在那边留着工作，直接回来了。
0: 没留职，当时有这个机会，我是因为父母在这边，啊，我就觉得离家太远了，真的，我家独生子，我父母要万一真有一个意外啥的，我来不及。
1: 是你自己这么想的，
0: 对，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1: 所以
0: 就是因
1: 想
0: 为来
1: 离
0: 不
1: 他们
0: 及，
1: 近一点。
0: 所以对，就想离他们近一点。有啥问题了，我最起码我能说到就到，或者。就是几分钟、10多分钟、20分钟，咱就到了，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然后确实当时有机会，而且条件还不错的，所以让后来选择。
1: 你毕业的时候的，就是你的，属于你的技术，或
0: 啊，
1: 者你这个是应该是比较好的，比较受到大家认可的。
0: 在当时来说，哎呀，在10年左右那会儿还好，就是因为当时修车行业。就修理行业吧，当时的汽车新能源还没有，就是混动的车型都没有。当时我们集电一起的时候，出校园就好找工作，就能就业，而且有一般都是像什么一些工厂执照，直接就能去的这种。
1: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经济就很独立了吗？
0: 也不，我在工作之后吧，就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家里这个补贴的，但是上学的时候也没说勤工俭学，那会儿就只能是节俭一点吧，用着这个每月的开销。但是后期到社会工作，然后就发现这个真是赚钱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你就得控制，
1: 跟我们说说你那个第一次接触露营吧，就是你深度露营到什么程度，让你特别难忘的一次露营经历吗？
0: 特别难忘的啊，想想啊。可以说在，然后我们有一次去那个是哪里的了，一个山顶上，晚上去的，走了一圈的盘山路，那个坡都得达到35度左右了，那个四驱车才能上去，我们去了一共5台车，就2台车上去了，那个盘山路走了1个小时，上去了之后，我到了时候凌晨12点多吧。那个上面已经腾云驾雾的，就是雾气昭昭的，根本就看不见。上去了之后扎帐篷，那个玩露营不怕冷也不怕热，就怕有风。你在
1: 遇到风了，
0: 那山顶上那个风真的是为了看第二天的日出，然后日出了之后它下面不有这个云彩有雾气，拍片特别好看，就是为了这个。那次我们上去了2个车，然后最终这5个车的人都倒腾完，就是都上去12点钟了，搭帐篷搭完了就已经1、2点钟了。那个再加上后半夜就开始下大雨，那会儿玩的还都是小单人帐篷啊，双人的那种，刚都是就是属于专门玩登山的吧，徒步的这种的，个人那个好收纳，然后好拿的，就比较记忆难忘。大家伙儿。都有序的搞着自己的装备，打地钉，完事先完成的就帮忙大家伙儿，这种团队精神还是有点团队精神的那、这个。
1: 就是那个露营的经历好像让人觉得就是一种能自我生存，能证明自己能活下去的那种感觉，是吗？
0: 玩极端一点，有点荒野求生那种感觉，
1: 就是证明我能活下去，是吧？想
0: 有点那个体验，就是玩到最极端的时候，或者玩 BC 的玩家，大家伙有可能都能理解，就喜欢的那种独来独往的人，就是玩 BC 的时候特别是一种享受，一种治愈。
1: 你觉得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露营和其他城市啊其他地方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当然不一样了，咱呼伦贝尔这景色简直是就是可以说在其他城市咱都找不到的，就是只有为呼伦贝尔能给你个独特的这个露营方式。大自然就是不需要你选位置，有可能你在草地你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随地去露营，这个景色不像外地说的你
1: 需要找
0: 啊，你得需要找这个窝子是吧，找个野路子啊，野点去这个玩啊。你就好比说的有一些像之前这个齐齐哈尔露营大会，他得定点的就那个位置，那个哈拉辛村那个位置有可能是去办这个，其他地方他没有那么大场地，没有那么大草原。咱这出去了，要山有山，要林子有林子，然后要草原有草原，要湖泊有湖泊，随便。
1: 你身边的就是你家人啊亲人朋友对于你经营这样一个露营这样的店，他们开始就都很支持你吗？还是说也提出过一些质疑，劝阻过你？
0: 哎呀，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质疑，就也没有比较支持吧。但当时就是自己也是权衡了吧，左右权衡了一下子。我也是偶然踏进这个行业的。在展会的时候，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学玩技术的每年都需要出去学习嘛。我有一次出去学习，正好碰到那个北京，我去法兰克福学习，北京法兰克福展学习，然后之后碰到个是雅森展。好像是雅森展北京的，当时有这个做车顶帐篷的邱野地。我就这么偶然的跟他签了合同，签了合作。那你也就是如果说嘛，为什么你坐下来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刚才我提到说的推着你走，就是你签完了这个合作之后你不做，每年是有这个营那个拿的有业绩的，你每年这个你
1: 完成不了会有一些说的，
0: 完成不了的话会扣你这个有可能这个佣金呐，或者你当地这个代理权限呐，第二年就不会被拿掉。就这么的，因为当时修理厂跟这个车顶帐篷还有点涉及到小改装的东西，就这么无意就是也是自己走到这儿了，就推动了无意之间。
1: 你的这个店里是都是出售还是也有租赁呢？
0: 我这儿目前以出售为主，没有
1: 不包括租赁是吗？
0: 对，不包括租赁的。
1: 然后来买装备的主要是咱们海拉尔本地人，或者说还也有外地的游客路过的人都有，
0: 本地和外地的都有，各占60%-40%吧。
1: 这些人需求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们需求
0: 每个人对玩他都有不一样。好比我认就是我玩，我觉得我拿出来这个10000块钱我去玩，我买这些的装备，我不觉得怎么地。但有些人觉得我拿1000块钱出来玩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也能买到这些装备，但是有可能这个在装备上品牌不一样，或者说这个有工厂的是一样的，但是最终就是都是出去玩。大家伙这个每个对消费水平啥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消费观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哪吧，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点位。
1: 最大岁数一般能玩到多大岁数基本人就不再出来玩了？
0: 我现在目前还没碰到过说不出来玩的。
1: 那你接触到岁数最大的是多大啊？
0: 50多岁。
1: 还可以。
0: 对，现在这个50多岁左右。然后像一般的有的时候再大一点就选择这个出去旅游乱玩的这种，这个搬家，因为这个搬家式露营吧装备太沉，这个身体素质还是要有的，也因为有的一些年龄大了上点岁数的这个拿不带动啊，太沉了这些东西。
1: 像那一个帐篷一

0: 一般现在都是充气帐篷是吧？
1: 对，充气帐篷。
0: 一般一个帐篷得多重啊？
1: 大约在65斤到80斤，甚至有的更重，啊，就35公斤左右，普遍都在，几乎都在35公斤左右。
0: 其实对这个老年人就不友好了，可能一个不一个寸劲儿腰闪了。
1: 哎，对，搬上搬下的，你得往车上拿，往车上卸。你要是早上出去，一晚上回来就更那了，更折腾。
0: 太折腾了，
1: 对，太
0: 是，
1: 折腾了。
0: 所以这种露营就是选好一个好地址，然后多玩几天是比较值得的，
1: 对，
0: 是吧？当天撤是最不值
1: 如果没有自
0: 的。
1: 己没有事儿的话，你就是还是多玩2天。去的话，大家伙都会选择多少天，都是奔着这个2、3天去玩。啊，那除非有意外，有临时有事儿，那就可能没有办法了。
0: 你像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冬季漫长，其实旅游很受这个冬季的限制，那露营限制也更大了。那作为你们像你这样的这个露营产品的销售，到了冬季就是淡季吧？
1: 也不是，也不是绝对的，其实我们玩露营的人就是资深的玩，如果说搬家是这种的，有些人更喜欢冬天去玩。
0: 冬天。咱们这温度可是零下30多度吧，晚上。
1: 我从头跟你说，咱先抛开冷不说，冬天优势没有蚊虫，
0: 这个是，
1: 这第一点就是没有蚊虫，
0: 就
1: 不会像夏天偶尔就说是。又下暴雨啊，又刮风呀、啊，这种的。
0: 冬天风也
1: 咱
0: 不会
1: 冬
0: 特
1: 天
0: 别
1: 风
0: 大
1: 也不是特别大，
0: 啊，
1: 哎，唯独一些
0: 冷，
1: 缺点就是冷，
0: 冷，
1: 哎，零下30多度。
0: 好克服吗？这个冷。
1: 但是，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炉子，你说的这个炉子，就是我们冬天用到的这个取暖装备，其中之一。
0: 你这个炉子如果冬天在帐篷里用的话，它能达到多少温度？
1: 按照咱们室温度现在来，要是我冬天零下30度的话。这款炉子，这个炉子能带动个8平，
0: 八平米的帐篷。
1: 8平米的帐篷左右，
0: 那它得不停地烧是吗？
1: 对，不能停火，因为帐篷如果要是像帐篷上说的科技棉的，你停火了，这个瞬间这
0: 它
1: 个
0: 透
1: 帐
0: 气
1: 篷，
0: 性是非常好的，是
1: 对，它
0: 吧？
1: 有透气效果，这停火了之后，咱这外面零下30度，瞬间就凉了，帐篷内瞬间就没温度了。像除非说这种棉帐呀，它能保温效果好一点啊，能锁住温度，它能好一点。但是冬天下雪的时候玩柴火炉，看着雪景，再要是咱这有不动河的边上玩，那种感觉是更好的，更惬意了。
0: 你今年都没有出去露营吧？没时间吧？
1: 夏季，今年夏天也出去了一次，每年的时候我都不停。
0: 你出去是带着家人？
1: 对，偶尔会带着家里人去，今年的话就自己了，也去了一次，在
0: 自
1: 这
0: 己也出去过一次。
1: 儿，
0: 你去的哪儿？
1: 住了3天呢，
0: 在哪儿啊？是你的隐秘的这个
1: 这个不是，这也是其实也是参与这儿那个啥的了，活动的，就是咱们夏季的那个英雄会的时候，
0: 英雄会啊！
1: 在那个，
0: 咱们夏季有个英雄会了吗？
1: 夏
0: 冬
1: 季，
0: 季英雄会夏季也有
1: 今
0: 了。
1: 年夏季2场呢，过两天27
0: 我怎么
1: 号。
0: 什么都不知道？
1: 27号森林音乐会，
0: 那你参加那个干就是它其中一个活动是露营啊，
1: 对，有个露营的小板块的，也有一个
0: 是大家随
1: 绿
0: 便
1: 区，
0: 报名参加？
1: 对，可以，那阵都可以去参加。
0: 哎，那我发现就这方面的消息，它是非常的这个不透明的感觉，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还是说不感兴趣的人不知道？
1: 有可能对音乐会不太感兴趣的，不知道。
0: 不是英雄会，它本身它的宣传途径是什么呢？那你像我作为已经是媒体新闻工作者，我都夏季的我都不太知道，冬季的力度是很大，我们也去做过采访，但是夏季这个英雄会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1: 但这也有可能是英雄会的今年夏季宣传力度不够的，
0: 是吧？
1: 对，有
0: 那
1: 可能是今年夏
0: 他
1: 季。
0: 这个整个的英雄会的大的内容就不知道，更何况里面你说的这个什么露营啊，这小项目，
1: 对，小分体项目，你就更不知道了，有可能。
0: 那也就只在你们这样一个圈层人内部属于圈层的人能玩到的了，基本上都是大家已经接触过了，新人没有。
1: 也可以说，就是对，可以说就像你说的这个，跟我要是我身边的这些，或者
0: 你能带着他们。
1: 在我这个有这泡泡群，我就能群里头说一声，大家伙知道了。那就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不知道，后期看到了我拍的视频的短视频啥去的，有可能。当时有个连续3天的活动，
0: 你觉得咱们呼伦贝尔市做这个露营产品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1: 我觉得
0: 前景
1: 是很好的，现在来我看前景是挺好的。
0: 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个市场就是未来的这个走向，你觉得你会有通过你的经营，是通过你的这个赚到的钱，还是通过大家对于这个露营的这种热情，你是怎么感觉到它市场越来越好的？
1: 在之前有可能我没有说特意去关注这个大家伙玩这个户外或者出去说的咱现在刚才说的野炊这种活动啊，在之前我有可能没太注意，但是自从我做了这个行业，我就开始关注这个周末出游的人啊，就好比咱们跟前这一塔两寺河边下面，在去年的时候有可能还没有今年的人多。
0: 哎，今年好多，
1: 今年已经你去晚了，那个位置就已经没有位置了。
0: 是谁把那挖掘出来？之前为什么人不去呢？
1: 有可能之前大家伙对这个露营还比较陌生，还没有这么现在刚，有可能说可以这么说，刚火到咱湖北。
0: 但是从你了解的话，全国的这个露营已经热了好多年了吧？
1: 对，
0: 但我们这还是慢热。
1: 咱刚开始就是这种要火起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刚火爆的这种感觉。在去年的时候，夏季还没有像今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像说今年都爆满，你去了之后去晚了都没有位置。
0: 对，
1: 就哪怕像如果说的，就现在这个季节周末，有可能这个位置都得有个五六个，啊，甚至八九个、十多个这种帐篷或者天幕在那儿搭着。
0: 而且那个地方呢，很多人在那拍片嘛，就有点像那小布达拉宫那种感觉，是吧？
1: 也可能说这是因为去年冬天
0: 拍片让它火了，是不是？
1: 那个位置有可能就是这个大家更关注了。现在今年这个夏天这个景儿，你就像说你刚才问我这个咱呼伦贝尔哪个位置适合露营，这那个随时随地随哪个场景都可以。像它那个位置，河边有，草原有，还有林树林。
0: 八月份的时候，那个英仙座流星雨的时候
1: 啊，
0: 我去那边拍那个星空
1: 啊，
0: 然后就看到很多人也点着篝火，
1: 对，
0: 然后露营。其实那个时候晚上温度挺冷的，
1: 对，
0: 然后他们真在那就住了一夜，可能是。
1: 其实今年这个天气也影响力也很大，天气也影响这个
0: 雨水比较多。
1: 先是下雨，七月份的时候开始下雨，哩啦，咱们整了个一个月雨。8月份，孩子一开学，8月份学生开学了，
0: 结束了
1: 。一夏天那个四个月忘记时间，2个月淡过去了。
0: 就是我们热的比较晚，
1: 对，
0: 冷的比较早。然后今年雨水多，草原漂亮了，
1: 对，
0: 草原好看了，就是有利有弊哈。
1: 对，
0: 就是露营肯定不消那么多的雨水。
1: 露营来说，我跟你说，不怕下雨。也不怕这个冷，就怕刮大风
0: 啊！主要是风，
1: 就是露营最怕就是刮风。
0: 那像你们这样的帐篷能防到风最大几级？
1: 咱们草原上的风5-6级，
0: 七八级，
1: 七八级
0: 是经常有的，
1: 七八级没有问题。如果9级以上的话，就有可能就得考验这个帐篷质量问题的时候了。
0: 但是它其实给人有一种心理压力，会担心是吧？
1: 对，
0: 尤其是经验不够的露营，
1: 会有这种问题，会有这样的出现。
0: 他怕随时这个帐篷被掀走。
1: 对对对，就把你地钉打好，风绳拽好了，一般的先问题都不太大。
0: 对，今年那是几月份？哈尔滨那边不是刮大风吗？然后据说好多这个露营老板亏了20几万，说帐篷都没了。
1: 太正常了，这种的，很正常，刮大风就怕刮大风。其他的吧，冷热，这玩露营的人都能接受了，还有咱都有办法解决，就是这个风天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认为我最不喜欢就是刮大风。
0: 体验感也特别差。
1: 对，风噪还特别大。
0: 对，在咱们再说说这个，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咱们草原的这种露营，你说的就是美，啊，但从最底层再往深了吗？咱们草原露营和人家其他的这个城市那种露营，它还是有本质上一些更大的区别吧？
1: 有区别，有咱们看不到山川呢，咱们看不见那个，有可能有的地方城市有这个山川，有像类似于小瀑布这种的，有这种浅滩式的河边，咱们在呼伦贝尔地区找浅滩式的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的景致非常不一样，就是他们的变化比较多丰富。 我们可能只是一种草原这种一种。
1: 对，我们比较单一，这种旷阔的草原上。
0: 它会不会就是露营的时候，人很快就缺少一种兴趣了？就是
1: 不会。
0: 不会啊，
1: 不会，不会有的。就是说的，你是因为单一这个景色单一去那个缺少乐趣了。
0: 嗯、
1: 这个露营人不会有这种拿的，
0: 嗯，
1: 一般不会的。我至少我现在我不会说的，因为这景色单一我拿。每次去一个不同的位置，
0: 嗯，
1: 啊，每次找个不同的位置去。
0: 对，你今年才30岁，
1: 对，今年30岁，
0: 其实就经历了很多了，也做了很多。目前从你做的这个行业来说，你希望把它做成什么样？有什么大的心愿吗？有这样想过吗？
1: 我现在又想把这个做成咱呼伦贝尔的属于户外装备里面来说，我想做个比较
0: 影响力大一点的，
1: 做个排列排行在前面一点的。
0: 其实这个。做这个，如果你想做到特别好，就是你得更投入的去玩，带着大家玩。
1: 对，偶尔我的也会搞一些活动，
0: 是吧？
1: 对，偶尔的也会搞一些活动啥的。
0: 包括你，比如说你已经成功的举办过哪些让大家很喜欢的活动吗？
1: 去年在哈塞尔桥下面，咱有一次有个哈塞尔的极寒露营节，搭了一堆帐篷。嗯，在那个位置时候，我去年在那搞了一些露营节，第一届。
0: 第一届露营节
1: 啊、哦，在哈莱尔
0: 有宣那媒体有宣传吗？
1: 刚才那阵海区的媒体宣传来着，
0: 他们发公众号了。
1: 对，公众号，然后还有体育的，好像也给发了一个，体育的也给发了一下。
0: 文体局
1: 对，也给发了一个。
0: 呼伦贝尔是文体局
1: 啊、嗯，是，那群众们也发了。
0: 哎，那你考虑过以后再做这样的活动，可能会？在更多的跟更多的媒体合作呀、啊，跟更多的有这种宣传力度的一些什么，或者跟政府合作，有考虑过吗？
1: 有考虑过啊，现在，就好比我现在也在考虑，今年说的想不想，也想再想这个搞不搞这个一场这样的活动呢？其实我是想把大家伙把这个，因为冬季露营，为什么我没在下去夏天没去搞？其实夏天搞的话，咱呼伦贝尔宣传就更好宣传这种活动。更好去推广全国性的，就我就想像，就是齐齐哈尔呢，当时有个露营大会，
0: 嗯，
1: 它定位是其实冬天呢，东北露营大会它定位在冬天了，举办，让大家伙这些来考验，就是这个是帐篷厂呀或者炉子这个厂家去体验这个冬季寒冷，我就是想表达搞这种活动，想邀请厂家里来，咱呼伦贝尔更适合搞这种活动啊，更适合你去。检验你这个帐篷和你这个炉子啊，能不能通过这个考验？
0: 就像我们这个极寒之地有很多车，在我们做车的冬季测试。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就是可以为露营设备来做咱们极寒的测试。
1: 对，
0: 有这种想法。
1: 对对，我就是想这个今年我还在想，就是会不会像去年也搞一场这种这个露营会？但是我想面临的是全国去招募这种露营爱好者来咱呼伦贝尔、来哈莱尔或者。哪个位置咱去体验这种那个极寒露营，
0: 那你这个是
1: 考验每个人身体素质，考验你的个人装备。
0: 你这个是不是需要和旅行社合作了？
1: 目前
0: 你之前有旅行社合作的
1: 没有？没有合作，
0: 没有考虑过和他们合作。
1: 对，我去年搞的时候也有齐齐哈尔过来的，当时
0: 啊，
1: 但是我那个时间节点跟去年东北露营大会有点冲突了，去年那个
0: 啊，
1: 你最终就是搭了50多顶那个帐篷在上面，最多的时候，后期。感觉好像12月份是1月份，去年是最冷了吧？晚上白天都-37、8度那一个多月。
0: 哎，那50多顶帐篷全是你自己的？
1: 不，都是爱好者来的。
0: 爱好者带过来的。
1: 对，都是，大家伙喜欢玩这种资深老炮啥的啊。冬季的时候搬家式露营其实有个弊端，挺麻烦的。大家伙搬着，冬天的时候尤其咱这冷，他就更不愿意出去搬了。搭帐篷搭完回来了。进到帐篷内还没取暖，还挺累的，来回还挺折腾，最主要是冷。
0: 哎，那个帐篷冬天咱们这么冻，它不会冻得很僵硬那种的吗？
1: 不会的，布面
0: 它的材质都是
1: 布料是不会的，像有一些 TPU 啥都是防冻的。
0: 啊、
1: 哦，那、有一些 TPU 都是防冻的。
0: 但总之冬季就是伸手搭帐篷的时候戴手套也不太方便。
1: 对，有点拿不出去手，戴手套不方便。对。
0: 这个体验感就是挺考验人的，
1: 对，身体素质也挺考验的，这个的。 冬天，
0: 就需要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先把帐篷搭起来，然后生上火，
1: 然后
0: 大家在这里面边取暖。
1: 哎，对，就得
0: 如果
1: 边烧着炉子取着暖，然后边玩。
0: 再或者就是车，但是你看我们冬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冬天你带着车带着装备去了，车也怕冻啊。
1: 相对来说，现在车还好一点，
0: 就是还能耐得住，冬天再打打火。
1: 对，车像在咱们这边的，像什么电瓶啥的，我看冬天都还好，都能经受得住考验
0: 啊。那就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电池耐冻。
1: 对，但是像车还好一点，能好解决。
0: 嗯，
1: 就出去的冬季这个取暖不能断。
0: 你从这个大学一毕业，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再回到这里，你这一路经历挺顺利的，没有什么让你感到很难的地方是吧？比较顺利。
1: 我感觉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太难的，没有太难的那个，没有什么那个太困难的时候。
0: 这个是因为你的性格，就是你抗击打能力强，遇事化解事的能力强。
1: 有可能存在这一方面吧，原因因素的。你看我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跟我同龄人站到一起的话，我要比他们年长几岁的面相。这个面相真的是给他比他们年长几岁。我有可能说有可能经历多一点，然后有可能吧，有这方面原因吧，有可能。
0: 你的经历你指的是什么呀？是那种生活的苦？
1: 不是社会经历啊。
0: 就步入社会比较早，你不是大学正常毕业吧？你就开始工作吗？
1: 也
0: 和同龄人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我正常来说，我不是说是像你，我学的是那种，那属于职业学校。
0: 那肯定，你那个那是职业叫什么汽修？
1: 对，职业学校，那不属于说什么哪的，后是后期。自己又考了个这个人寿的那种的，
0: 考了个本科
1: 啊，考了个人寿。
0: 哎，你为什么要考本科？你是有什么想要？
1: 当时在学校感觉这个，有可能想那个有点捞偏门的想法呗，感觉能好考一点、啊。当时就那没在学校也是上学就考呗，反正就这种的。
0: 啊，你在校的时候就考了？
1: 对啊，你在上本来你就在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学生，那你就想学习这点事儿呗。就研究这个吧，然后后来回来之后也反正我也没用上，也没用那个。
0: 那你现在你的汽修水平还在？
1: 在，
0: 还干
1: 高级技工。
0: 那你还从事这样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没有机会了吗？
1: 有机会，我还在等机会。汽修的话，我还在也能我说在等。
0: 你这不自己有一个汽修的店吗？
1: 我这边啦，现在是闲下来装后面车轮帐篷的用的。这已经不接。
0: 那我的感觉就是，汽修其实应该现在来说，人们的车的拥有量很大。
1: 嗯，
0: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生意。然后你把它放弃，现在不做了。
1: 我做了十多年吧，汽修业当时。
0: 对呀、啊，又而且你做了十多年，你还能
1: 现在行业内卷非常严重，就是在咱当地来说，行业内卷
0: 太多，店太多了。
1: 店多，然后我出去。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学新能源，回来之后咱这现在暂时用不上，也就是因为玩技术出身的人呢，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技术。当时，当时比较注重这个技术的，因为大家伙有可能跟老师傅啥去比，他会有一个比的那个心理存在，就是我当时有可能有那个心理存在，我想做得更好，我想超越师傅那种的，有那种想法。所以说就没为啥每年都会出去学习几天，就是一个星期啊，短的时候，长的话有可能15天半个月，那就一个月用的。对，当时我最一开始去学习的时候，我记得是疫情之前，去学习，那会儿就去学新能源了，当时就。我当时看那个行业就已经考虑到了日后这个新能源肯定会更来越来越多，所以说寻思提前布局一下，但是回来之后也是自己没操作好，把这个修理厂这个经营的不太好。当时
0: 因为你那时候太专注的就是新能源，
1: 哎，
0: 而这方面的客户又太少，
1: 然后对，然后
0: 属于走偏了。
1: 当时这个，然后我对这个就是对修理厂经营吧，可能是自己这个经营模式有一些问题存在， 然后导致在后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走下坡路了，就是已经每年就只能说这维持生活，能交个房费，能那个维持正常的这个生家用补贴，这已经不看不到存余粮了，都已经没有余粮，就是干吃干用了。
0: 那这个来说，在你创业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事儿的，其实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打击了，但是你好像没太在意。
1: 我没太在意，我感觉没啥太大的问题这种的。你创业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做什么都会经历到这种事情，有可能我做的时候都会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我想做的最好的时候，就是后期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成立。其实我有可能是技术人，我这个心里有可能想法不太一样，我认为我出的是这个手艺技术问题，后期会被大家伙当成什么呢？你其实就是个换配件的，就是我拿着件来，你就能换，我找人，他有点是这种想法了，有些
0: 有点看不起人，
1: 就是感觉说这我拿着件就能换了，就像你现在，然后行业内卷，你本身原本上有可能说的，你在其他的行业内，你同样的东西跟你的付出是成正比的，当你觉得我觉得这东西都已经跟我付出的不成正比例了，那我就。后来我真的就彻底放弃了，正好我恰巧就去展会学习嘛，碰见了这个邱伟立的车顶帐篷，我呢就这么无意之间搞到这个户外上来，然后也是自己，因为自己原先就喜欢玩，
0: 但是你这个改行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你做事很果断，认准了很快就下手，性格是这样的一个，
1: 对，还性格也有可能性格影响的，在最后就是。看着修理厂走下坡路的最后第二年的时候吧，后说我就感觉走下坡路，就自己在想是改行业还是继续往里投资这个修理厂，然后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就选择彻底就放弃了，就是直接就是转行，彻底转行。
0: 对，其实你这个露营有点类似于它，其实和旅游行业其实我觉得很类似，
1: 也有点能就是能融合，也可以就是融合的地方。
0: 对，而且你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这个朋友，他们也就通过网络做得很成功的话，他说网络是让人学到营销手段最快的一种途径。他们举了个例子说，就是去那个美团，美团加入美团之前都有一个培训，他说那个培训就是销售课程，就是说让一个人成长特别快。我后来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现在你已经很成功的情况，那个课有用？他说有用。他说现在那个课依然有用，就是在网络上这种销售，就是你之前包括你如果说你那个汽车维修，如果你懂得现在很多这种销售的这种道理的话，可能当时也会经营得更好一些。
1: 对，当时就是不懂销售业，这个销售短板，
0: 就是再好的产品都有好的销售，
1: 对，都要有个好销售的去做。当时确实是没有，像修理做修理厂的时候，没有销售，只有接待。接待的话，它也不存在什么哪呀，来了正常保养、换油、维修，开单就可以了。
0: 那就不能怪人家把你当换件的，你确实就是一个换件的，因为你没给人提供其他情绪，让人感觉到你这高级呀。没有提供到那些，是吧？让大家感到的一些技术。
1: 对，之所以说后期想是在继续投修理厂，还是在转行的时候投选择转行，就是因为投修理厂，你就是巨大的一笔资金出来，更新换代装备，物理装修，店面升级，而且每项掏出来都是一个不少的一个费用，每款设备，回报是慢回报。
0: 对，最后。给咱们这个能够听到咱们广播的、看到咱们这个视频内容的这些在露营的路上，或者要接触到，或者已经开始喜欢，或者已经有一定的，总之吧，就是这些相关人士，给他们说点你的心里话，你的一些感受。
1: 选好装备啊，一定要选好装备，这是第一重中之重。第二点，带好一氧二氧化碳保险器出去玩，尤其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的主人公呢，名字叫做黄旭日哈，他不只是一位户外装备的店主，更是一个愿意走进风雪、拥抱旷野的践行者。他从汽车修理间走到了草原的营地，也放弃了内卷的老行当，在本地的一个小众赛道里，也寻找到了新的可能。
0: 是，呼伦贝尔的露营呢，不同于城市当中的营地，这里有一望无垠的草原、林海、湖泊，有盛夏的星河，当然也有极寒冬日的考验。
1: 我们说啊，风可能是露营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对手了。寒冷呢是可以靠装备来抵御的，但是你需要有奔赴山野的勇气，和这些勇气呢是来自我们内心的。那黄旭日的这个经历呢，其实也是提醒所有的这个户外爱好者们哈，山野很美，但是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您需要在这个走到我们说这个户外的时候啊，要选对装备，要做好防护，并且呢还要敬畏大自然，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长久的去享受旷野当中带给你的浪漫。
0: 当然他心中呢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呼伦贝尔变成全国户外装备的极寒试验场，让更多的爱好者奔赴这片冰雪草原，看见属于我们独一份的户外魅力。
1: 其实啊，人生和露营呢非常非常的像，您不必等到条件完美之后再启程。如果说您是有热爱的人，如果说您敢抉择，那么在四季轮回当中就可以守住心中的那一片旷野。
0: 那么也是再次哈，感谢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黄旭日带给大家的这期内容，也祝愿每一个向往山野的人平安出发，尽兴而归。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0: 北京时间10点。
1: 龙王爷，求求你，下点雨吧！
2: 三个月没下雨了，稻子都快旱死了呀！
1: 求求你，下点雨吧！
3: 老天爷呀！年年不是旱就是涝，怎么活呀？
4: 奶奶，我去找水。
3: 池塘水库都快干了，你上哪儿找水去啊？
4: 我去山上挑水。
5: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隔壁村子开闸放水了，他们偷偷放水浇地。
6: 水库就剩那么点水了，不能让他们抢了。
5: 对，
6: 他们说要活命，我们也要活呀！
5: 不成，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6: 对，
5: 拼了，拼了！
3: 别去，回来！
6: 我也跟着去，
3: 要出人命啊！
4: 奶奶，
6: 哎呀，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吗？走了。
3: 快拦住他们！当年两个村抢水，你爷爷就是叫人给打死的呀！
4: 回来，回来，叔叔大爷、大伯大哥，都回来呀！
7: 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
8: 蝗虫啊！蝗虫来了！
6: 蝗虫来了！蝗虫扑到田里了！妈呀！稻杆子刷刷就吃完了，
4: 这虫子也给人救命啊！
6: 真的，
8: 真棒啊！
3: 老天爷，绝收了！庄稼人种点粮食太难了。
4: 奶奶，奶奶别哭，等我长大了，我帮你种稻。
3: 丫头。千万别种地了，咱农民苦啊！
4: 不，我种的水稻，要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1: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2: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3: 啊，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
2: 像农民是吧？
3: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2: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3: 来，上来说，来。
2: 啊！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3: 我拉你，来吧。

0: 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1: 有啊，老婆。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0: 你不搞育种了？
1: 啊，不搞了。
0: 那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1。我没那个耐心。
0: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1: 哎呀，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0: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1: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0: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1: 那你什么梦想？
0: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2种。哎
1: 呀，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2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0: 画大饼啊？
1: 哎呀，算了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啊？
0: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1: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0: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1: 去海南？啊，多久？
0: 半年。
1: 啊，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南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是，这是我的种苗。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叫你叫，就你撒手叫那些小鹅仔住嘴。别吃了，都别吃了，小白，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走，我妈妈带着小娃都走啊，走，我这个竹竿啊厉害得很嘞，啊，走，哎，一大早的，哦，累身的汗呐，哎呦，
1: 元老，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2: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2: 不敢当嘞！哎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2: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嘞也能探路，哦，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2: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2: 哎呦，是拔竿相助喽。
1: 哦，对对对。
2: 小姑娘啊，你叫什么？
1: 啊，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2: 新手啊？
1: 嗯，
2: 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1: 啊，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2: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2: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嘞，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 在水田里插秧，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严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2: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下陈良梦一样美。
1: 哎，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
2: 哎呦，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1: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2: 哎，对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1: 嗯，
2: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好。

0: 成功秘诀，首先是知识，专业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能量。
1: 知识是基础。显微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0: 第二，要流汗，搞育种是要时间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性哺育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个真的是挥汗如雨啦！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1: 看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家客户喝酒，哎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
1: 跟你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1: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1: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1: 别！过阵子再说。
2: 哦，好好，哎，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1: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1: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1: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1: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呀，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去看看。哎，

0: 哎呀，
1: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东西，快借着！
1: 哎呀，好。哎呀，这大包小包的，怎么不告诉我？我接你去啊！
0: 好好说话。
1: 是，你下次来早告我，我接你去。
0: 知道。哎，古鱼呢？
1: 我去海南把他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听力呢。
0: 哎呀，这累得都流产了，还听嘛英语呀？
1: 哎呀，行了妈，你少说两句吧。
0: 知道。
1: 他也挺伤心。
2: 古雨，妈从天津来看你来了。
3: 古雨啊，
4: 妈来了。
0: 哎，
4: 您坐。
0: 哎呀，古雨呀，你说你怀了孕怎么不赶快回家呢？海南搁古代那是蛮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儿啊，你说你在那儿能养好胎？这第一个孩子是最好的，你说流掉了，这可惜了了，这大人也遭罪呀。
4: 妈，我年轻身体还行，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给流产了，
0: 肯定在地里干活累的。
4: 我，
1: 哎，妈，古雨搞科研，天天在实验室，不用下地干活。对吧？
4: 对，对嘛，实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0: 得了，你们别合计着糊弄我，袁隆平不比你们厉害啊？七八十岁了还天天下地呢，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了。那晒得比农民都黑呀！
4: 哎呀，妈，
0: 哎，
4: 真瞒不过您啊，
0: 宝贝儿啊，我今儿来就是看着你坐好小月子，这小月子跟大月子是一样的，累不得，凉不得。你要是落下病根儿啊，再想怀上孩子就不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回来我至少逮足一个月。
4: 啊，妈，
0: 哎，
4: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

0: 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哼，我怕你呀、又跑海南去了。哎呦，
1: 妈，田西，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哼，
2: 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种，我管不了你，有妈呢。
1: 明天信，你等着。嗨，
2: 种子，啊，种子。

0: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旱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3: 水稻扬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旱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万的杂交配组。
1: 组长，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接着说啊。
2: 哎。
1: 哦好。啊，
3: 大家看啊，就这样，剪穗子，啊，还要多一道工序，去雄，雄蕊要彻底的剪掉，要稳准快，啊，大家看看，这样。
1: 哦。
2: 哎呀。这阳光太刺眼了，看不清啊！
4: 哎，叨叨，全课题组你最小，你还看不清楚啊？
2: 哎呀，芳姐，这稻穗才米粒大小，雄蕊更小了，这简直是绣花功夫啊！还是40度的高温天，我容易吗？
4: 哦，你容易吗？你看看组长，挺个大肚子，都眼不花手不抖的，瞅瞅你呀！
3: 这个呀，要多练，下回我带你们去海南。太阳可比这里厉害多了
2: 啊！
4: 组长，你今年秋天不去海南了吧？
3: 我想去啊，给绿旱601做加代试验。可预产期快到了
4: 啊！预产期是哪天啊？
3: 7月14。
2: 啊，今天就7月12了。组长，你怎么还在地里啊？
3: 对啊，
2: 这你刚才还摔了一跤。
3: 啊，我摔跤了吗？
2: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3: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雄蕊，真的是没注意。
4: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
3: 好像有点。
4: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3: 大概4-5分钟。
4: 啊，人了不行，得赶快去医院。大刀，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2: 好。
3: 哎呦，这会儿好像更疼了。
4: 哎呀，来不及了，快打120。
2: 好嘞好嘞。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啊。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张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浮想。不屑谁说倾国远近。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在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知民育明，为民育读。本期内容呢，由鲍伟为大家播读。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与清风》。

知民育民，为民育笃。宋代朱熹说，知之育民则行之育笃，就是说对事物和规律的认识越清晰，行动就越扎实，成果就越丰厚。同样的道理，知民育民，为民育笃。知民是为民的前提，不知则容易妄为。为民是执政的宗旨，是党员干部的天职，不为便是失职。知民就要真知，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民情要躬行。脚步在泥土中踩得有多深，对民情了解的就会有多真。要勤到基层群众中走走看看，身临其境，心入其境，洞悉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求，所恼所愁，所烦所怨。只有接地气，才能聚人气，通民气，才能长财气。绝不能高高在上，纸上谈兵，习惯于听汇报、看报告、发文件、做讲话，更不能玩花架子、搞形式、走过场、好作秀。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临走说声好好干，什么事儿也没办。要做到真知民，就必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只有对群众的担心多关心多操心，对群众的忧心多上心多尽心，才能真正知民情、顺民意。知民就要周知。明清两代将一县之长称为知县，将一府之长称为知州。知民就要周知。明清两代将一县之长称为知县，将一府之长称为知府。清代学者汪辉祖在《学制一说》中这样诠释：名为知县之州，须州一县一州而知之，有一谓之，虽欲尽心而不能受其制者。一枝一叶总关情，一心一意当为民。党员干部对自己职责范围内老百姓的情况和情绪必须了然于胸，了如指掌。这里所说的情况泛指家庭结构、经济收入、工作状况、衣食住行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要求等。这里所说的情绪包括对具体政策落实的认识、反响、态度，如喜与忧、想与盼、牢骚与不满、疑问与意见等。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实也精，意味关心百姓的利益越深，对各项设计措施就考虑得愈周密。如果对民情民意把握得一鳞半爪，甚至浮光掠影、云遮雾罩，做决策凭想象、靠推理，定政策不为实靠经验，就不可能把桩桩件件的事儿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甚至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知民还需细知，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每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还是急事难事。对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好物既要有心，更要有力。首先应该具备小中见大、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分析力。面对复杂民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锅煮，必须实事求是地调分缕析，弄清楚哪些是共同愿望，哪些是个别要求，哪些是马上解决，哪些可以从长计议。这样做工作才能有重点、有条理，细微之处见精神，小处务实赢民心。从根本上说，细知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检验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强不强、群众感情深不深的一把标尺。为政通下情为急，不真知群众的心声，不周知群众的心愿，不细知群众的疾苦，所言所行必然与民情民意相去甚远。一些党员干部由于听不见基层的呼声，不关心百姓冷暖，不了解社情民意，致使政策难贯彻，工作难开展，决策无根据，发展无合力，执政为民自然就成了一句空话。明代谢真时云：从来经国者宁不念侨余，意思是说，历来治理国家的人就不能忘记最普通的老百姓。知民之所言，方能为民代言；知民之所盼，方能行为民之实。党员干部应该在提高知民度上下功夫，使自己成为一名知民干部，而不是处心积虑提高个人知名度。只有以百姓之心为心，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知周知细知民情民意，才能做到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才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分享不走弯路的质朴教育，朱用纯与朱子家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朱子家训中啊，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就是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朱用纯做了一辈子教师，他的口才和表达能力自不必说，但朱老师却告诉我们啊，为人处事要尽量少说多看。当代社会竞争很激烈啊，更善于展现自己的人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那朱老师的这句话和当代的价值传达啊，背道而驰了吗？当然不是。有人之所以这样想啊，很可能是因为没有读懂朱用纯这句话的精髓，就在于一个失字。能言善辩固然是一种优秀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但要用在恰当的地方。在辩论、诉讼或为自己澄清时，需要我们有清晰的逻辑和优秀的口才。当我们日常生活的多数时候啊，与他人的沟通和共事往往需要更委婉温和的方式，因为表达越多越容易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武断。每个人呢都是复杂的个体，我们的经历和思维是如此不同啊，要真正全面了解一个人谈何容易。朱用纯提醒我们，对于遇到的任何人任何事儿，一定要多听多看，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立场，更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随意做出评判。因为啊，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啊，也可能是片面的、被诱导的。轻者可能会造成误解，严重的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当代社会啊，网络发达，我们接收一个讯息可能只需要短短几分甚至几秒啊，我们表达的方式呢也更加丰富便捷，评判啊与下定论的成本与风险大大降低，这也导致啊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分辨真假的人越来越少。网络暴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虽然各大平台开始呼吁啊要净化我们的网络环境，但那些关闭评论、被迫退网甚至酿成悲剧的事情每天仍在上演。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无法衡量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有多大的力量，同样的，陌生人的恶意所造成的杀伤力也难以估量。当然了，因为啊，人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我们在与人交往中难免呢因为种种原因产生冲突，在争执中啊，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情绪激动，进而迸发激烈的言论争吵甚至是肢体冲突。因此朱用纯在《朱子家训》中这样教育后辈：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需平心安详。在与他人相争中还能保持一个理智自省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啊，控制情绪一度成为当代人自我修行的热门话题。从辩证的角度出发，任何事物都不是单向的，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啊。当一件事演变成双面的争执，无论当下的一方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此刻都是肇事者之一。在意识到一件事开始朝不可控的方向或结果发展的时候，要学会从自我角度进行改变，先做自省和总结，稳定情绪才能化争吵为沟通。况且单纯的情绪发泄啊，对问题的解决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呢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进而破坏双方的关系。更何况啊，愤怒的情绪本身也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啊。这样看来，事事争先啊，简直就是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你觉得？

听众朋友，今天中国好家风栏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不走弯路的质朴教育，朱永淳与朱子家训。不慕虚荣权贵，一心只读圣贤。教书育人是教师最本职的工作，每位老师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成才，有一个远大的前程。儒家学说啊，把读圣贤书视作立身之本。朱永淳呢，也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读书志在圣贤，非图科第。朱永淳主动放弃了入仕的机会，隐于乡间，却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局势。明清之际啊，正是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啊，随着拜金主义奢靡之风的盛行，更多的人啊开始弃儒从商，追逐名利。看到这样世风日下啊，礼崩乐坏的现状，朱永淳在悲叹之余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必须站出来，为扭转社会风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欲以塞河填海固志，与狂澜日下之势与诸君共挽回于万一。朱永淳在词朱子听讲里边啊，是这样阐述他的办学初衷的。朱永淳虽然鼓励和提倡读书，但却明确地指出啊，读书的根本目的是学习圣贤之道，提高修养，开阔眼界，而不是为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科名之显亲，其容易实，而德业之显亲，其容非可事迹。许多人认为只有扬名立万才能让自己的亲人啊家族都倍感光荣，但朱应纯却意识到啊，靠外在的荣誉光耀自己的家族，不如靠德行更加踏实和长久。我们应该都听过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试想，一个人获得了高官厚禄，名声在外，是不是更容易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呢？当他的言行举止被放大，反而更容易招致祸端，进而他的家人也会跟着忧惧，甚至受到牵连。这正是朱应纯想要警醒我们的。反观当代啊，社会仍然有许多父母只看重成绩而忽略人品的教育，将大部分的教育责任啊归到了学校和老师身上，而忽略了啊自己作为孩子的首任老师的角色。殊不知，父母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道路。在重视功成名就的封建社会啊，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都认识到了道德修养远比学识重要的多，我们当代人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了呢？十七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提出过白板说，他认为人的心灵如同一块白板，只有后天经验活动啊，才能让其产生感觉和思维，进而有了个人的精神与人类的知识。白板说强调了后天教育啊，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我们在走入社会前的第一堂课是在家庭教育中习得的。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能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高尚的品行、优秀的道德修养，那么在社会上行走也会愈加轻松，获得更多的接纳和帮助。朱子家训教导我们的正是这种生活经验和处世智慧。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

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日前，鄂温克族自治旗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协自主品牌嘎查达走进河北省邢台市，亮相2026年农民丰收节河北省供销社主题日活动。嘎查达跨越千里山河，为燕赵大地送去了一抹来自草原的纯净与醇厚。
1: 活动中，嘎查达展位前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对于许多河北本地的市民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品尝来自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正宗牛肉干与特色奶制品。醇香的奶食在舌尖化开，筋道的牛肉干越嚼越有味儿，浓郁的草原风味瞬间征服了现场观众的味蕾。
0: 这次亮相的嘎查达品牌同步开展了农畜产品展销与草原文旅推介，团队创新营销方式，引导游客关注品牌抖音账号，线下试吃以及体验转化为线上的持续关注。此举呢，也是打破了地域限制，把草原风光与风土人情融入到了产品宣传，也为后续产品线上销售储备流量，使嘎查达成为一张流动的呼伦贝尔名片，构建起以品代旅、以旅促农的良性循环。
1: 这只是呼伦贝尔市品牌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我市将品牌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持续推进，着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享誉全国的区域品牌。如今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内涵已延伸至文化、旅游、农牧等更多广泛领域，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0: 呼伦贝尔市呢，打造以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公用品牌为核心，呼伦贝尔草原羊肉、牛肉、牛奶、奶酪、芥花油、大豆、冰香稻、马铃薯、黑木耳、蓝莓十个单品类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 N 个企业产品品牌为基础的一加十加 N 生态农牧业品牌推广体系。
1: 为持续放大品牌影响力，我市多促并举，拓宽品牌推广路径，举办美食那达慕暨品牌发展大会，参加中国农交会、糖酒博览会等重大展会，开展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神州行全国巡展，走进北京、洛阳、大同等城市，还借力内蒙古好物专题节目《我在内蒙古有牛羊》，开展线上互动营销，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0: 全市上下呢，也是正在锚定建设品牌强势的目标，实现从卖资源、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价值转变，助力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好了，以下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首先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哈、啊。近年来呢，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等，新的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也是持续扩大。同时呢，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也是存在着诸多短板，像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等问题呢，也是时有发生，这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
0: 来，咱们关注一下哈、啊，这个办法呢也是扩大了劳动保障范围的对象，首次呢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了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当中，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等的一些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的群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0: 对，王天玉呢还说啊，明确提供正常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呢，连续工作4个小时的时候呢，应当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等的具体要求，并明确确立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0: 对，沈建峰呢还说啊，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用正向的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等的惩罚性的措施。休息权益呢，要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一些特点，也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方面。
1: 此外，办法呢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0: 实践当中呢，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用工主体不清晰，那么这就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也成为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也表示说，办法呢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等进行了专门的相关规定。
1: 他是这样说的，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协议，坚持用工事实决定用工关系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当中呢，还进一步压实了平台方面的一些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对于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也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对，另外呢，王天玉还说啊，在企业外部要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的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说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的当事人。此外呢，办法当中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方面的一些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因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暖。
0: 对，就咱们提到平常咱们接触比较多的哈，像这个外卖骑手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天气，哎，比较好，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不刮风，不下雨，也不下雪，
1: 是的。
0: 哎，这骑起来呢，就很安全，是吧？
1: 哎，
0: 就是你发现呢，如果说像咱们这个地区呢，如果一旦到了冬天哈，下大雪的时候又刮大风，
1: 嗯，
0: 你说这个外卖骑手在路上行驶，他是不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肯定是路况比较、哎、复杂的时候哈。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要保护一下咱们这个外卖骑手的自身合法权益了，是吧？
1: 嗯，
0: 对，因为你那个天气送一单和平常咱们这个天送一单，那是完全
1: 不
0: 同
1: 的，
0: 对，不同的两个概念，是吧？来，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哈。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销售活动呢也是日趋活跃，极大便利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网络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涵盖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还有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哎，这之前咱们好像也说过那个减肥鸦片糖果的事儿哈，它可能压根儿就是一个普通的糖果，
0: 对，没什么效果的。
1: 对，然后可能它经过各种各样的包装广告，然后就在网上开始售卖了哈。
0: 对，
1: 哎，通过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0: 据介绍呢，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犯罪模式，也是幽灵外卖违法行为的源头性的犯罪。
1: 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等八人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全国多个省市，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0: 对，这个呢，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过，
1: 嗯，
0: 就是咱们鉴别这种店铺吧，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比如说你平常经常喜欢吃那个，什么包子啊，什么这个饺子之类的，
1: 哎。

0: 咱们就去那个
1: 去实体店，
0: 先试吃一次，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可以试吃一个店儿、两个店儿，然后呢，你再从那个外卖平台上找这个实体店。是吧，咱们这么吃的话，
1: 对，
0: 这
1: 是
0: 比较
1: 安全，是的。
0: 对，有的那个店铺吧，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在哪儿，你想找都找不着。
1: 嗯，
0: 那种店铺点起外卖来，这个确实是有点让大家接受不了，是吧？
1: 是的，
0: 对，
1: 尤其是你吃了很长时间，然后你顺着他那个地址一去，发现哎呦
0: 根本没有，
1: 对，
0: 嗯，或者说它隐藏在小区某个角落里，你根本找不到，
1: 没错，
0: 是吧？这个就比较危险，希望大家都注意一点。所以呢，经过法院审理吧，这个罗某华等八人因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6年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一旦说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的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罗某华等人依法从严惩治，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1: 据悉，人民法院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犯，坚持贯彻落实4个最严要求，保持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不动摇。一起销售伪劣产品案中呢，是黄某祥利用果葡糖浆、葡萄糖粉、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并且呢在不同电商平台售卖，销售金额共计206万余元。人民法院依法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时呢还依法适用财产刑，对其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风险。
0: 对，此外呢，在张某静、马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当中，这个张某静、马某呢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来销售非法添加西部曲名的减肥咖啡，销售金额呢是17万余元，未达到20万元的生当量刑的标准。
1: 但是张某静销售这个涉案食品哈，时间已经持续6个月以上，人民法院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依法认定其属于其他严重情节，予以生当量刑，体现了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鲜明态度。
0: 对，其实相关部门呢，对于这个网络销售食品当中啊，这真的是使用了很这量刑方面哈，
1: 嗯，
0: 尤其呢是包括查处方面都力度很大，
1: 哎，属于重拳出击哈。嗯，
0: 但事实上呢，咱们这个消费者自身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原因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别那个轻易就相信这个网络当中售卖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减肥产品，
1: 哎，
0: 那就是其实呢，就专业人士也早告诉大家了，这个减肥产品嘛，咱们真的要
1: 慎重，
0: 哎，
1: 对，
0: 慎重选择，慎重服用，因为那些东西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自己试没试过都不一定。
1: 嗯，
0: 你看那个网络主播拿着那个减肥产品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你说他自己试过吗？不一定，而且那个效果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1: 对，
0: 你这个东西是吃到嘴里的，你买回来之后，你吃进去了，对身体好不好？这你说你想当一小白鼠吗？
1: 哎，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任哈。
0: 对，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在网络当中买食品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哈，因为食品安全真的很重要。
1: 哎，
0: 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呢，就是10月份有很多新的规定也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咱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要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当中规定，那么也是在10月1号起呢开始正式实施了。规定呢，将麻经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了全部药用类麻经药品。那么这当中呢，包括药用类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规定当中呢，还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的处方，需要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1: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俩好像也谈过一条新闻哈，
0: 嗯，
1: 就是有关于这个未成年人然后吃这种麻醉类的药品 品或者是精神药品，然后它能致幻，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许多这个青少年哈，然后就沉迷于这种感觉，他就大把大把开始吃这些药，其实那可能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危害哈。
0: 哎，对，以后他们再买啊，就是没有家长的同意啊，
1: 对，
0: 知情同意书，
1: 他就买不到了，
0: 买不到了。
1: 是的，哎，首先就是奥非类的物质整类列管，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将奥非类物质整列的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自10月1日起实行。公告呢，明确了奥非类物质的化学结构判定条件，覆盖多种结构类似物。
0: 对，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像这个电子坐便器、电热毯，新版的3C 认证规则启用，市场监管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的产品认证规则，这个规则呢也在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规呢明确啊，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的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的要求，对企业实施更加科学的分类管理。那么覆盖了像这个电子坐便器呀、电热毯、电热垫以及类似于柔性发热器具的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方相关的主体责任。
1: 新版的再生纸浆国标10月实施，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的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呢，新增了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相关的定义，那么生产工艺流程及相关的控制工序，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要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的处理，仅经过简单的像这种剪切啊、打包等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的范畴，有效防范了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
1: 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新国标实施，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0: 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呢，就是涵盖了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的功能要求。那么对于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做出了像严格的规定。安全防护方面呢，细化了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器指标，保障电器方面的安全。
1: 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震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
0: 对，这些标准呢，对于儿童方面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因为有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啊，很多家长呢出门带着孩子哈，有些家长吧还是挺仔细的，但是有些家长确实心比较大，
1: 挺粗心的哈。
0: 所以说呢，这类电子产品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些比较粗心的家长们来说，真的能够有一个提醒的作用，是吧？
1: 是的。
0: 另外咱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网安监督检查新规也正式发布了，明确检查对象和内容等等。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呢，也是在10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
1: 办法一共是23条，主要规定6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监督检查对象，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二是明确监督检查方式，包括线上巡查、线下核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三是明确监督检查内容，包括被检查对象是否履行法定的网络空间安全义务，以及重大活动安保期间的重点检查内容等。
0: 对，第四个呢，就是明确监督检查的机制，要求在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机制的统筹协调之下，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合检查， 减少企业负担。第五个呢，就是明确检查结果运用，公安机关呢按检查情况来采取督促整改、发送公安提示函以及处罚等措施。第六点呢，就是明确相关法律责任，明确了公安机关以及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泄露国家秘密等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
1: 多类行为当事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哈，于10月1日起施行。
0: 对，规定也是明确了，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说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列入严重失信主体的名单。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说从业者啊业务许可证的，那么取消或者说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说终身禁止进入保险行业。
1: 广东呢是这样实行的哈，外卖餐食未封口或者是封口损坏，消费者有权拒收。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10月1日起实行，条例对外卖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封口问题进行了规定。
0: 对，这个条例的第19条呢，就是明确规定了，那么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配送服务或者说委托第三方提供配送服务的，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采取措施呢，对于配送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那么餐饮服务经营者呢，未按照规定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或者说封口损坏的，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也有权利拒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共同进入连线启示区。

0: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0: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0: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阿龙旗六合镇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实干赋能，统筹施策，一手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壮大乡村经济支柱，一手抓实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以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扎实成效，推动全镇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升级。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六合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保国村重点发展香瓜种植、豆油加工等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村级产业发展格局。村内规范化豆油加工厂运行稳定，产能充足，年可加工大豆5000吨，产出优质成品油700吨。产品依托线下门店零售、商超入驻、直播电商等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辐射周边市场。同时，企业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就地增收。宜居的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的亮丽底色。六合镇固定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工作机制，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增效。作为全镇整治工作示范村，小泉子村、紧盯村容整治重点难点。每逢环境卫生清扫日，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协同发力，身着志愿红马甲，开展街巷清扫作业，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井然有序的乡村人居环境。小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宋英杰：
1: 依托融媒体中心定点帮扶力量，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后续我们将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门前实行三包，每月6日、16日、26日为环境卫生日，持续守护美丽村容，提升群众幸福感。
0: 六合镇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持续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优化乡村整体风貌，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确保将其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阿龙旗六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斌：
2: 阿龙旗第17次党代会为全旗乡村振兴擘画了发展蓝图，六合镇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实干为先，持续深化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模式，推动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香瓜、李子、豆油特色产业，盘活村级闲置大棚，发展香瓜设施种植，拓展采摘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发展李子种植，强化技术指导，打通产销链路，依托本地大豆资源扶持本土粮油加工，壮大豆油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同步统筹推进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旗高质量发展贡献六合力量。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今天的畅游南北呢，我们一同走进粤西滨海之城，叫做阳江。提起阳江这个地方呢，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澄澈的蓝海，绵长的沙滩。这里依山傍海，既有海岛渔港的那种渔家烟火，也有溶洞石林的山野风骨，海上丝路的千年故事与鲜活的海鲜交织在一起，是大湾区周边非常适合短途滨海度假的目的地。和热门的海滨城市相比呢，阳江是多了几分质朴从容，潮起潮落之间也藏着独属于粤西海岸的浪漫滋味。
1: 来到阳江，海陵岛一定是此行的核心。作为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海陵岛拥有国家五 A 级景区大角湾海上丝路旅游区。这里沙滩平缓舒展，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澄澈通透，是天然优质的海滨浴场。
0: 对，白天的时候呢，沙滩上啊也是热闹十足，你像这个摩托艇啊、帆船、香蕉船等等的一些水上项目，可以让大家尽情的体验，适合喜欢动感玩法的一些游客，就说白了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呗，是吧？到了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前往的是马尾岛的地方来守候日落。马尾岛的海岸线呢，呈半包围的这种形态，无风的时候呢，海面就像镜面一样，日落缓缓沉入海面，霞光铺满整片的海湾，这也是阳江公认的日落打卡地。
1: 岛上还有一处重量级的人文地标——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那我就想起小的时候学历史哈、学这个丝绸之路或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抽象，
0: 哎，
1: 就想象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径、
0: 是一条什么路呢？是不是？
1: 对。但是你看，如果现在是能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我觉得对于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哈。
0: 对，
1: 哎，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南海一号博物馆，馆内完整的保存着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海量的瓷器、金银器物静静陈列，走进展馆，仿佛穿越回千年之前的海上贸易航道，读懂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厚重历史。闸坡渔港呢，是广东知名的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整齐的停靠，渔货上岸，码头的海鲜市场鲜活热闹，充满原汁原味的渔家气息。
0: 对，我就说嘛，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你想吃海鲜呢，像这种渔港的话呢，真的就是人家船出海之后，在回来的过程当中，你就从那个
1: 码头上，
0: 对，你就等着他们这个从船上拿下来那种新鲜的，那真是刚出海的东西，
1: 对，
0: 是吧？那吃那个东西的话，我觉得那就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放了很长时间的，
1: 或者说是那个死的不新鲜的，
0: 不新鲜的，对，那个都是新鲜的东西哈。
1: 没错，
0: 如果你想吃海鲜的话，对海鲜情有独钟，哎，这就可以体验一下。如果说想避开海岛的人流来感受海谷村的这种静谧，那么阳东东平镇的大澳渔村呢，这是不容错过的。这座古渔村呢，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曾经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村里呢也是保留着像古码头啊、老榕树、渔家祠堂、青石板小巷蜿蜒曲折，老墙上呢还留存着旧时的渔家标语，商业化程度不高，也保留着原生的渔村风貌。
1: 渔村旁的珍珠湾，海水干净，沙滩绵长，夜晚可以在海边露营，静听海浪。喜欢山林溶洞景观的朋友还可以前往阳春凌霄岩，它被誉为南国第一洞府，巨大的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在灯光的映衬下形态变幻，地下的暗河缓缓流淌，乘船穿行溶洞，清凉幽深，和海边的风光形成鲜明的反差。
0: 另外，春湾石林同样呢也在阳春啊。那么奇石林立啊，奇峰挺拔，也有着小桂林的美誉，也是不少影视剧的外景取景地。穿行石林之间，一步一景，山野氛围感十足。来到阳江呢，还有一张特色的名片，叫做阳江十八子。剪刀文化呢，在这里传承了很多年。那么十八子音响博物馆融合了刀具文化与音响收藏，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参观一下哈，挑选特色的伴手礼。
1: 有海风美景，自然也少不了地道的阳江味道。说到阳江美食，首推就是猪肠路。哎，这是这个普通话的翻译过来的读音哈。这是阳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小吃，薄滑的河粉皮儿包裹着炒香的河粉豆芽，卷成条状，表面上撒上白芝麻， 再淋上香油与秘制的酱汁儿，蘸上蒜蓉辣酱，外皮软韧，内馅鲜香，不管是早餐还是宵夜，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
0: 嗯，
1: 大街小巷的老店呢，都能找到这份烟火美食。
0: 对，放在东北，这不就是这个叫什么春饼卷土豆丝儿？
1: 有点这意思哈，像那个肠粉那种东西吧。
0: 对，都喜欢吃用饼卷的东西是吧？
1: 嗯，没错。
0: 对，你看到了山东以后呢，叫煎饼卷大葱。
1: 哎，
0: 是吧？这个卷着吃呢，就是怎么说啊？我觉得不光是就是里边的那种食材吧，就你比较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嗯，
1: 哎，大饼卷一切是吧？
0: 大饼卷一切，还有呢，就是说跟那个烧烤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烤，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对，另外呢，咱们也说到海鲜方面了，靠海吃海，那海鲜呢就是阳江餐桌上的主角了。一夜城，这是传承许久的渔家吃法，新鲜的海鱼用海盐腌制一夜，鱼肉呢紧实弹嫩，咸香入味，简单的清蒸或者说香煎都可以，风味独特。另外呢，鹅哪饭，这也是阳江特色的美食，选用老母鹅肉来切碎煸炒，再搭配米饭一同炒制，鹅油浸透米粒，粒粒分明，香气浓郁，一碗下肚的话呢会十分的满足啊。
1: 还有泥焗鸡，哎，鸡肉呢用锡纸包裹，埋进高温红泥中焖熟，打开锡纸的瞬间就会香气扑面而来，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古装剧里面的那种
0: 叫花鸡。
1: 那个，对，叫花鸡，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跟这个做法类似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哈。鸡皮焦香，肉质鲜嫩。除此之外呢，还有墨鱼饼、蚝仔烙、哎，炸坡鱼丸、长春生蚝也值得一试。新鲜的生蚝肉质饱满肥美，蒜蓉烤制之后鲜味十足。在炸坡农贸市场，游客们可以自行的挑选鲜活的海鲜，然后找到就近的餐馆加工，性价比很高。闲暇的时候可以再来一碗本地的特色糖水，来番薯粉、像鱼西米，这些清甜解腻，吹着海风品尝海鲜，是滨海独行的独有的体验哈。
0: 对，说完了美食，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阳江的住宿选择方面吧。这里住宿呢梯度也是很丰富的，可以适配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大部分第一次来到阳江的游客呢会选择海陵岛闸坡片区来住宿，这里呢是紧邻大角湾景区，海鲜大排档，小吃街集中，下楼就能抵达沙滩，酒店民宿数量呢是比较充足的，从连锁酒店到渔家民宿是应有尽有，出行觅食呢都十分的便利，亲子家庭结伴游玩的游客呢这是非常适合的。
1: 偏爱安静然后想要沉浸式看日出的朋友，十里银滩片区是首选哈。这里以高层一线海景公寓为主，很多的客房呢自带观海阳台，清晨躺在床上就能等候朝阳跃出海面，片区呢也相对安静，适合慢节奏躺平度假。
0: 对，想要体验原生态的渔村氛围呢，咱们就可以选择东平大澳渔村附近的特色民宿。民宿呢是由老渔家院落而改造的，那么风格呢比较质朴，出门就是渔港，能够近距离感受渔家生活。如果说行程兼顾了阳春溶洞、石林等内陆景点的话，就可以选择阳春市区的酒店，配套比较齐全，去往各个山水景区，车程也比较适中。
1: 阳江市区的酒店配套完善，临近鸳鸯湖，交通便利，适合以城市游玩、采购特产为主的游客。整体来看呢，阳江的住宿选择多元，旺季的时候海岛房源紧张，建议提前预定，淡季呢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咱们再来说一说交通方面哈，这个阳江的交通条件也是比较便利的，江站铁路呢设有阳江站，那么高铁出行十分方便，自驾游的游客呢也可以沿着高速直达海陵岛大桥，轻松上岛，岛内租赁电动车出行灵活自由。这座城市呢既有海岛的热烈蔚蓝，也有溶洞石林的那种清幽沉静，千年海丝文明与鲜活的渔家文化在这里共生。
1: 当海风掠过海陵岛的沙滩，渔船缓缓驶出闸坡渔港，古老的沉船诉说着海上往事，一盘海鲜，一份猪肠路，就是阳江最动人的烟火。不必追逐拥挤的人潮，找一个闲暇假期来阳江听海浪、赏落日、品海味，在山海之间享受一段松弛治愈的滨海时光。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八位九位，九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

0: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今天的奏999音乐榜样。我们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啊。还是老规矩，我们首先前半时段30分钟的时间呢，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音乐尖叫榜，新歌尖叫榜。后半时段呢，我们就会听到一些经典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动听的歌曲了。好的，首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新歌尖叫榜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今天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凌赫、欧阳娜娜带来的这首《和你说嗨》。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Four。尖叫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我们要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这首《最》。

0: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Six。
1: 尖叫新歌榜上榜第六名，周传雄、西林娜依高带来的《醒狮》。

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扎进了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冷门的户外装备的行业当中。
1: 刷到他的直播的时候呢，很多人和记者有着一样的疑问，就是呼伦贝尔消费有限，然后呢窗口期又特别短，囤下满满一店的露营装备到底能不能活下去呢？
0: 有人就觉得呀，说草原露营可能只是一阵风潮吧，那有人顾虑着漫长的寒冬可能会困住这个行业。但是呢，黄旭日却不一样，他见过山顶凌晨的云雾，在-30多度的旷野里他搭起过帐篷，也亲历过荒野露营的治愈性。在创业起落当中啊，他也读懂了不必等万事俱备再出发。
1: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个热爱旷野的呼伦贝尔创业者聊一聊草原之上的露营，他的创业抉择还藏有这个帐篷、风雪与星空背后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户外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黄旭日，我是在呼伦贝尔做户外用品装备的。
3: 就是我是通过抖音然后看到你在直播，然后其实我看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就是简单看了一眼，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我就是觉得你店里东西这个装备特别丰富，然后我看着你这个直播我就有一种担心，我说在我们这个地区，然后这个老板购买这么多的这个露营的这个东西，他会不会赔钱，他能卖出去吗？我个人感觉我们这边好像在这方面的购买能力好像一般啊。
2: 怎么说呢，咱在呼伦贝尔当地来说现在比较冷门这个行业，而且窗口期非常短。就是夏季时间吧，就咋说呢，有可能就满打满算的就这么4个月左右。
3: 对，
2: 我剩下全年都是淡季时间。但是你不能做行业做事业，你也不能因为它冷门你就不去做呀。恰好就是因为它冷门我才选择做了这个行业。
3: 就是搞的人不多。
2: 对，首先就是在咱们当地来说呢，这个没有这么多这个户外装备店。然后像目前来说我所了解到的就没有像我比我更
3: 全的规模没有
2: 比
3: 你更大。
2: 对，比我这个规模有规模是来大小，就是产品
3: 丰富度
2: 丰富啊，没有我这个更丰富一点。平台说夏季用到的秋冬用到的装备，只要是你在户外露营当中能用到的这些装备，简单来说到我这来大家伙都能满足你们的需求。
3: 那你有没有担心啊，就是做这个之前也会做考量，也会有担心吗？
2: 刚开始有担心，但是你做了之后了，你就把它做好，想做就担心也没有用了，你已经进入这个脚已经迈进来了，你往后退也退不出去了。
3: 对
2: 啊，现在没有，就是你不是说是那啥，你想退就退的，是你在推动着你，就后面又有人在推着你往前走似的，好像这个行业现在。
3: 知道你做这个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之前应该是喜欢玩露营，或者说你是一个深度爱好者，
2: 就是对于玩的这个项目，玩的涉及到玩的这个
3: 都
2: 比较喜欢。
3: 钓鱼
2: 就是暂时来说这个钓鱼我还没拿，我钓鱼其实不敢涉及，也怕入坑。
3: 投入太大是吧？
2: 不是，怕入坑呀。
3: 就是你估计你就是啊，一旦接触了你可能就会。
2: 怎么发现的呢？我有朋友他玩路亚，我们一起出去，我拿他路亚杆甩了2根，我回来就感觉挺好的，就当时就挺上瘾的。
3: 我不懂那路亚杆很贵吗？
2: 不是说贵不贵，不是价格问题，是你甩出去再往回摇，完了要尤其你在钓到鱼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反正
3: 就你其实已经挺喜欢的。
2: 对，就当时就已经心里就已经有这个念想了，回来就给他破灭掉了。自己也给它扑灭掉。
3: 哎，但是钓鱼和你这个露营好像也能兼呀，也能兼容。
2: 可以融合，能融合。对，
3: 但是牵扯精力就更多了。
2: 对。然后我最原先其实是怎么玩越野车的。然后玩越野车出去也需要户外，你得在后面中午的时候在野外吃啊，自己做饭呢、那么的都喜欢。
3: 哎，你玩越野车的话，那你？那是在10年前。
2: 那没有，也就这个6年之前这种的。 就这也是属于近几年。

0: 疫情之前吧。
1: 啊，那怎么突然喜欢上越野车的？又是，也有一个机缘巧合。
0: 这个对于玩车这个，我感觉这个男生多半都不太拿吧，都挺喜欢的吧，没有太反感这个车机械这个拿。而且就是我最原先就做修理厂的时候，就比较喜欢车，专业就是学这个车出来的。
1: 你专业是学修车的
0: 啊？专业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干修理行业的，就学的是这个专业课的。
1: 哦，
0: 然后出来之后，自己先是打工，后是自己做修理厂。
1: 哎，那是不是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你的专业让你工作比较顺利，也是赚到了一些钱，然后才有可能去做这些你喜欢的事儿？
0: 我认为不是说你赚到钱了之后才去玩这些，我是一边赚钱也是一边在玩。
1: 那你还是比较厉害。
0: 就是我不想把以后就是等有钱了再干啥干啥，等以后怎么怎么样再干啥干嘛。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今天，就是好比明天我想去哪儿，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种我不想去留着说的，哎，等以后啊，你有钱了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可以满足咱去做这个能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尽量去自己就去完成这个事儿。
1: 你从多大的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
0: 在我自己工作之后吧，就是我当时哈，大概2014年，到2014年工作，哎呀，我在2020年，通透一点，更拿点，更好一点。
1: 就是当时很多人好像都感觉活明白了一样。
0: 真的是，尤其是我在。有我家这个孩子之后，有孩子之后了，就更那个想的，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跟之前真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男人，你有责任了，肩负身上有责任，你得还顾及到他的以后，你自己的以后，你先陪伴他固然，你也是，但你自己也是也得有一部分时间是留给自己的。
1: 你上学的时候不是在呼伦贝尔上的吗？
0: 不是在呼伦贝尔。
1: 在外地上的学，
0: 在长春，
1: 长春学的，然后没有在那边留着工作，直接回来了。
0: 没留职，当时有这个机会，我是因为父母在这边，我就觉得离家太远了，真的，我家独生子，我父母要万一真有一个意外啥的，他来我来不及。
1: 是你自己这么想的？
0: 哎，对，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1: 所以
0: 因为来不及，
1: 离他们近一点，
0: 所以对，就想离他们近一点。有啥问题了，我最起码我能说到就到，或者。就是几分钟，十多分钟，20分钟，咱就到了，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然后确实当时有机会，而且条件还不错的。所以按复联。
1: 你毕业的时候的，就是你的属于你的技术，或者你这个是应该是比较好的，比较受到大家认可的。
0: 在当时来说，哎呀，在2010年左右那会儿还好，就是因为当时修车行业。就修理行业吧，当时的汽车新能源还没有，就是混动的车型都没有。当时我们机电一体的时候，出校园就好找工作，就能就业，而且有一般都是像什么一些工厂执照，直接就能去的就。
1: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经济就很独立了吗？
0: 也不，我在工作之后吧，就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家里这个补贴的，但是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说勤工俭学，那会儿就只能是节俭一点吧，用着这个每月的开销。但是后期到社会工作，然后就发现这个真是赚钱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你就得控制。
1: 跟我们说说你那个第一次接触露营吧，就是你深度露营到什么程度，让你特别难忘的一次露营经历吗？
0: 特别难忘的啊，想想啊， 以说在我们有一次去那边是哪里的了，一个山顶上，
1: 嗯，
0: 晚上去的，走了一圈的盘山路，那个坡都得达到35度左右了，
1: 嗯，
0: 那个四驱车才能上去，
1: 嗯，
0: 我们去了一共5台车，就2台车上去了，那个盘山路走了1个小时，上去了之后，我到了时候凌晨12点多吧，那个上面已经腾云驾雾的，就是雾气昭昭的，根本就看不见。上去了之后扎帐篷，那个玩露营，不怕冷也不怕热，就怕有风。你在哎，那山顶上那个风真的是为了看第二天的日出，然后日出了之后，它下面不有这个云彩，有雾气，哎，拍片特别好看，就是为了这个。那次我们上去了2个车，然后最终这5个车的人都倒腾完，就是都上去12点钟了，搭帐篷搭完了就已经1、2点钟了，那个再加上后半夜就开始下大雨。那会儿玩的还都是小单人帐篷，
1: 嗯，
0: 双人的那种，刚都是就是属于专门玩登山的吧，徒步的这种的，个人那个好收纳，然后好拿的，比较记忆难忘。大家伙都有序的搞着自己的装备，打地钉，完事先完成的就帮忙大家伙，嗯，这种团队精神还是有点团队精神的那个。
1: 就是那个露营的经历好像让人觉得就是一种能自我生存，能证明自己能活下去的那种感觉，是吗？
0: 玩极端一点，有点荒野求生那种感觉，
1: 就是证明我能活下去，是吧？想
0: 有点那个体验，就是玩到最极端的时候，或者玩 BC 的玩家，大家伙有可能都能理解，就喜欢的那种独来独往的人，就是玩 BC 的时候特别是一种享受，一种治愈。
1: 嗯，你觉得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露营和其他城市啊、其他地方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当然不一样了，咱呼伦贝尔这景色简直是，就是可以说在其他城市咱都找不到的，就是只有为呼伦贝尔能给你个独特的这个露营方式。大自然就是不需要你选位置，有可能你在草地，你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随地去露营。这个景色不像外地说的你
1: 需要找，
0: 你得需要找这个窝子，是吧？找个野路子啊，野点去这个玩儿啊。你就好比说的有一些像之前这个齐齐哈尔露营大会，他得定点的就那个位置，然后那个哈拉星村那位置有可能是去办这个，其他地方他没有那么大场地，没有那么大草原，咱这出去了，要山有山，要林子有林子，然后要草原有草原，要湖泊有湖泊，随便。
1: 你身边的就是你家人啊、亲人朋友，对于你经营这样一个露营这样的店，他们开始就都很支持你吗？还是说也提出过一些质疑，劝阻过你？
0: 哎呀，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质疑，就也没有，比较支持吧。但当时就是自己也是权衡了吧，左右权衡了一下子。我也是偶然踏进这个行业的。在展会的时候，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学玩技术的每年都需要出去学习嘛。我有一次出去学习，正好碰到那个北京，我去法兰克福学习，北京法兰克福展学习，然后之后碰到个是亚森展，好像是亚森展北京的，当时有这个做车顶帐篷的邱野弟，我就这么偶然的跟他签了合同，签了合作。那你也就是如果说嘛，为什么你坐下来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说的，推着你走，就是你签完了这个合作之后，你不做，每年是有这个，这个营那个哪的有业绩的。你每年这个你
1: 完成不了，会有一些说的，
0: 完成不了的话会扣你这个有可能这个佣金呐、或者你当地这个代理权限呐、第二年就不会被拿掉。就这么的。因为当时修理厂跟这个车顶帐篷还有点涉及到是要改装的东西，就这么无意就是也是自己走到这儿了，就推动了无意之间的。
1: 你的这个店里是都是出售还是也有租赁呢？
0: 我这儿目前以出售为主，没有
1: 不包括租赁是吗？
0: 对，不包括租赁的。
1: 然后来买装备的 主要是咱们海拉尔本地人，或者说还也有外地的游客路过的人，
0: 本地和外地的都有，各占60%-40%吧。
1: 嗯，这些人需求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们需求？
0: 每个人对玩儿他都有不一样。
1: 嗯，
0: 好比我认就是我玩儿，我觉得我拿出来这个10000块钱我去玩儿。
1: 嗯，
0: 我买这些的装备，我不觉得怎么地。
1: 嗯，
0: 但有些人觉得我拿10000块钱出来玩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也能买到这些装备，但是有可能这个在装备上品牌不一样，或者说这个有工厂的是一样的，但是最终就是都是出去玩。
1: 嗯，
0: 大家伙这个每个对消费水平啥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消费观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哪吧，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点位。
1: 最大岁数一般的玩到多大岁数基本人就不太出来玩了？
0: 我现在目前还没碰到过说不出来玩的。
1: 那你接触到岁数最大的是多大了？
0: 50多岁。
1: 还可以。
0: 对，现在这个50多岁左右
1: 啊。
0: 然后像一般的有的再大一点就选择这个出去旅游了玩的这种，这个搬家，因为这个搬家式露营嘛，装备太沉。嗯，这个身体素质还是要有的，也因为有的一些年龄大了，上点岁数这个拿不带动啊，太沉了这些东西。
1: 像那一个帐篷，一般现在都是充气帐篷是吧？
0: 对，充气帐篷。
1: 一般一个帐篷得多重啊？
0: 大约在65斤到80斤，甚至有的更重，就35公斤左右，普遍都在，几乎都在35公斤左右。
1: 对，其实。对这个老年人就不友好了，可能一个寸劲儿腰闪了。
0: 哎，对，搬上搬下的你得往车上拿，往车上系。嗯，你要是早上出去一晚上回来就更那了，更折腾了。
1: 太折腾了。
0: 对，太折腾了。
1: 所以这种露营就是选好一个好地址，然后多玩几天是比较值得的。
0: 对，
1: 是吧？当天撤是最不值的。
0: 如果没有自己没有事的话，你就是还是多玩两天。去的话，大家伙都会选择多少天，都是奔着这个2-3天去玩。
1: 对
0: 啊，除非有意外、有临时有事儿，那就可能没有办法了。
1: 嗯，你像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冬季漫长，其实旅游很受这个冬季的限制，那露营限制也更大了。那作为你们像你这样的这个露营产品的销售，到了冬季就是淡季吧？
0: 也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玩露营的人就是资深的玩，如果说搬家是这种的，有些人更喜欢冬天去玩。
1: 冬天特咱们这温度可是-30多度吧晚上。
0: 我从头跟你说，咱先抛开冷不说，冬天优势没有蚊虫。
1: 啊，这个是。
0: 啊，是第一点优势，没有蚊虫。
1: 就
0: 不会像夏天偶尔就说又下暴雨啊，又刮风呀、啊、什么的。
1: 冬天风也不会特别大。
0: 风也不是特别大
1: 啊，
0: 哎，唯独一个缺点就是
1: 冷，
0: 哎，-30多度。
1: 好克服吗？这个冷。
0: 但是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炉子，你说的这个炉子、
1: 啊、
0: 就是我们冬天用到的这个取暖装备其中之一。
1: 哎，你这个炉子如果冬天在帐篷里用的话，它能达到多少温度？
0: 按照咱们室温度现在来，要是我冬天-30度的话，这款炉子，这个炉子能带动个8平米，嗯，
1: 8平米的帐篷，
0: 8平米的帐篷左右，
1: 嗯
0: 啊，
1: 那它得不停的烧是吗？
0: 对，不能停火，因为帐篷如果要是像帐篷上说的科技棉的，你停火了，这个瞬间
1: 它透气性是非常好的，是吧？
0: 对，它有透气效果啊。这停火了之后，咱这外面-30度，瞬间就凉了，帐篷内瞬间就没温度了。
1: 嗯，
0: 像除非说这种棉帐呀，它能保温效果好一点啊，能锁住温度。
1: 嗯，
0: 可能好一点，但是冬天下雪的时候玩柴火炉，看着雪景，我在我说咱这有不动河的边上玩、
1: 嗯，
0: 那种感觉是更好的，更惬意的。
1: 你今年都没有出去露营吧？没时间吧？
0: 夏季，今年夏天也出去了一次。每年的时候我都不停。
1: 你出去是带着家人？
0: 嗯，对，偶尔会带着家里人去。
1: 嗯，
0: 那今年的话就自己了，也去了一次。
1: 自己也出去过一次
0: 啊，住了。
1: 去的哪儿？
0: 住了3天的。
1: 在哪儿啊？是你的隐秘的这个？
0: 这个不是，这也是其实也是参与这样那个啥的了，活动的，就是。

0: 咱们夏季的那个英雄会的时候
1: 啊，英雄会啊，
0: 嗯，在那个，
1: 哎，咱们夏季有个英雄会了吗？
0: 嗯，
1: 冬季英雄会夏季也有了，
0: 今年夏季两场呢，过两天27号，
1: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0: 27号森林英雄会，
1: 那你参加那个干，就是他其中一个活动是露营啊？
0: 嗯，对，有个露营的小板块的啊，
1: 是大家随便报名参加？
0: 嗯，对，可以，那阵都可以去参加。
1: 哎，那我发现就这方面的消息，它是非常的这个不透明的感觉，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还是说不感兴趣的人不知道？
0: 有可能对英雄会不太感兴趣的不知道。
1: 不是英雄会它本身它的宣传途径是什么呢？那你像我作为已经是媒体新闻工作者，我都夏季的我都不太知道，冬季的力度是很大，我们也去做过采访，但是夏季这个英雄会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0: 但这也有可能是英雄会的今年夏季宣传力度不够的。
1: 是吧？
0: 对，有可能是今年夏季。
1: 他这个整个的英雄会的大的内容就不知道，更何况里面你说的这个什么露营啊，这小项目。
0: 对，小分级项目，你就更不知道了，有可能。
1: 那也就只在你们这样一个圈层人内部，属于圈层的人能玩到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已经接触过了，新人没有。
0: 也可以说，就是对，也可以说，就像你说的这个，跟我要是我身边的这些，或者
1: 你能带着他们，
0: 在我这个有这泡泡群，我就能群里头说一声，大家伙知道了。那其实也有一部分人是不知道，后期看到了我拍的视频的短视频啥去的，有可能。当时有个连续3天的活动。
1: 嗯。你觉得咱们呼伦贝尔市做这个露营产品，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
1: 前景
0: 是很好的，现在来我看前景是挺好的。
1: 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个市场就是未来的这个走向，你觉得你会有通过你的经营，是通过你的这个赚到的钱，还是通过大家对于这个露营的这种热情，你是怎么感觉到它市场越来越好的？
0: 在之前有可能我没有说特意去关注这个大家伙玩这个户外，或者出去说的咱现在刚才说的野炊，这种活动啊，在之前我有可能没太注意，但是自从我做了这个行业，我就开始关注这个周末出游的人啊，就好比咱们跟前这一塔两寺河边下面，在去年的时候有可能还没有今年的人多，
1: 哎，今年好多，
0: 今年已经你去晚了那个位置就已经没有位置了，
1: 是谁把那挖掘出来？之前为什么人不去呢？
0: 嗯。有可能之前大家伙对这个露营还比较陌生，还没有这么现在刚，有可能说可以这么说，刚火到咱呼伦贝尔。
1: 但是从你了解的话，全国的这个露营已经热了好多年了吧？
0: 对，
1: 但我们这还是慢热。
0: 咱刚开始就是这种要火起来这种感觉，就是刚火爆的这种感觉。在去年的时候，夏季还没有像今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像说今年都爆满，你去了之后去晚了都没有位置。
1: 对，
0: 就哪怕像如果说的，就现在这个季节周末，有可能这个位置都得有个5-6个，啊，甚至8-9个、10多个这种帐篷或者天幕在那搭着。
1: 而且那个地方呢，很多人在那拍片嘛，就有点像那小布达拉宫那种感觉，是吧？
0: 也可能说那是因为去年冬天
1: 拍片让它火了，是不是？
0: 哎，那个位置有可能就是这个大家更关注了。现在今年这个夏天这个景儿，你就说你刚才问我这个咱呼伦贝尔哪个位置适合露营，这那个随时随地随哪个场景都可以，像他那个位置河边有，草原有，还有林树林。
1: 8月份的时候那个英仙座流星雨的时候
0: 啊，
1: 我去那边拍那个星空
0: 啊，
1: 然后就看到很多人也点着篝火，
0: 对，
1: 然后露营，其实那个时候晚上温度挺冷的，
0: 对，
1: 然后他们真在那就住了一夜，可能是。
0: 其实今年这个天气也影响力也很大，天气也影响这个
1: 雨水比较多，
0: 先是下雨，七月份的时候开始下雨，里拉咱们整了个一个小一个月雨，8月份孩子一开学，8月份学生开学了，
1: 结束了，
0: 一夏天那个4个月忘记时间，2个月淡过去了，
1: 就是我们热的比较晚，
0: 对，
1: 冷的比较早。然后今天雨水多，草原漂亮了，
0: 对，
1: 草原好看了，就是有利有弊哈。
0: 对，
1: 就是露营肯定不需要那么多的雨水。
0: 露营来说，我跟你说，不怕下雨，也不怕这个冷，就怕刮大风。
1: 主要是风，
0: 主要是风，就是露营最怕的就是刮风。
1: 那像你们这样的帐篷能防到风最大几级？
0: 咱们草原上的风5-6级，
1: 7-8级，
0: 七八级，
1: 七级是经常有的，有时候
0: 七八级没有问题。如果9级以上的话，就有可能就得考验这个，就是考验这个帐篷质量问题的时候了。
1: 但是它其实给人有一种心理压力，会担心是吧？
0: 对，
1: 尤其是经验不够的，
0: 会有这种问题，会有这样的出现。
1: 他怕随时这个帐篷被掀走。
0: 对对对，就把你地钉打好，风绳拽好了，一般的先问题都不太大。
1: 对，今年那是几月份？哈尔滨那边不是刮大风吗？然后就说好多这个露营老板亏了20几万，说帐篷都没了。
0: 太正常了，这种的，很正常，刮大风就怕刮大风。其他的话，冷热，这玩露营的人都能接受了，还有咱都有办法解决，就是这个风天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认为我最不喜欢就是刮大风。
1: 体验感也特别差。
0: 对，风噪还特别大。
1: 对，在咱们再说说这个，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咱们草原的这种露营，你说的就是美，但从最底层再往深了吗？咱们草原露营和人家其他的这个城市那种露营，它还是有本质上一些更大的区别吧？
0: 有区别，有咱们看不到山川呐，咱们看不见那个，有可能有的地方城市有这个山川，有像类似于小瀑布这种的，有这种浅滩式的河边，咱们在呼伦贝尔地区找浅滩式的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的景致非常不一样，就他们的变化比较多丰富，我们可能只是一种草原这种一种。
0: 对，我们比较单一，这种旷阔的草原上，
1: 它会不会就是露营的时候人很快就缺少一种兴趣了？就是
0: 不会，
1: 不会啊，
0: 不会有的。这种时候的你是因为单一，这个景色单一去那个缺少乐趣了。这个露营人不会有这种拿的，一般不会的。我至少我现在我不会说的，因为景色单一我拿，每次去一个不同的位置，每次找个不同的位置去。
1: 对，你今年才30岁。
0: 对，今年30岁。
1: 其实就经历了很多了，也做了很多。目前从你做的这个行业来说，你希望把它做成什么样？有什么大的心愿吗？有这样想过吗？
0: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做成咱呼伦贝尔的属于户外装备里面来说，我想做个比较。
1: 影响力大一点的，
0: 做个排列排行在前面一点的。
1: 其实这个做这个，如果你想做到特别好，就是你得更投入的去玩，带着大家玩。
0: 对，偶尔我也会搞一些活动，
1: 是吧？
0: 对，偶尔的也会搞一些活动啥的。
1: 包括你，比如说你已经成功的举办过哪些让大家很喜欢的活动吗？
0: 去年在哈塞尔桥下面，咱有一次有个哈塞尔的极寒露营节。搭了一堆帐篷，在那个位置说，我去年在那搞了一些露营节，第一届
1: 露营节
0: 啊，在哈勒尔
1: 有宣那媒体有宣传吗？
0: 那阵海区的媒体宣传了的，
1: 他们发公众号了，
0: 对公众号，然后还有体育的好像也给发了一个，体育的也给发了一下，
1: 文体局，
0: 对也给发了一个，
1: 呼伦贝尔是文体局
0: 啊，是那群众们也发了。
1: 那你考虑过以后再做这样的活动，可能会再更多的跟更多的媒体合作呀，跟更多的有这种宣传力度的一些什么，或者跟政府合作，有考虑过吗？
0: 有考虑过啊，现在，就好比我现在也在考虑，今年说这想不想，也想再想这个搞不搞这个一场这样的活动呢？其实我是想把大家伙把这个，因为冬季露营为什么我没在夏天没去搞？其实夏天搞的话，咱呼伦贝尔宣传就更好宣传，这种活动更好去推广全国性的。就我就想像，就是齐齐哈尔呢，当时有个露营大会，它定位是其实冬天呢，东北露营大会它定位在冬天了，举办，让大家伙这些来考验，就是这个是帐篷厂呀或者炉子这个厂家去体验这个冬季寒冷。我就是想表达搞这种活动，想邀请厂家里来，咱呼伦贝尔更适合搞这种活动啊，更适合你去检验你这个帐篷和你这个炉子啊能不能通过这个考验。
1: 就像我们这个极寒之地有很多车， 在我们做车的冬季测试。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就是可以为露营设备来做咱们极寒的测试。
0: 对。
1: 有这种想法。
0: 对对。我就是想这个今年我还在想就是会不会像去年也搞一场这种这个露营会，但是我想面临的是全国去招募这种露营爱好者来咱呼伦贝尔来海拉尔或者哪个位置咱去体验这种这个极寒露营。
1: 那你这个是
0: 考验每个人身体素质，考验你的个人装备。
1: 你这个是不是需要和旅行社合作了？
0: 目前
1: 你之前有旅行社合作的？
0: 没有，没有合作，
1: 没有考虑过和他们合作。
0: 对，我去年搞的时候也有齐齐哈尔过来的，当时
1: 啊，
0: 但是我那个时间节点跟去年东北龙大会有点冲突了，去年那个
1: 啊，
0: 你最终就是搭了50多顶那个帐篷在上面，最多的时候，后期。感觉好像12月份、1月份去年是最冷了吧、
1: 嗯、
0: 晚上白天都-37-8度那一个多月。
1: 哎
0: 嗯，
1: 那50多顶帐篷全是你自己的？
0: 不，都是爱好者来的，
1: 爱好者带过来的。
0: 对，都是大家伙喜欢玩这种资深老炮啥的啊。冬季的时候搬家式露营其实有个弊端，挺麻烦的，大家伙搬着搬着冬天的时候尤其咱这冷，他就更不愿意出去搬了，搭帐篷搭完回来了进到帐篷内还没取暖，还挺累的，来回也挺折腾，最主要是冷。
1: 哎，那个帐篷冬天咱们这么冻，它不会冻得很僵硬那种的吗？
0: 不会的，布面
1: 它的材质都是，
0: 对，布料是不会的，像有一些 TPU 啥都是防冻的
1: 啊、
0: 哦嗯、但有一些 TPU 都是防冻。
1: 嗯，但总之冬季就是伸手搭帐篷的时候戴手套也不太方便。
0: 对，有点拿不出一手，戴手套不方便。 对，
1: 这个体验感就是挺考验人的。
0: 对，身体素质也挺考验的，这个的冬天
1: 就需要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先把帐篷搭起来，然后生上火，
0: 然后
1: 大家在这里面边取暖。
0: 哎，对，就得
1: 如果
0: 边烧着炉子取着暖，然后边玩、
1: 嗯、再或者就是车。但是你看我们冬天还有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冬天你带着车带着装备去了，车也怕冻啊。
0: 相对来说现在车还好一点，
1: 就是还能耐得住，冬天再打打火、啊。
0: 对，车像在咱们这边的，像什么电瓶啥的，我看冬天都还好，都能经受得住考验。
1: 啊，那就是科技发展了哈。
0: 对，
1: 电池耐冻。
0: 对，那人家车还好一点，能好解决。
1: 嗯，
0: 就出去时候，冬季这个取暖不能断。
1: 你从这个大学一毕业，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再回到这里，你这一路经历挺顺利的。没有什么让你感到很难的地方是吧？比较顺利。
0: 我感觉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太难的，没有太难的那个，没有什么那个太困难的时候。
1: 这个是因为你的性格，就是你抗击打能力强，遇事化解事儿的能力强。
0: 有可能存在这一方面吧，原因因素的。你看我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跟我同龄人站到一起的话，我要比他们年长几岁的面相。这个面相真的是给他比他年长几岁。我有可能经历多一点，然后也有可能嘛，有这方面原因吧。
1: 你的经历你指的是什么呀？是那种生活的苦、
0: 啊、不是社会经历啊。
1: 就步入社会比较早，你不是大学正常毕业吧你就开始工作吗？和同龄人差不多。
0: 差不多，但是我正常来说，我不是说是像你，我学的是那种，那属于职业学校。
1: 那肯定你那个、那是职业叫什么汽修？
0: 对，职业学校，那不属于说什么哪的，后期自己又考了个这个人寿的那种的，
1: 考了个本科
0: 啊、考了个人寿。
1: 哎，你为什么要考本科？你是有什么想要？
0: 当时在学校感觉这个有可能想那个有点捞偏门的想法呗，感觉能好考一点啊，当时就那你们在学校也是上学就考呗，反正就这种的
1: 啊。你在校的时候就考了？
0: 对啊，你在上本来你就在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学生，那你就想学习一点事儿呗。就研究这个吧。然后后来回来之后也反正我也没用上，也没用那个。
1: 那你现在你的汽修水平还在？
0: 在。
1: 还干
0: 高级技工？
1: 那你还从事这样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没有机会了吗？
0: 有机会，我还在等机会。汽修的话，我还在也这东西，我说在等。
1: 你这不自己有一个汽修的店吗？
0: 我这边啦，现在是闲下来装后面车顶帐篷在用的。 这已经不接可不接。
1: 那我的感觉就是，汽修其实应该现在来说车，人们的车的拥有量很大，
0: 嗯，
1: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生意，然后你把它放弃，现在不做了。
0: 我做了十多年吧，汽修业当时。
1: 对呀、啊，而且你做了十多年，你还能。
0: 现在行业内卷非常严重，就是在咱当地来说，行业内卷非常严重。
1: 太多店太多了。
0: 嗯，店多，然后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学新能源，回来之后咱这现在暂时用不上。也就是因为玩技术出身的人呢，就是追逐比较注重这个技术，当时就是当时比较注重这个技术的，因为大家伙有可能跟老师傅啥去比，他会有一个比的那个心理存在，就是我当时有可能有那个心理存在，我想做得更好，我想超越师傅什么的，哎，有那种想法。所以说就没为啥每年都会出去学习几天，就是一个星期啊，短的时候，长的话有可能15天半个月。就一多月用的，对，当时我最一开始去学习的时候，我记得是疫情之前，去学习，那会儿就去学新能源了，当时就我当时看那个行业就已经考虑到了日后这个新能源肯定会更来越来越多，所以说寻思提前布局一下，但是回来之后也是自己没操作好，把这个雪场就是经营的不太好，当时
1: 因为你那时候太专注的就是新能源，
0: 对，
1: 而这方面的客户又太少，
0: 然后对，然后
1: 属于走偏了。
0: 当时这个，然后我对这个就是对修理厂经营吧，肯定是自己这个经营模式有一些问题存在，然后导致在后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走下坡路了，就是已经每年就只能说这维持生活。能交个房费，能那个维持正常的这个生家用补贴，这已经不看不到存余粮了，都已经没有余粮，就是干吃干用了。
1: 那这个来说，在你创业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事儿的，其实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打击了，但是你好像没太在意。
0: 我没太在意，我感觉没啥太大的问题这种的。你创业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做什么都会经历到这种事情，有可能我做的时候都会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我想做到最好的时候，但是后期真的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成立，我有可能是技术人，我这个心里有可能想法不太一样，我认为我出的是这个手艺技术问题，后期会被大家伙当什么呢，你其实就是个换配件的，就是我拿着件来，你就能换，我找人，他有点是这种想法了，有些
1: 有点看不起人，
0: 就是感觉说这我拿着件就能换了，就像你现在，然后行业内卷，你本身原本上有可能说的，你在其他的行业内，你同样东西跟你的付出是成正比的，当你觉得我觉得这东西都已经跟我付出的不成正比例了。那我就后来我真的就彻底放弃，正好我恰巧就去展会学习嘛，碰见了这个邱雪莉的车顶帐篷，我呢就这么无意之间搞到这个户外上来，然后也是自己因为自己原先就喜欢玩，
1: 但是你这个改行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你做事很果断，认准了很快就下手，性格也是这样的一个，
0: 对，还性格也有可能性格影响的，所以最后就是。看上修理厂走下坡路的最后第二年的时候吧，后说我就感觉走下坡路，就自己在想是改行业还是继续往里投资这个修理厂，然后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选择彻底就放弃了，就是直接就是转行，彻底转行。
1: 对，其实你这个露营有点类似于它，其实和旅游行业其实我觉得很类似，
0: 也有点能就是能融合，有一个可以就是融合的地方，
1: 对，而且你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这个朋友，他们也就通过网络做得很成功的话，他说网络是让人学到营销手段最快的一种途径，他们举了个例子说，就是去那个美团，美团加入美团之前都有一个培训，他说那个培训就是销售课程，就说让一个人成长特别快。我后来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现在你已经很成功的情况，那个课有用？他说有用。他说现在那个课依然有用。 就是在网络上这种销售，就是你之前包括你如果说你那个汽车维修，如果你懂得现在很多这种销售的这种道理的话，可能当时也会经营得更好一些。
2: 所以当时就是不懂销售业。嗯，

0: 这个销售短板。
1: 对，就再好的产品都有好的销售，
0: 对，都要有个好销售的去做。当时确实是没有，像修理做修理厂的时候，没有销售，只有接待。接待的话，它也不存在什么哪呀，来了正常保养、换油、维修，啊，开单就可以。
1: 那就不能怪人家把你当换件的，你确实就是一个换件的，因为你没给人提供其他情绪，让人感觉到你这高级啊，没有提供到那些是吧，让大家感到的些。
0: 对，之所以说后期。想是在继续投修理厂还是在转行的时候不选择转行，就是因为投修理厂你就是巨大的一笔资金出来，更新换代装备，物理装修，店面升级，而且每天掏出来都是一个不少的一个费用，每款设备回报是慢回报。
1: 对，最后给咱们这个能够听到咱们广播的，看到咱们这个视频内容的这些在露营的路上，或者要接触到，或者已经开始喜欢，或者已经有一定的，总之吧，就是这些相关人士，给他们说点你的心里话，你的一些感受。
0: 选好装备啊，一定要选好装备，这是第一重中之重。第二点，带好一氧二氧化碳保养器出去玩。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的主人公呢，名字叫做黄旭日哈，他不只是一位户外装备的店主，更是一个愿意走进风雪、拥抱旷野的践行者。他从汽车修理间走到了草原的营地，也放弃了内卷的老行当，在本地的一个小众赛道里也寻找到了新的可能。
0: 是，呼伦贝尔的露营呢，不同于城市当中的营地，这里有一望无垠的草原、林海、湖泊，有盛夏的星河，当然也有极寒冬日的考验。
1: 我们说啊，风可能是露营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对手了。寒冷呢，是可以靠装备来抵御的，但是你需要有奔赴山野的勇气，和这些勇气呢，是来自我们内心的。那黄旭日的这个经历呢，其实也是提醒所有的这个户外爱好者们哈，山野很美，但是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您需要在这个走到我们说这个户外的时候啊，要选对装备，要做好防护，并且呢还要敬畏大自然，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长久的去享受旷野当中带给你的浪漫。
0: 当然他心中呢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呼伦贝尔变成全国户外装备的极寒试验场，让更多的爱好者奔赴这片冰雪草原，看见属于我们独一份的户外魅力。
1: 其实啊，人生和露营呢非常非常的像，您不必等到条件完美之后再启程。如果说您是有热爱的人，如果说您敢抉择，那么在四季轮回当中就可以守住心中的那一片旷野。
0: 那么也是再一次哈，感谢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黄旭日带给大家的这期内容，也祝愿每一个向往山野的人平安出发，尽兴而归。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00。
9: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翻看手机，浏览网页，刷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了大家每日的必修课。然而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的过程当中，你能记住的都有哪一些呢？就像我们看过的那些影视剧一样，那里藏着人生百态，伴随着剧情走红的 OST 更是成了我们情绪的共鸣出口。多部影视剧刷屏全网，他们配套的 OST 也是凭借着戳心的歌词和治愈的旋律深入人心。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循着这些热门影视的 OST 的旋律，在熟悉的歌声里去打捞藏在剧情与音符当中的生活暖意，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9: 古装剧《长相思》的主题

同样出自《长相思》原声带的《等不到的等待》，温柔的旋律搭配着细腻的歌词，精准地唱中了都市人对真诚情感的向往。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愧疚，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真诚，都是我们最真实的情感印记。

成长路上，我们难免会经历迷茫与挣扎，而《苍兰诀》当中的插曲《寻一个你》，则是唱出了困境当中的坚守与觉醒，更是可以解读为对自我初心的坚守。如果当你陷入了迷茫，可以试着回忆自己最想达成的目标，就像歌里主角坚守初心一样，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方向，这样就能够走出困境了。那么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吧，在旋律当中去找回坚定的自己。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生活有晴有雨，情绪有起有伏。苍兰诀的插曲《绝爱》用大气的旋律描绘出了风雨同舟的陪伴与接纳。这份接纳不仅仅是剧情里的羁绊，更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去接纳生活的多变，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加从容的心态。难过时可以听听这首歌，因为旋律可以抚平我们内心的褶皱。

喜欢毛不易的歌声，那么毛不易所演唱的这一首《海上日记》，你听过吗？这首歌曲温暖了无数在外打拼的人。他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浓浓的乡愁，让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都找到了情感共鸣。年关将至，对家的思念愈发的浓烈。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问候，其实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羁绊。

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生活里，人们都在渴望着一份松弛感。看过《很想很想你》时，它的主题曲《潮汐》也是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而这首歌曲也正是道出了当代人对平凡生活的热爱。每天可以留出15分钟的放空时间，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关掉思绪，可以去看看窗外的风景，可以去感受风的流动，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彻底放松，就像这首歌的旋律一样。放缓节奏，才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爱和别人比较，但是却忘了自己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着专属于自己的光芒。全世界最好的张万森，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认可与坚守。今天我真的很勇敢，今天我真的很真诚。长期的坚持能够慢慢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去接纳并喜爱这样的自己吧。来关注收听，你是我的触不可及。

追逐梦想的路上或许会有坎坷，但是每一次如果都坚持靠近目标，那么你就能够获得成功。心不由己唱出了追梦路上的坚定与执着。可以跨越山海，可以积累小小成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让我们去实现自己的大梦想。

爱情里的遗憾与温柔，带着故事感的沧桑的嗓音，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契合了年轻人的情感共鸣。我们不论结局如何，那些相遇的美好，那些真心的付出，可能都是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我们不必强求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回应，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温柔留在自己的心底，这也是一种圆满。接下来来欣赏的歌曲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因为在它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回味出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感。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时意这首歌曲是一起来看流星雨的插曲，歌曲以独特的曲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成长当中的选择与坚守。我们可以去培养一个长期坚持的小的习惯，因为这些小习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感受时光的沉淀。

生活当中总是少不了一些人，因为这些人会陪伴着我们，走过坎坷，走过风雨。那些温暖我们的瞬间，也是我们前行的底气。你是我的荣耀当中有一首插曲，叫做《光阴独白》，用温柔的旋律诉说着陪伴的力量。无论此刻你的身边是否有人相伴，我们都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给你温暖。

由周深演唱的《触不可及》作为治愈系的影视金曲，他用清澈的旋律描绘了都市当中的简单美好，也让无数的人在焦虑当中找到了慰藉。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

笑一个吧，平凡的日子里当中也是有笑美满的，就像这些爆款的影视 OST 当中所传递的那样，成长的终极意义从来都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在岁月当中收获快乐与心安。伴随着剧情去走红的旋律，不仅记录了剧情里的悲欢，更是藏着我们生活的影子。把所有让你开心、给你力量的影视歌曲全都存起来吧。难过的时候、疲惫的时候，可以打开来听一听，因为这些旋律可以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开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带来的这条好消息。今天暑假的时候呢，不少家长反映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哈，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制作的独动画混在了少儿动画片之中，有害内容呢难以被精准识别和有效拦截。那针对这一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乱象，中央网信办呢在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当中，将利用 AI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1: 日前中央网信办通报该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成效，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动画片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助力幼儿认知发展与良好人格形成。然而随着人工智能

0: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守护清朗的少儿网络空间，遏制毒动化乱象蔓延。内容创作者和平台都应当承担起主体责任，内容创作者应当恪守底线，不得利用 AI 批量篡改经典动画 IP， 炮制暗藏不良导向的视听内容，同时更应积极地投身优质儿童内容创作。
1: 无论未成年人使用本人账号还是监护人账号登录，平台一旦监测到毒动画呢，均应予以拦截或者说下架。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要形成合力，通过行政执法与案例指引，推动网络生态持续改善。网信部门呢，开展清朗专项行动，依法处置批量制作传播毒动画的违规账号。
0: 检察机关应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职能，针对平台未履行内容审核义务的情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整改。当前一些地方已经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发挥司法裁判的引领作用，用法治力量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筑起防线。
1: 在未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净化儿童网络内容生态，需要内容创作者、平台以及监管、司法等部门协同发力。唯有以法治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屏障，才能护佑少年儿童在清朗数字的环境当中健康成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先问一下张悦哈，你小的时候上学哈，这个老师有没有告诉大家，就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学生，什么东西不要带到学校去？
1: 哎，其实有啊，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零食
0: 啊，吃的。
1: 哎，老师不让带到学校去。
0: 嗯。
1: 然后其次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有手机了，
0: 有手机了是吧？
1: 啊，而且我还是在咱们这个就是三中男校，当时是住宿
0: 啊。
1: 哎，住宿舍的话，老师也是不让。带手机的，
0: 对，
1: 就是平时呢，你要是有跟家长联络，当时是说你可以去找老师，老师帮你联系家长，
0: 啊，
1: 但是你的手机不要带到学校来。
0: 哎，那会儿有没有学生就是偷偷的就把那个手机拿去了呢？
1: 哎，肯定有啊。
0: 然后跟老师躲猫猫。
1: 就是、对，然后偷偷玩的话，老师肯定会给你没收。
0: 哎，对，你看哈。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一条就是跟这方面有关的。
1: 嗯，
0: 你看，为了防止学生沉迷于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呢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呢，学校呢就想方设法的管手机。那么现在呢，却出现了一些商家动起了脑筋，帮学生干嘛呢？藏手机。
1: 哎，
0: 往哪儿藏呢？你看哈，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这都被商家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呢还宣称，就是说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
1: 哎，
0: 这越来越高端了。
1: 对，这个商家真是什么都能研究出来的哈。这就叫什么存在即合理，是不是？只要你有需要，他就能给你生产出来这些东西哈。
0: 对对对。
1: 哎，那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学校又应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呢？哎，记者也在多个电商平台就搜索藏手机神器等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哎，价格呢也是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0: 对，现在呢真的就很多中小学生呢自己都有个人的手机了，是不是？
1: 没错啊。

0: 他们也得就是自己什么有这个微信账号啊、QQ 账号啊这类的哈，然后跟同学们加在一起联络哈。
1: 而且他们能拿自己的手机啊，从这个网络里面去买这种商品。
0: 对。
1: 然后你家长还发现不了。
0: 哎，我觉得这也给老师加大了难度哈。
1: 对，其实家长也挺头疼的，是吧？
0: 对。
1: 就作为家长来说呢，他也不愿意让这个孩子把手机常年的放在身边，甚至带到学校当中。
0: 哎，可能但是很多家长是不是现在就面临这个管不了的这种想法啊？
1: 不好管，管不了，没办法。
0: 对，
1: 有就咱们老话常说嘛，就清官难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0: 哎，
1: 就这里面的这个事儿吧，你说家长管多了，这孩子呢，就有的时候他
0: 很逆反，叛逆。
1: 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家长吧，也要从这方面多注意一下哈。
0: 对，
1: 你看这个小孩，如果他最近呢，就经常喜欢他那水杯，或者说。或者说他那个闹钟或者纸巾盒，
0: 哎，
1: 那里边可能就会有点东西了。
0: 这个、比如说平时不太爱看书哈，突然买了一个什么那个
1: 仿真
0: 书
1: 本，
0: 然后天天不离手。
1: 对，那这里边就会有点猫腻儿啊，咱们家长也多留个心眼儿。你看这个商品介绍当中呢，也说哈，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吧，等等等等，这都是主要的卖点。平台数据也显示，部分单品月销量超过500件，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呢，甚至是超过了4000件的。
0: 哎，记者也注意到哈，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呢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就留言求购买链接，还有人感慨说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哈，还有人在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仪来探测这些物品。
1: 对对对，你看商家呢，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呢，他们也是做足了相关的功课。记者也发现呢，这些商品宣称啊就可以防金属探测器。你看记者就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说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呢与普通的金属水杯呢是相似的，实际上内部呢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依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够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
0: 那对于主打防金属探测器的功能，商家是这么解释的哈，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说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台灯啊或者是水杯，有的可能它本身就含有这种金属哈。
1: 对啊，你被一探测也是滴滴响。
0: 对，
1: 那我这个水杯它本身就是金属的，它滴滴响那么正常吗？
0: 没错，所以这样呢就试图让检查的这个人员啊把报警声归结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并称之为高级混过检查。
1: 对，其实好像也没啥科技含量，是吧？
0: 对
1: 对，
0: 哎，就像有一层暗格一样哈。
1: 对对，就是这样。你看，另一名销售隐藏式台灯的商家就说了，他向记者呢发来了一段伪装式闹钟的演示视频。
0: 嗯，
1: 视频当中呢，两款闹钟外观是完全一致的，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呢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的话，两个都会发出声音。
0: 哎，可能是这个闹钟，比如说这个表针呐、之类的哈，它是有金属的，
1: 它还是有金属的东西。
0: 对，哎，你看这些学生其实为了藏这个手机也是煞费苦心哈。哎，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能够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中小学生原则上是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1: 对，
0: 确有需求的呢，需要经过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1: 对，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楚昭辉呢就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自身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0: 嗯，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外一边呢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的一些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着违法违规的问题？那么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明确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卖点，就已经偏离了普通收纳商品的使用场景。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是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上的一种工具。
1: 对，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等相关规定，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说服务出现的时候，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呢，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措施，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对多次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哎呀，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如果说平台当中有卖这种能够隐藏手机的，帮助中小学生把手机带到校园里的，
0: 咱们顺手就给他举报一下哈。
1: 对，你是有权利去举报他的是吧？
0: 对。
1: 哎呀，但是说到举报这个事儿吧，你看今天咱们为您带来这个第二条，那举报呢是有维护自身权益的，也有那种恶意举报的哈。
0: 哎，没错，
1: 这个也让商家很头疼。咱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恶意举报方面啊，因为网店售卖的儿童相机包装有瑕疵，你看哈，南昌开网店的王女士就先后收到了十多条的投诉。就即便呢是已经第一时间整改了，甚至下架了商品，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呢，投诉却是一个接着一个，更有不同的人呢向王女士索要赔偿。网店经营者呢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0: 事情发生在2026年的7月，王女士呢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以及包装啊均没有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呢也没有检测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1: 哎，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没有按照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是厂家的产品呢，它手续是齐全的，也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相关的整改意见。
0: 哎，一般说到这儿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结束了，
1: 差不多了。
0: 对，但是还没完哈。整改之后呢，市场监管部门又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也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呢，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地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他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的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有瑕疵。
1: 对，那你看频繁的投诉呢，就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啊带来负面影响。就我们都知道呢，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无论是外卖呀还是商品哈，都会第一眼去看一下那个评价。如果说你把那个评价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不好的评价，
0: 哎，
1: 那有一些
0: 差评
1: 啊，差评什么的，或者说形容这个产品啊、包装啊，还是里面有瑕疵。
0: 对，
1: 那很多人可能一下就划走了，不再就进行去买卖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啊，一看你这个差评这么多，就觉得你质量应该有问题。
1: 对啊，所以说你会给网店的这个店主呢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0: 没错，
1: 甚至呢会被电商平台限流啊、罚款。那为了维护经营，那王女士呢也是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被害人王女士自己也说了，那就告诉你是可以撤诉的，然后呢就给500块钱吧。好多这种投诉呢，然后这王女士呢还会讨价还价一些哈。
0: 哎，
1: 你看这个200了，那个300了，就都是不同的人索赔。然后呢，这一共是赔了1800元。感觉好多这种投诉呢，王女士他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罚款也多，所以说呢，内心想的就是，你看多一事儿就不如少一事儿吧。
0: 哎，其实我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哈。
1: 哎，
0: 就是比如说之前网购的时候啊，遇到这个比如说它这个产品确实有问题哈，有一些瑕疵的。比如说你买个衣服，然后它这个扣子掉了2颗这种哈，你就给它个差评，然后它就会联系你。但是我没有遇到这么多的哈，它一般都是说那个什么给您返20元。 园，您到这个附近的裁缝铺子，
1: 你自己去钉一下吧。
0: 对，去钉一下，去缝一下哈。
1: 对对，
0: 他可能你这个给他这个差评，或者是说投诉，哎，他们一般就会这个给你返点钱，是吧？
1: 是吧，
0: 对。哎，那王女士呢，也把自己的遭遇就分享给了同行。一些网定经营者呢，就表示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就怀疑啊，这就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1: 对，其实事态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话，开网店的这些人们吧，就应该已经开始警惕了。
0: 对，
1: 这是有目的的这种像类似于诈骗手段的索赔了。
0: 因为它和正常的这种差评啊和这个投诉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因为他追着你一直就是要钱。
1: 就像你刚才说的，正常咱们买东西吧，出现一点瑕疵，就是能够挽回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商家比如说给你一些索赔，或者说给你一些方式方法，
0: 哎，
1: 那咱们消费者的话呢，如果说能解决，那基本上就一次就差不多了。
0: 人家大不了就会说，要不你给我退回来，是不是？
1: 对，大不了退货呗。
0: 对
1: 呀，
0: 你一直纠缠着人家，然后就要这个500块钱，哎，这种就是有点奇怪
1: 了
0: 哈。
1: 对，你看南昌市公安局湾里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李茂华就说了，投诉这个商铺的其中啊，有一个叫李某的人，他在南昌呢有将近30个投诉，然后呢就以这种产品没有3C 标志或者说包装不合格等等理由来进行投诉，投诉的话术呢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警方调查发现呢，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仇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呢从100元到500元不等。
1: 南昌市公安局湾里分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王荣兵说呢，那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要求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们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就目的就是为了要钱呗，是吧？
0: 哎，
1: 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的行为呢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之后也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面呢，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达到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叫做翟某的男子。
0: 经过部署呢，警方也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获抓获。经查呢，他们这些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且呢还在网上招收学员，他们还这个办个班是吧，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1: 南昌市公安局湾里分局的网安大队民警邵宇就说了，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呢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招收相关学员，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怎么着，你还下场去指导一下是吧？
0: 对，
1: 你看啊，他们的涉案金额呢是一共将近20万元了。
0: 结合王女士等人的遭遇呢，警方也提示大家哈，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的，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
1: 对，你想啊，咱们这个店家，你比如说像张月刚才提到卖衣服的这些哈，就是每天可能销量也比较大，
0: 哎，
1: 成千上万是吧，所以你不敢保证就是每一笔出去的衣服哈，
0: 都是特别完美的，
1: 都是完美，对对对，所以说呢偶尔遇到一个两个吧出现问题，你比如说像这个扣子掉了呀，
0: 哎，
1: 然后领口有什么
0: 小
1: 比较脏的，是不是？这都很难免，
0: 对，
1: 就是大不了就退货呗，就一旦出现那个反复纠缠你的这个问题吧，咱们作为商家来说呢也一定要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就要谨慎点了，
1: 要谨慎点了。你看南昌市公安局湾里分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王荣兵也说，如果说出现投诉人对你的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的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那么就应该警惕。如果说出现了很多人或者说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那很可能就是恶意索赔，就要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说公安机关来进行求助了，那就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呗，是吧？
0: 对，哎，就不仅是买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哈，
1: 对，
0: 你作为商家你也可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哈。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说我这个产品确实是没有问题，只是有一点轻微的小瑕疵，你张口就跟我要500块钱，是不是？
1: 就我觉得吧，作为消费者来说呢，这个真的是很难免，是不是？就是那么多的商品，就有的时候每一天呢他们也很累啊，往出发那些货，
0: 对，
1: 就是难免那里面会掺杂着一些这个有小瑕疵的东西，
0: 哎，
1: 但是呢，你一定要分得清哈，这个投诉啊，或者说反复投诉，这个纠缠，它这是不一样的。
0: 到底是正常的还是恶意的哈？
1: 对，所以说呢，在网络当中买东西和卖东西吧，首先呢，都是要维护各方的这个合法权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要及时的去鉴别真与假了。
0: 没错。
1: 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就和这个有关。你看现在啊，在网络当中宣传自己产品，以前呢是请一些这个明星代言哈。
0: 哎，话。费可能还得挺高的，
1: 花费挺高。然后后期呢，就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博主啊，还是这个卖家呀，他们就自己出镜，
0: 对，
1: 自己去卖自己的产品，但是好像也挺麻烦，是吧？
0: 没错，
1: 有一些卖家是什么呢？他有这个心理，就我不想露脸儿，
0: 嗯，
1: 对我也不想有那个麻烦。那你看现在哈。
0: 有好办法了，
1: 哎 ，AI 时代来了，所以说呢 ，AI 虚拟代言人就产生了。你比如说呢，这个 AI 虚拟代言人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说，你看哈，今天吃的这个抹茶千层蛋糕味道好吃，很浓郁，还有这个。

0: 麻辣的这个鬼椒面真的很辣。就是近日呢，记者呢也在部分社交平台检索这个 AI 虚拟人，就会发现个别账号呢就推出了 AI 虚拟人吃播测试的这个测评，并且呢在主页标注了可接开箱啊、测评啊、沉浸式的这种吃播。
1: 哎，你说这个咱们能不能一眼就看出它是 AI 呢？
0: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但是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他们就区分起来就有一些困难了。
1: 对，但是这也能起到一个广告作用哈。
0: 对，
1: 记者就注意到呢 ，AI 虚拟人在部分推广视频中介绍产品，且产品未同步推出真人测评视频或者是文案。
0: 嗯，
1: 在某账号发布的吃播视频中呢 ，AI 虚拟人测评冰皮月饼、螺蛳粉、火鸡面这些食品，相关产品呢展示的画面同样是由 AI 生成的。
0: 对，
1: 哎，也就是整个它就没有这个真实的视频，
0: 都不是
1: 真人。的哈，所以说在该账号的橱窗中呢就附有同类商品的购买链接。
0: 对，你看那个 AI 如果说生成这个是一盘菜哈，我觉得它肯定比那个食物要更加诱人吧。
1: 对，因为它就像那个图片一样哈，就是之前咱们买这个方便面什么的，它下面不是也会写吗哈，
0: 对，
1: 这个图片仅供参考。
0: 哎，有的时候呢就我们刷那个短视频看到就有一些广告是怎么拍的，就你比如说吃的那种广告，
1: 哎
0: 这个拍摄手法啥的，把那个吃的食品啊那给你拍的就
1: 特别诱人哈，
0: 哎呀特别诱人的，让你看见就马上就想吃那个东西。
1: 没错，
0: 哎呀，就是 AI 生成了之后呢，可能也是这种
1: 情况，
0: 尤其是那个 AI 虚拟人呐、啊，他吃的时候应该也会比那个真人看着吃的香。
1: 哎呀，
0: 而且呢，他吃的可能也比真人吃的多。
1: 对，他能一直吃啊，因为他是假人哈、
0: 啊。就你看，不久前呢，在某 AI 短剧制作发布的这个商业广告视频当中，AI 虚拟人称啊，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AI 虚拟人能否亲测亲吃亲测有效？这个呢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了。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呢 AI 虚拟人代言的产品包括像医疗器械、保健产品、服装、食品等。一些 AI 虚拟人呢就以第一人称发布个性化的感受。
1: 哎，说到这个 AI 虚拟人卖服装这个事儿哈，我就想起现在有好多这种这个购物软件哈，它旁边就会有弹窗，让你输入自己的身高体重信息，然后还有这个你的这个什么发型啊、你的风格啊，然后就会生成这个 AI 虚拟人
0: 啊。那穿的东西就跟你穿上是一样的。
1: 对，比如说你想买什么衣服哈，然后你一点，它能先帮你试穿一下，
0: 然后你再往上就可以看。
1: 对，
0: 哎对，咱们经常买衣服的时候会发现，它那个商家里面经常都是模特穿那些衣服是吧？
1: 对呀，
0: 那你知道那模特那身材呢，当然是非常好，
1: 跟你还不一样。
0: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吧，你比如说同样是1.75米的人的话，体重也差不多，但是这两个人的身材呢肯定也是有区别。
1: 对，所以说，但是这个 AI 虚拟人呢，它能给你这么一种模拟，能让你稍微的看到一下这种效果哈。
0: 哎，
1: 那记者呢也下载了 AI 虚拟人视频制作软件测试，哎，就发现呢软件可以随机生成 AI 虚拟人的口播文案，部分软件一周的会员费用是28元。
0: 哎，还不贵。
1: 对呀，你看这可比你这个请什么明星代言啊划算多了哈。
0: 对，
1: 相关介绍呢也说，开通会员之后可以迅速批量的生成 AI 虚拟人带货视频。
0: 哎，广告费用呢就相对降下来了，而且呢你生成的那个 AI 虚拟人吧，你想让他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让他有多帅就有多帅，是不是？
1: 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要哈。
0: 对对对，你看对于 AI 虚拟代言人引发的这些争议呢，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朱威就表示说了，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代言人呢应当自己使用过商品，或者说接受过服务，或者近亲属充分使用过，你才能够做推荐证明。而 AI 虚拟人呢不能够完成广告法意义上的这种充分使用，就即便是咱们之前说的你请明星代言的话，那这个明星也会对你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甚至说他应该用过你的产品他才能代言。
1: 哎，当然了，
0: 那这个 AI 虚拟人呢更不可能完成这一项任务了是吧？
1: 没错。
0: 对，那他同时也强调说呢，以隐形眼镜为例，那么医疗器械广告的审核标准以及程序与普通广告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使用 AI 虚拟人代言就绕开了相关监管。
1: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短视频里面他说哈，这个 AI 虚拟人说，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0: 哎，啥事儿没有。
1: 你说他戴了吗？
0: 他根本
1: 不
0: 知道。
1: 对
0: 呀，那个东西你说放在眼睛里面，你不管是啥，以前咱们知道那个隐形眼镜是吧， 你说戴了一天他能没有感觉吗？
1: 是啊，你一定得是真人试戴之后你才能说出他到底是舒不舒服哈、啊。
0: 对，
1: 哎，有没有什么异物感啊，或者是干眼啊、这类的症状，对吧？
0: 对，
1: 哎，那 AI 虚拟人你看他其实他的表述就属于说是有点像这个虚假宣传哈、啊。
0: 哎，
1: 今年9月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中呢，当事人在直播间利用 AI 虚拟人来宣传该普通食品具备有助于提高免疫力等保健功效，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该案系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实行后，北京市查处的首个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典型案件，明确了 AI 虚拟人并非虚假宣传的挡箭牌。
0: 对，朱威呢也进一步分析说啊，那么有一类虚拟形象对应着真实的自然人，比如说呢一些明星的虚拟形象可识别声音、肖像或者说卡通形象等，将其用于代言，也并非当然不行。那真正要解决的重点呢，就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到底是谁。朱威也认为呢，应进一步明确 AI 虚拟人代言的责任主体，比如说 AI 背后的开发者呀、使用者呀，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责任等等。
1: 没错，
0: 其实说到这儿呢，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呢，这个 AI 生成的，你比如说把一些明星，他明星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代言了这个产品，
1: 对，你生成人家的形象了，
0: 对，就生成了人家的形象。
1: 嗯，
0: 哎，我现在看得出来哈，他那个声音都非常的像那个明星本人。
1: 哎，但是你说其实这样应该也属于侵权了吧？
0: 对，然后你问那个明星，那个明星人家就说了，我根本没代言过那个东西。
1: 哎，
0: 而且呢，就前一段时间我也发现过哈，因为我要买一个商品，然后我发现的那个商品上面啊，就标注着什么呢？就标注着这个，咱们这个体育明星
1: 啊，明星代言是吗？
0: 哎，就是那个体育明星的那个肖像，然后拿着那个产品，就在那个纸盒上面。
1: 哎，
0: 但是呢，当时啊，我还比较好信儿哈，我就打了一下那个明星他们那个当时的，怎么说呢，就管他们代言的这个公司吧。
1: 嗯，
0: 人家公司就说了，根本没有这类的东西。
1: 哎，
0: 哎，你这样的话呢，他其实那个就是属于虚假代言了。
1: 对，他属于说是用人家这个肖像权了，是不是？
0: 所以说你买这样产品的时候啊，你千万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就有问题。
1: 没错，哎，所以说这也涉及到这个责任的问题哈。
0: 嗯，
1: 谈及责任划分呢，相关人士也表示，对于没有真人这个对应的真人的 AI 虚拟人哈，他代言原则上是要追究广告发布者的真实性保证责任。
0: 对，
1: 广告发布者如果不能承担相关责任，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0: 对，其实人家也说了哈，不是说不让你用 AI 虚拟代言人来代言，只不过是呢，你的那个措辞啊，还有那个广告话术啊，你不可能说的那么绝对。
1: 哎，
0: 你像刚才那个美瞳那个说戴一天我啥事儿没有，
1: 对，你不能说我吃过我测过是吧？
0: 你可以生成那个代言人吧，然后干嘛呢？去介绍这个产品，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你比如说介绍这个美瞳啊，是比如说啊，什么形状啊，是不是怎么戴呀、用完之后怎么摘呀等等的，这个倒是还可以的。
1: 哎，什么材质啊，
0: 哎，对对对对，
1: 什么颜色呀，这些哈。
0: 另外呢，就是说预防网络虚拟代言人商品的这个陷阱，核心呢，大家要记住一点，凡是没有明确标注 AI 身份却以真人体验或者说专家身份带货的，一律不要轻信。那么这类广告常见的套路呢，就是 AI 数字人来冒充医生、专家或者说明星，或者呢是用亲测有效、一吃断根之类的这种话术来推销药品、保健品和医疗器械，这个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宣传。
1: 下单之前呢，要看这样辨别哈，来看标识。正规 AI 生成的带货视频呢，必须显著的标注上 AI 生成，哎，有这样的字样哈。
0: 对，
1: 没有标注的呢，就要警惕。来看身份，就是虚拟的数字人没有真实的体验。凡是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形象来推荐药品、保健品的，基本都有问题。
0: 对，另外呢，就还是那句话，咱们要看话术哈，就是看他说话里面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他的话术里面出现了像这个根治啊、断根儿啊、停药啊、包好等等这种绝对化的医疗承诺，这直接划走吧。这些呢就是违规宣传的高危信号。 很多人呢，其实在网上看商品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哈、啊，咱们这个平常一锻炼呢、啊，就什么膝盖疼啊、脚踝疼啊等等、嗯，然后你一刷视频呢，就会刷到有一些这个什么贴啊、什么药啊，
1: 哎、
0: 说你贴吧，贴上以后肯定好，膝盖呢暖暖的，就绝对这个去根儿。
1: 是的，
0: 这种话术就有问题了。另外呢，大家一定就是看商品，你比如说美瞳这类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的产品，法律明确禁止使用代言人推荐， AI 数字人更没有资格。
1: 没错、
0: 哎、看看大家这回知道了吧，你像美瞳这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的产品，
1: 嗯，
0: 这是禁止用代言人推荐的，
1: 哎，
0: 咱们要擦亮双眼。
1: 没错，特别注意的呢，就是有些这个广告啊，或者说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就算标了 AI 生成，也不能免责。
0: 嗯，
1: 出了问题呢，责任也要落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
0: 对，
1: 比如说商家呀、平台、制作机构都跑不掉。
0: 哎，万一大家踩了坑怎么办哈？要保留证据。比如说录屏或者说截图保存直播广告内容、订单信息、支付记录，这些是维权的关键。投诉渠道呢，可以向购买平台来进行投诉，或者说大家直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的记者，共同到莫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稳粮增收的关键抓手。2026年，全旗坚持多点布局，全速推进，以系统化整治、标准化建设，推动零散洼地、低效耕地向高产稳产良田迭代升级，加速传统零散耕作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高效农业转型，为全旗粮食安全夯实根基，积蓄底气。走进2026年莫旗腾克镇怪乐村二区1.48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施工热潮扑面而来，项目区内新建过水路面面层混凝土浇筑作业已全部完成，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两侧土方回填、侵蚀沟边坡整形等后续工作。腾克镇怪乐村村民杜亮亮：
1: 咱们这块地势低洼，一到下雨天农机根本进不来，特别是秋收赶上雨季，眼睁睁看着庄稼守在地里干着急，没办法专门在这里修过水路面，这些难题总算解决了，让我们不用担心土地被河水冲刷，现在我们大伙都盼着工程早点完工。
0: 与此同时，2026年莫旗腾克镇伊兰台村一区1.44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同样紧锣密鼓，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正全力进行方涵动身混凝土浇筑作业，各道工序紧密衔接，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稳步提速。2026年莫旗腾克镇伊兰台村一区1.44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生产经理陆海亮：
2: 为了抢抓秋季黄金施工窗口期，我们科学统筹排班，配齐人力与机械设备，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口，抓实安全生产，做到提速不松滞，赶工不冒险，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竣工交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放心工程，实实在在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
0: 据了解，2026年莫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体量大、覆盖广、标准高，全旗总建设规模达50万亩，划分为15个标段分步推进实施，项目总投资138334万元，项目聚焦田块整治、灌排体系完善、田间道路硬化、输配电设施设备配套、农田防护林搭建、耕地地力提升6大核心工程，旨在全方位补齐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性优化田间耕作、灌溉、运输、防护全链条生产条件，有效破解零散耕地效率低、抗灾能力弱、耕作成本高的难题。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1445万元，工程预付款累计拨付8808.7万元，资金拨付与工程施工高效衔接有序推进。按计划，今年年底全旗项目预计完成投资4.15亿元，全力保障各标段高质量如期建成投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周俊斌：
3: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项目建设节点目标，压实监管责任，从严把控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统筹施工监理属地乡镇各方力量，高效破解建设堵点，全速推进剩余工程，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高标准完成6大核心工程，持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耕地地力与粮食产能，全力打造惠民优质工程，为全旗稳产保供和乡村振兴筑牢农业根基。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我们共同走进的是一座藏着千年文脉、裹着人间烟火的岭南古城潮州。这座扎根寒江之畔、坐拥千年风华的城市，这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潮汕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它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古朴的街巷、传世的古建、地道的美食，温柔治愈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沉浸式的去解锁潮州的山水风光、人文盛景、地道风味与雅致的居所，来感受属于粤东古城的独特魅力。
1: 来到潮州，必先邂逅沉淀千年的人文古迹，触摸跨越岁月的历史温度。作为潮州的城市地标，广济桥绝对是旅行的第一站，它与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是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历经800余年风雨，依旧屹立寒江之上。
0: 这座古桥呢，巧妙融合了石梁桥、拱桥与浮桥的结构，桥墩呢是古朴厚重，亭台错落有致。18艘梭船连成的浮桥可开可合，堪称是古代桥梁建筑的艺术瑰宝。白日里呢，漫步桥面可以俯瞰寒江碧波滔滔，两岸古城风貌。傍晚时分，夕阳西下，余晖洒满古桥。夜色降临之后呢，灯光璀璨，光影倒映江面，流光溢彩，氛围感十足。每天晚上定时上演的灯光秀，更是将千年古桥的古韵风华演绎得淋漓尽致。
1: 穿过广济桥，便来到潮州古城的核心脉络牌坊街。这条全长2公里的老街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牌坊街区。整条街道矗立着23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座座雕工精湛，气势恢宏。每一座牌坊都镌刻着潮州先贤的忠义故事、功名传奇。
0: 青石板路蜿蜒延伸，那两旁呢就是错落的骑楼古厝，青砖黛瓦雕花窗棂，满满的岭南复古风情。街区全天免费开放，无需门票，街巷之中的古韵与烟火交融，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特色商铺遍布其中，一步一景，一步一味，既能品读历史的文脉，又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古城的烟火气息。
1: 深藏古城之中的开元镇国禅寺是广东四大古刹之一，始建于唐代，距今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古寺红墙黄瓦，庄严肃穆，庭院清幽静谧，古木参天，香火绵长。寺内保留着大量唐宋明清时期的木雕、石雕、碑刻文物，工艺精巧绝伦，堪称岭南古建筑与雕刻艺术的宝库。远离城市喧嚣，踏入古寺，听梵音袅袅，看光影斑驳，浮躁的内心瞬间归于平静，是静心祈福、感受古刹禅韵的绝佳去处。
0: 除了核心古建之外呢，潮州还有多处小众雅致的风光值得大家去探寻。依山傍水的韩文宫祠，这是为了纪念文豪韩愈而建的。这里呢，依山临江，环境清幽，祠内呢碑刻林立，文脉悠远。登顶楼阁就可以全景俯瞰广济桥与寒江的风光，远眺古城全貌，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山水育文脉、文脉润古城的深厚底蕴。
1: 城中的潮州西湖是本地人私藏的休闲秘境，全天免费开放。湖光山色，清幽雅致，绿树环绕，亭台倒映，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可以泛舟湖面，远离闹市喧嚣，尽享悠然闲适的慢时光。而原生态的龙湖古寨是千年潮汕的古村落，完整保留着潮汕传统宗族的建筑风貌。纵横交错的古厝祠堂，斑驳古朴的街巷，处处皆是原生态的潮汕古韵，读懂地道的潮汕宗族文化与古村风情。
0: 旅行的真谛呢，藏在风景当中，也更藏在烟火美食当中。潮州呢，作为潮汕美食核心之城，每一位小吃也都承载着百年传承的匠心，烟火十足，风味独到。 来到潮州呢，必尝地道的潮汕卤狮头鹅。那这是潮州卤味的天花板，老卤慢炖，咸甜入味，卤香醇厚，鹅肉紧实细嫩，粉干绵密软糯，鹅肠爽脆弹牙，现切现吃的新鲜口感。这也是真空包装的无法复刻的那种地道风味。
1: 早餐标配的花生酱肠粉，哎，我就是非常喜欢吃花生酱的人。
0: 哎，
1: 据说这种花生酱好像特别胖人哈，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吃起来真是非常香，
0: 香啊，
1: 是的。哎，这也是潮州人刻在骨子里的烟火味道。石磨打磨的粉皮儿薄滑透亮，软糯劲道，裹上鲜嫩的肉馅与溏心蛋，再淋上浓醇香浓郁的花生酱，入口丝滑香浓，简单的食材演绎出极致的美味，还有外酥里嫩的蚝烙更是不容错过。新鲜的生蚝搭配蛋液、地瓜粉煎至金黄，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再蘸上鱼露食用，鲜香四溢，回味无穷。
0: 除此之外呢，鲜香地道的官塘鱼生， Q 弹劲道的手打牛肉丸，暖胃滋补的海鲜砂锅粥，风味独特的生腌海鲜，这都是潮州特色的招牌美食。游玩之余的话呢，来上一杯本土的潮茶，油柑黄皮特调茶饮，酸甜解腻，刚好中和了咱们刚才吃的那个卤味生腌的厚重口感，一口来解锁潮汕的清爽风味，街头巷尾的烟火滋味呢，就足以治愈所有旅途当中的疲惫了。
1: 吃住相宜，旅途方能舒心惬意。潮州的住宿选选择也丰富多元，适配不同出行需求，主打古韵雅致与高性价比，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古城慢生活。古城核心区域呢，是以古风的民宿为主，大多依托老式的潮汕古厝改造而成，保留青砖黛瓦、木带雕花、天井庭院的岭南特色，装修雅致古朴、清幽静谧。推窗呢，就可以看到街巷古韵，出门即是牌坊街、广济桥，步行就可以达到各大核心景点，出行便捷，氛围感拉满，适合喜欢漫游古城、偏爱氛围感住宿的游客。
0: 追求舒适便捷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古城周边的精品酒店与连锁民宿，民宿环境呢也是比较干净整洁，设施齐全，装修简约大气，性价比是极高的。那部分临江的民宿与酒店呢，坐拥一线的寒江江景，夜晚可以凭窗眺望广济桥璀璨夜景，沉浸式的感受古城夜色的温柔。同时呢，潮州本地民宿与酒店服务也贴心周到，兼具实用性和舒适度，无论是家庭出游、好友同行，还是独自旅行，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栖息之所。
1: 千年潮韵，一城烟火。潮州既有千年古建的厚重文脉，又有山水风光的清新雅致，更有烟火美食的治愈温暖。没有急促的行程，没有拥挤的喧嚣，只有慢悠悠的时光，沉浸式的风景，地道的人间风味。漫步古街古巷，品读千年文脉，品尝潮汕美味，尽赏山水夜景，这便是潮州独有的浪漫。

0: 所以说岁月流转，古城依旧，这座藏在岭南的千年秘境正以温柔从容的姿态静待每一位旅人奔赴，解锁独属于潮州的山水诗意和烟火温柔。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

0: 际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0: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8: 今天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9: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丝礼让。
18: 哦，我知道了。
19: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8: 嗯，奶奶，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师。

成长路上与您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

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哈？教晶这两天也没有时间去刷这样的一个综艺哈，只是连连的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舆论，想借由这样的一个奥运跳水冠军的和自己母亲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哈，哎，他们中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想和朋友们一起来窥探一下，到底家庭教育当中母女关系、父子关系以及父女关系还有母子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去维护和经营呢？有人要我们先从这个奥运跳水冠军张佳琪在综艺节目当中啊，叫《我家那闺女》当中，她表示她说想再录五期节目，但是她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与其在此前在节目当中与母亲剑拔弩张的关系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究竟也是了解到他们是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多很多这个关系特别微妙又很复杂。那张佳琪这样的一位17岁便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金牌的运动员，在她退役后通过综艺节目直面与母亲的多年积怨，从要求母亲写400字总结到直言母亲的家书全是废话，再到如今她主动希望延长节目录制时长，那相信呢这个家庭关系的动态变化目前呢已经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一段亲子关系有了这样的一些巨大的变化呢？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谈及这个张佳琪为什么要要求他的妈妈去写400字总结呢？哎，交警整理了一下，一些舆论看法啊，和结合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在里面。交警觉得这其实是这个叫张佳琪的哈、啊，这个奥运冠军啊，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他为母亲布置的一项作业啊。为什么要布置这样的一项作业呢？就是为了推动母亲从说教者转向自我反思。在观察室当中呢，主持人齐思君问张佳琪对妈妈有什么心愿，她直接回答没有。随后她灵机一动，要求妈妈写一份400字的节目总结，并特别约定不许用但是来转折。与此同时呢，张佳琪妈妈也给了一些回应，她反问孩子哈，她说那我写完了要发给你看吗？张佳琪则回应，你不发给我看还是给自己总结吗？不应该给我总结吗？这样的一个要求并非单纯的刁难或者说是玩笑，结合节目当中张佳琪他对母亲多年教育方式的控诉哈，这样的一项作业更像是一种反向教育。他希望母亲能真正的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那些要求与命令带来的压力，而非始终用但是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我们的孩子相处，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孩子磨蹭了，作为家长不管是爸爸也好还是妈妈也罢，可能会说你快点，你能不能快点，说了啰里吧嗦一大堆，最后可能孩子委屈了，爸爸妈妈会用一种解释，也是这样的态度，说但是我是为了你好呀，但是我们是为了赶时间呀，等等等等，就会给作为家长的一些错误行为用但是来转折的过程呢，也是家长抹平自己错误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哎，透过一些这样的事件人物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也思索一番自己在育儿过程当中家长所犯的一些错误。悄悄读得很安静。说到这儿，交警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张佳琪她作为一个奥运冠军啊，这是她的一个身份，同时她也是一个女儿啊，她和她母亲的这个矛盾根源到底是什么？

0: 交警翻阅了一下一些综合性的评述，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的核心源在于母亲长期的缺席陪伴和持续的施加这种控制，以及母女两人对亲情与成功定义的错位。张佳琪呢，她五岁开始练跳水，常年在运动队生活，她坦言自己是队里养大的。在节目当中呢，她回忆从十岁起自己的工资比赛奖金便由母亲管理，名下有三张银行卡，但一直在妈妈手里。十三岁获得全运会两枚金牌后所得的81万元奖金也交由母亲保管，母亲为她定制了一条13.1克的金项链，直到22岁参加节目，她才第一次见到实物。在东京奥运会前，母亲写给张佳琪一封家书，其中一句，虽然你表现得不太好，妈妈还是选择信任你，原谅你，引发了巨大争议。在张佳琪看来，这封家书通篇都是母亲的想法，一直在要求她，命令她，对她而言全是废话。母亲在信中还说，希望可以把女儿重新养育一遍，被张佳琪平静拒绝。她表示，逝去的童年已经无法重来。
1: 等一等，别匆匆，早梦着早。
0: 其实在这个综艺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是碗底藏肉，它为何会引发全网的热议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镜头呢，也成为了连日来公众探讨原生家庭亲子边界的一个契机，它触发了无数人对于相似家庭困境的共情。在我家那闺女的一个餐桌镜头当中，张佳琪妈妈给自己盛饭时，将肉悄悄埋在米饭底下，而递给张佳琪的那碗饭里却只有白米饭。尽管妈妈解释称我忘了给她夹肉，但许多网友认为这一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半夜镜头很难还原现场的全貌，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了片面的一些画面，那也可能是菜盘放不下，顺手拨进了碗里等无心之举。但是在此之前，节目已展现出母女间诸多的矛盾，观众呢早已看见这段亲情关系的问题，因此呢会对节目片段进行逐帧研究，甚至产生过度解读。网友的热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家庭相处模式的集体反思。可能有朋友想说，那最终嘉靖张嘉琪和他的母亲和解了吗？其实呢，在近期看到的一些网络上面的舆论来看呢，还有嘉靖也简单的看了一些画面啊，嘉靖觉得他们母女二人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但是张嘉琪他本人还强调，他更多的是与自我的和解，而非单方面的原谅母亲。张嘉琪曾发长文回应节目内容，他坦诚与父母多年积攒的距离感真实存在，他希望通过节目找到妈妈平衡，与妈妈平衡的这种相处的一个方式。文末呢他还说道，妈妈，人生是旷劫，用这样的一句话去做总结，宣告要掌控自己的人生。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嘉靖有仔细的看一看啊，也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追这样的一档综艺哈。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嘉靖看到的一些画面，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就是张嘉琪的妈妈主动联系了心理学家李松蔚，咨询与女儿的关系。她甚至说出了“张嘉琪是天才，我是笨蛋，张嘉琪在我手里能长这么大，真是不容易”这样的话，被认为开始真正的反省。那作为奥运跳水冠军的张嘉琪哈，他在观察室里他也曾经表示，他说就不能再观察一下我和我妈吗？这或许是他想在录5期

其实呢，娇娇是通过向太陈岚他在短视频 APP 上面的一些这种主观的一些评价，哎，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事件，而后又大概简单的看了一下些许这个综艺的画面。向太他更新社交平台，他说道哈，他说张佳琪他的修养很好，他说他很喜欢他，而且他还直言说换做自己不管是否录制节目都会指责这样的一个妈妈。他说认为张佳琪的妈妈并非真心关心女儿爱女儿，而是长期的打压女儿，还拿走她的收入，不断的带给张佳琪这种满满的负能量。向太陈岚他还直言，他说张佳琪妈妈谎话连篇，他建议张佳琪可以考虑断亲，不要联络，钱可以照给。那向太陈岚他还结合自身的经历有感而发，称自己年轻时也曾和家人保持距离，只尽经济上的义务即可。透过这样张佳琪的一个事件呢，娇娇突然想到近期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叫做父母别说我们帮不上你。张佳琪和他的妈妈在节目当中的一段对话，其实呢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档节目又把这样的一个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张佳琪在节目当中呢就已经整理了一些这种片段哈，一些这种切片，他说他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帮不上你。他说遇到什么事情他妈妈的回答都是没办法，他说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自己都说帮不上我忙了，所以他没办法，他说只能逼着自己强大。妈妈在旁边却补了一句，他说你必须得强大起来，我帮不上你。有网友评论说哈，不用时刻挂在嘴上吧，就觉得像一部恐怖片。安静。其实呢，这位网友的说法呢，娇娇有些认同，因为自从做了母亲，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在自己这一生当中，为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可能娇娇是在被妈妈爱、被父亲关怀的这种环境下长大，可能理解不了一些这种原生家庭，可能真的帮不上孩子的一些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共情。但是娇娇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如果在一个孩子幼年时期就听到父母总说我帮不上你，我什么也帮不上你，你只能靠你自己，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残忍的事儿。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帮不上，但是不用挂在嘴边。就像这位网友留言说，真的很恐怖，除了恐怖之外感受到的是无情。所以我想目前能够听到我们这样一期节目的家长们，我们的大朋友们，能不能在我们家庭教育的这个路上少说一些负能量的话，即使做不到帮不了，我们把它埋在心底，持续的提供给孩子一种能量，如果帮不上孩子就自己进取自己进步，而不是啰啰嗦嗦的每天在孩子耳边说一些这样有的没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语。不可否认啊，张佳琪作为奥运冠军她特别强大，而且确实很强大。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说心理素质，她都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但是看她说这些话语时刻的这种切片视频啊，就已经发现她的表情和对母亲疏远的态度，就知道她心里也是渴望过被支持和帮助的，只是最后没有如愿，才不得不独立。也曾令我泪滴，赠我温暖。就像刚刚娇娇所说啊，想说到这儿又想到了一些哈，就是特别能理解很多父母的无奈，很理解。尤其是一些普通人，普通的家庭，没有人脉，没有任何家底儿，孩子遇到事儿确实帮不上忙。
但是说帮不上，有时候是愧疚，有时候是想让孩子能够早点的认清现实。可孩子如果来找家长诉苦，可能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委屈，所以不必再把帮不上你，我没办法这样的一系列这样的让人很无力的话语再在孩子耳边无数次的提起。

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位作家，他叫武倩。哎，他这样在他的书中提及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孩子不会不清楚家里的情况，找大人倾诉时本来就没指望家长出手解决问题。”那通过武倩的这句话，相信我们作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能够理解，那就是一旦家长急着说为孩子拿出一份免责声明，这个时刻其实就是在孩子最无助的瞬间，又让他体会到了被最依靠的人推开的那种恐惧的感受。

可能我们作为家长啊，也都是从小时候长大的，是不是？其实有很多朋友问过娇晶，说娇晶做教育节目啊，对于你的女儿有没有一些期待啊？你怎么怎么样？你有没有说，究竟该怎么把这个家庭教育做好？其实这个问题很宽泛，但是呢，娇晶想说，无论一个多么宏大的课题，我们都要从最基本的抓起，都要从很多小事儿去谈及，对吧？就比如有些问题问到娇晶，说你对你的女儿有没有期待？有，但是呢，我不会让她有压力的那种感受，就是做好你自己就好。我们生活当中一家人各自有各自的课题，各自有各自的努力。你要把学习学好啊，是为了自己的未来。那爸爸妈妈把工作做好，是为了我们的明天，都一样。所以说不用跟孩子说我帮不了你，我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啊，你只能靠你自己，这样的话一定不要说，娇晶觉得很残忍。尤其在孩子四五岁，娇晶想到啊，他这样的原生家庭能被在四五岁送进国家队，是不是家里面的这个条件可能受限？因为娇晶不太了解，娇晶还想做完这期节目好好的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就想到如果是很多时候天赋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很多时候可能是也是家境的一些原因，很多奥运冠军被迫在小的时候就要选择这样的一条路，每天刻苦的训练，用自己的这个整个的青春去磨这样的一件事儿，可能他是他的热爱，是他的爱好，但是最后被迫成为了他的专业，成为了他的工作。可能每个人的这个从小的环境不一样，那对于很多事物的感受和标准也不同，那我们不可同日而语啊。所以说，但是在家庭教育这件事上，我觉得

因为真的觉得家长一定要做一个细心的人。还有朋友说，你觉得这个家庭教育到底该怎么做？小晶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整就是总结整理一下，那就是在你的幼年时期，你希望你的爸妈怎么对待你，那现在你成为了父母，你就怎么去对待你的孩子。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家长的无奈心酸，说出这句我帮不上你，孩子听到的可能是另一种感觉，就是你别找我，是不是？很多父母可能也一把年纪了，但是他听不了孩子诉苦，听到孩子一诉苦哈，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解决呀？解决不了，我就只能说我帮不上你。但是孩子要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个呢，对不对？突然想到之前的一个瞬间，曾经带着孩子在外面旅行啊，路上，旁边的这个孩子呢，应该是当地的小孩，应该是刚放学。他跟他妈妈也在一旁聊天，他说今天我们那个上的那个体育应该是特长班，因为是个假期嘛。他说同学们都不跟我玩。哎，他妈妈的第一反应是，那你有没有想想你自己哪儿做的不够好呀？当时娇娇的女儿大概是上幼儿园中班这样的一个阶段，她很懵懂的看着我，因为我知道她听懂了。那个孩子大概是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当时我就觉得浑身特别不舒服，就感觉心里面真的像一块大石头一下就堆在那儿了。就娇娇也在偷偷观察这个孩子的反应啊，那个小男孩马上他就不说话了，他只是低头的若有所思的看着地面，一句话也不说了。就这样，车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车，各奔东西。但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今天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突然就想起来了。这已经应该是大概有七八年前的事儿了。在那一刻，娇娇真的能够感受到孩子的无助啊。妈妈觉得孩子出现这个问题自己得帮他分析，他认为他是帮孩子分析问题呢，说你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够好。可是孩子接收到的信号是什么呀？连我妈妈都觉得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感觉挺不好的？真的，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我们的爱人和我们的父母包括孩子长大一点点了或者很小的时候，我们不妨也把自己的一些心事和孩子说一说。如果孩子给我们的回馈，家长给我们的回馈，我们的父母啊，年迈的父母给我们这样的回馈，或者我们身边的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同学同事给出这样的回馈，很不舒服，是不是很受伤？其实可能就是想得到一些安慰，或者说得到一些真正的办法，得到一些来自最信任的人的一些指导，或者说是一种这种方法的分享。可是得到的是成吨的伤害，这感受太差了。爱的你，还有一种常见的回应是什么？可能一些父母会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玩就玩呗，是不是明天你们就好了。其实这种回应也不太科学。孩子听完可能更委屈了，因为他的难过被轻飘飘的否定了。可能父母觉得你没事找事儿，你事儿那么多，是不是这样也不合适。最伤人的回应是什么呀？就是我也没办法，你自己看整吧。其实这样的一句话翻译成孩子的语言就是，你别来烦我，你自己去把这事儿解决了。无情冷漠，是不是？如果在家庭里面孩子时常感受到的都是冷漠呀，不回应啊，无情，这种成长环境不好。有多少语言不详，因为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三种回应啊，比如说你自己想办法啊，还有就是多大点事儿，明天就好，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哪儿做不对，这三种回应其实有一个共同点，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发现没有，那是什么呀？就是孩子的情绪没有被接住啊。其实这种情况孩子不需要家长解决太多问题，他只是需要家长愿意和他站在一起听他诉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把他的想法说出来，把孩子看到的一些事情说出来，家长只要静静听他讲故事，然后时常的给予一些肯定和共情，这个事情可能很快就被孩子慢慢就化解掉了，也就不再成为什么事情了。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 家长只是说了一句，这事儿确实挺让人难受的哈。你看他们怎么还搞事情，不跟你玩，是不是？那你跟我说说呗，咋回事？就这一句话，孩子的委屈他就有了出口了。是不是？可能很多家长想的，刚刚以上三种说法想到的是什么？家长就想让孩子闭嘴，可能这一天自己也很累。哎，还有的家长可能就是不想听这些破烂事儿，觉得和学习没关，对不对？还有家长会觉得什么？就纯纯就是天天，太闲了，生活太好了，孩子总是自找没趣儿。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成年人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也需要我们的情绪有出口，也需要我们被别人看到，做了什么事儿，希望我们的伴侣能够认可，能够看见，觉得我们值得，是不是？可能是在父母面前，也希望父母得到一些父母的肯定。不管多大岁数，可能父母如果说表扬一下我们自己，还是其实挺美滋滋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而不是天天被推来推去，想去倾诉，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得住。
1: 种上小小的花。
0: 其实呢，让孩子去有这样的出口呢，也是为了让他感受到，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是不开心了，你如果有问题了，你都可以和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不能自己一个人扛。永远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家都是一个港湾啊。我虽然说帮不上一些，作为父母帮不上一些现实方面的忙啊，但是呢，不代表作为父母你什么都帮孩子做不了啊。这其实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0: 其实呢，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说法哈，叫做安全基地，就是孩子敢往外走，靠的不是说知道没有人会帮他，而是知道身后有人能接着他。啊，帮不上，如果成了固定的一个回应啊，抽走的就是这份安全感。孩子心里会慢慢的认定，出了事儿没人能管我。有的孩子呢，会越来越懂事儿，被欺负了他不说，委屈一个人扛，父母可能还会夸他省心，其实是孩子早就知道了，他说了没有用。还有的孩子呢，会越来越脆弱，遇到点麻烦呢就会崩溃，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安全感。还有的孩子会表现得特别拧巴，他受了委屈他先推开你，他嘴里说不用你管，眼睛却还巴巴的等着。
1: 就有多少次伤
0: 帮不上后面啊，如果不跟着一句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孩子可能就真觉得没人能帮自己啦。
1: 一个梦一颗心，如果风很大，扬起你的披风吧。
0: 所以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的不是父母给予的办法，而是被看见。小金又想到了一个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一个人物的经历，小金很佩服他，他的名字叫彭仲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彭仲旺的家庭条件可以说是帮不上的极致了，他父亲患有精神疾病，母亲呢先天脊柱裂，双腿截肢，一辈子都没能站起来，物质上这个家什么都给不了他。记者在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时候，走进他的家里，焦金看到的就是家徒四壁这样四个字。但是呢，他的精神特别强大，在这个家里他从没有人啊，因为他们是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一起住在一起，一起生活在这个家里面。整期节目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家里面没有人啊，把这个帮不上变成彼此推开的一个理由。日子再难，家里始终有一股热气儿。庞中旺母亲一天学都没上过，却在他很小的时候向侄子学唐诗，白天背，晚上教给他。庞中旺还说，从小我妈妈把我教育的是一个挺乐观的人。我妈妈经常说，人要往前看，因为我妈妈每天都在笑，我为什么要去难受呢？
1: 种上小小的花。
0: 一个在轮椅上过了一辈子的女人，她从来没跟孩子说过一句妈妈帮不上你，她给不了钱，给不了人脉，但她还是尽力在托举儿子。彭仲旺后来呢，744分考上了清华大学，他一路读到了博士，当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说，我的家庭我没有什么拿不出手，因为我妈妈那么好，我姥姥姥爷也那么好。

皎晶印象当中，唐中旺一直都是微笑的，相信这是妈妈虽然给不了人脉，给不了家底儿，却能给他一生的这种精神的支持。他的笑是那么的温暖和煦，和他的妈妈一样。皎晶看到这样的采访，真的是忍不住泪流。时至今日再提及，想起当时的那些一帧帧画面，都特别感动啊。所以说，一个母亲最大的本事，她不是说帮孩子摆平所有事儿，而是让孩子相信，日子再难，也能笑着往前走。钱和人脉给的只是人生的起点，但是那被稳稳托住的感觉，给的才是孩子未来拼搏的勇气。

其实呢，教练还想说的就是，如果说家里面给不了孩子太多钱、人脉，给不了大人认为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可以给孩子光，就像庞中旺妈妈一样，给孩子向着未来永远去拼搏努力的光。其实呢，近期呢，大家对于张佳琪和母亲的这样的讨论度越来越高。那究竟还关注到一个叫傅园慧的这个奥运冠军啊，他爸爸参加节目时候的内容也现在开始翻红了啊。其实呢，都是普通家庭，孩子也都是运动员，但是呢，两个家庭对孩子的态度对比却特别鲜明。傅园慧小时候有哮喘，父母送他去游泳，纯粹是想让身体好一点，从没想过要让他拿冠军。后来他自己选择了这条路，父母就陪着走了下来。记得在节目当中，傅园慧说道，他说，就说当时哮喘是没有特效药的，没有药可以完全的治愈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荐你去学游泳。你看，连奥运冠军父母的这种初心都是不同的。可以说傅园慧练到哪儿，他们一家就搬到哪儿，从杭州市中心搬到萧山训练基地旁边，去外地集训，夫妻俩跟着过去租房。傅爸爸每天6点起床做早餐，做好了女儿还没醒，他就在楼下等着，等她起来再热一遍。傅园慧训练完回来，他给女儿爱

0: 灸、按摩，那这些事他做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与此同时呢，傅园慧爸爸还讲过了一个老师家访的故事。他说，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因为长期游泳训练，文化课落下了不少。班主任上门家访，委婉地说傅园慧属于需要帮助的同学。当时呢，傅园慧就坐在旁边听着，傅爸爸没有否认。他说，是的，我们小傅一直在游泳，别人大班的时候已经在学学前教育了，我们在游泳没有时间学。但紧接着他说了后半句，他说二年级以后我们傅园慧一定比别人要好，他不比别人差的。老师走后，他跟女儿说，你听见了，我们一定不会比别人笨的，以后回来我跟你一起把作业搞明白。后来呢，傅园慧在节目里面回忆，他说从小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最棒的，你是天才。别人不信的时候，他爸会站出来认认真真的说，我们傅园慧就是天才。
1: 别来无恙啊，是谁在想念啊。
0: 傅园慧他也坦言，他说其实就是爸爸这样的一句话撑着他走过了无数个想放弃的夜晚。其实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因为交警其实那会儿真的特别喜欢傅园慧，就是因为她那句洪荒之力啊，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原来是生在了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里面。其实所有这种可爱的小男孩小女孩，在未来长大了，成为了大人以后啊，他们身上的很多这种共性其实都有迹可循。也正是因为喜欢傅园慧啊，交警多了解了一些，了解到其实他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他和我们很多普通人一样，他给不了女儿人脉和资源，但是他做了一件看似简单又很难得的事情，就是在全世界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他作为爸爸第一个站出来说你一定行。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把孩子拖住了。这种托举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需要什么人脉，但它能让孩子一辈子都有底气。其实说到这儿啊，矫情想说的就是，一个人啊最大的安全感就是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身后永远都有人站着。我们作为家长给不了孩子全世界，但是可以给他一个不管怎样都有人接着我的底儿，这就足够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和所有的家长共勉。

子很长。念几条留言啊，咖啡他说，教经从父母嘴里说出我帮不上你这句话，虽然很轻，但是落在孩子身上却是沉甸甸的无力感。没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还有叫小姨的说道哈，小姨姨啊，这个遗忘的姨，他说看完两个家庭啊，这种对比很有感触，言语的力量会深深的烙印在孩子心底里。真的是，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共鸣，很多家长朋友就是听完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可能会发现自己其实在之前也会有一些做的不太好，不完美的地方。不过不要紧，就是哪怕我们做的这个种种的事儿啊，可能和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里面一模一样也没关系。我们如果想纠偏想改正，什么时候都不晚。教经一直在说的，在节目里面说到家庭教育，很多时候说的都是这样的一句话。

0: 就很多家长说完了不行了，我那孩子都多大多大了，三十好几了，十好几岁了，二十多了，一直这种模式现在改不了了。不尽然，只要是有这样改变的想法，就付诸努力和行动，相信会给我们这种满意的回馈。小邝他说，究竟很多时候啊，父母不经意的一句话都会悄悄地影响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的，没错。
1: 是谁在想念啊，日子从没。
0: 小鱼儿他说，究竟家庭之间最大的差距从来不是财富，而是父母能否成为孩子的精神后盾。说得太好了。其实呢，还是想再说一下傅园慧爸爸这样的一个例子。娇晶就觉得这样的一位父亲啊，他能给予女儿这种陪伴，真的是让人动容。尤其是看到傅园慧很可爱啊，就是夺得金牌以后的那种表现啊，娇晶刚刚也说到，他就一定是在爱里面被爱托举着长大的小孩。所以呢，无论是多大的挑战，多难的事情，他都有这种直面困难的勇气。哎，希望呢，我们都成为像傅园慧爸爸一样的家长吧。嗯，让我们都拿出更多的这种时间和精力，还有爱，去为我们的孩子托底。好了，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五分钟都坐不住啊？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0: 宝宝，你现在能坐五分钟了，有进步哦。
2: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2: 你不是个笨孩子，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3: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3: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1: 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等西抬头。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0: 一部经典仙侠剧是一场跨越三界的浪漫奇梦，一段动人旋律总是能唤醒藏在仙途里的爱恨与坚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重温仙侠剧里的经典歌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再以仙侠剧当中的情深缘浅、侠骨柔肠。
1: 睁开双眼，我就安放灵魂，只能降落。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绝爱》是电视剧《苍兰》

0: 这首《霁长月》是电视剧《长月烬明》当中的经典插曲，旋律婉转凄美，既有仙侠世界独有的空灵意境，又饱含细腻厚重的情感表达。绵长的编曲铺展开清冷的氛围感，缓缓流淌的曲调搭配歌手哀而不伤的唱腔，字里行间都盛满了无尽的思念与刻骨的遗憾。这首歌把这段仙侠故事当中的深情与虐恋演绎得非常到位，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将相爱却要不断牺牲反复别离的故事内核缓缓地诉说。当音乐缓缓响起，仿佛就将我们这些听众带入到那个神魔纷争的三界，真切体会到角色的悲欢离合，也让我们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细细感受三界之内这份动人心魄的情深缘浅，体会宿命之下相爱之人的隐忍与奔赴，留给我们悠长的回味与动容。
1: 一夕别，且将尽与明几场月。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长月烬明》当中的歌曲《解》。

0: 这首《逝世》是电视剧《与凤行》当中的主题曲，由刘宇宁演唱，旋律大气深情，既有着磅礴开阔的格局，又藏着缱绻细腻的柔情，将剧中人物沈黎与邢芷之间跨越山海，历经重重磨难依旧选择相守的宿命爱恋演绎得真挚动人。编曲搭配恢宏的弦乐，铺展氛围，既有上古神灵独有的沉稳辽阔，也有俗世儿女情长的柔软温存，完美贴合了剧中两人强强相遇、彼此守护、共护苍生的主线剧情。
1: 的视线呼吸缱绻，
0: 刘宇宁的嗓音浑厚且有张力，演唱的张弛有度，把神性的清冷与爱恋的炙热融为一体，没有过度的宣泄，却把生生世世的眷恋娓娓诉说。每当这首歌的歌声响起，便瞬间就把我们带入到了毕苍王与上古神的浪漫仙侠世界当中，感受三界之中这份双向奔赴的动人羁绊，也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既能共赴人间烟火，也可以并肩守护世间万物。
1: 如此刻相识无声，抵过千年。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与凤行》当中的歌曲《如初》。

0: 作为电视剧《与凤行》的重要主题曲，这首《至心》既有热血昂扬的气魄，又不失细腻柔软的情感表达。希林娜依高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沈黎洒脱霸气、坚守初心、为爱一往无前的角色内核。这首歌与沈黎一路成长蜕变、坚守心中信仰、执着追寻真爱的人物历程高度契合，把碧苍王一身傲骨、既有铠甲也有柔情的形象刻画得非常到位。
1: 成碧染苍霜，恰逢脸不过寻常。
0: 这首歌当中的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故事与张力，歌声里既有不惧世事的无畏锋芒，也有心底滚烫的款款深情。当乐曲响起，我们仿佛就看到了那个勇敢炙热的碧苍王在三界之中一往无前，也让听众感受到这份忠于本心、奔赴热爱的强大力量。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与凤行》当中的歌曲《不知返》。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贾孝明会见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龚劲峰一行。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施民生工程推进行动为重要抓手，推动十大民生工程和配套具体举措落地见效，不断提高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保障水平，要强力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推动更高水平平安呼伦贝尔建设，要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提高思政课治校，持续深化五育协同，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收官战，紧盯重点任务，加快问题线索处置和案件办理，坐实整治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推动集中整治成果长效化、制度化。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效，持续增强嘎查村集体经济实力，及时发现和消除返贫致贫风险，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更好发挥文旅产业、牵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精心筹备冬季旅游，加快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切实把活动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10月13号，市委书记杜慧良、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贾孝明会见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劲峰一行。杜慧良对龚劲峰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呼伦贝尔市正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因地制宜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发展寒地经济，全力打造国家级寒地测试产业集聚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标准创新和品牌打造，积极拓展智能网联、高寒零部件验证、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等新领域测试场景，把独特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产业热动能，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龚劲峰表示，中汽中心将立足呼伦贝尔资源禀赋，主动对接地方产业发展布局，深挖合作潜力，提升合作层次，全力推动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0: 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吕桂和列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

0: 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稻田染金，沃野如画，又到一年丰收时，又见一年稻谷香。金秋十月，呼伦贝尔17万亩极地寒稻喜获丰收，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收割晾晒，确保颗粒归仓。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徐徐展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超、欧哥、李清迪的报道。
2: 在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水稻田里，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机械轰鸣不绝于耳，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高效完成，收割干净，损耗率低，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进度，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种植户王庆辉，
3: 种的品种是2315，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这一场地能勾到10吨左右。
2: 田间收割急速增效，厂区加工有序跟进。在阿荣旗新发敏业水稻种植加工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序开展精米加工各道工序，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标准化、精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天然米香与优良品质，形成从田间种植、机械化收割到厂区精加工的全链条一体化生产闭环。新发米业销售部经理郑占利：
4: 今年啊，咱们滨湘稻水稻的长势和品质都非常好，目前呢，稻谷已经全部运回米厂，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晾晒、精细加工，确保把咱本地优质的寒地稻米推向市场，打响咱们阿荣旗滨湘稻品牌。
2: 在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的水稻种植基地，3676亩极地寒稻喜获丰收。今年公司种植的极地寒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江永学：
5: 我们投入20多台农机设备，加班加点抢收，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今年我们引进中农精179、黑井9优良品种，亩产达到1000斤。整个水稻基地从春季育苗、插秧到秋收，带动周边61户职工增收。
2: 呼伦贝尔地处高纬度，肥沃的黑土地滋润着水稻生长，稻粒饱满，米味格外香醇。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为呼伦贝尔滨湘稻题词：种在冰泥中，收在秋霜后。呼伦贝尔是积极打造绿色生态大健康的水稻种植基地。今年全市种植寒地水稻面积在17万亩左右，各水稻专业合作社采取集中统一购种、育苗、播种、收割和销售，基本实现了水稻种植的全过程机械化、精细化、一体化格局，大幅提升了耕种效率、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率。
0: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6: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呼伦贝尔市各地坚持预防为主，防汛结合，一手抓源头可燃物治理，一手抓队伍实战锤炼，多措并举前置防范，为森林草原生态安全筑起坚实防护墙。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7: 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当地抢抓适宜气象条件，组织专业力量在高速公路沿线开展防火隔离带点烧作业，从源头降低火灾风险。作业前，工作人员实地勘察地形、植被与可燃物情况，细化实施方案，密切监测风力、湿度、气温等气象指标，严守安全规范。作业现场分段分片实施，安全员、火情观察员、扑火预备队全程在岗，配齐风力灭火机、防火拖把等装备，紧盯火势动态，及时清除余火暗火，杜绝跑火复燃风险。此次作业当日完成隔离带点烧15公里，出动70多名工作人员、10多台车辆，后续将持续推进。隔离带总长度预计达到70至80公里。鄂温克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凌晨：
8: 鄂温克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将持续紧盯森林草原防火关键阶段，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推进防火隔离带清理、可燃物纵火治理等前置防火工作，不断织密织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同时

0: 加大防火宣传力度，普及安全用火知识，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与此同时，满归森工公司通过举办技能竞赛的方式，以赛促训，打磨扑火队伍实战能力。来自各基层单位实职代表队的100名队员同台比拼，竞赛设置理论测试、GPS 找点、风力灭火机操作、无人机巡护、油锯作业、野外宿营、应急快速集结7个科目，涵盖理论学习、机具实操、科技巡护、应急机动等实战内容。参赛队员沉着应战，密切配合，充分展现扑火队伍过硬素养与顽强作风。当前，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树牢防治当头理念，把隐患前置治理、队伍能力建设作为秋季防火核心举措，持续压实防火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与实战训练，多措并举守护林海草原，筑牢北疆生态安全防线。
2: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3: 为补齐肉牛种源短板，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今年六月，扎赖诺尔区引入安格斯两种肉牛，开展本土化繁育养殖。当地结合高寒地域特点，摒弃传统粗放养殖模式，通过标准化、智慧化、精细化管护，稳步推进两种驯化与扩繁工作，目前成效初显。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博、王浩东、张海龙的报道。
4: 在扎赖诺尔区高品质肉牛扩繁基地引进的安格斯两种肉牛，饲喂需科学调配草料营养，该肉牛品种耐寒性能良好，犊牛幼龄阶段抵抗力偏弱，圈舍保温、通风等精细化管护尤为重要。扎赖诺尔区高品质肉牛扩繁基地厂长崔焕军：
5: 当地牛呢，它是这个常年在草原上放牧，牛吃的比较单一，而且这个性格也比较暴躁。你像咱们这个安格斯牛啊，性格是比较温顺的，那么在这个饲草方面呢，就要求更严格一些。它是有羊草，还有燕麦，也有苜蓿，还有这个黄土。
4: 厂区运行井然有序，标准化圈舍、智慧养殖设备、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配套设施均已投入使用。该基地作为扎赖诺尔区现代畜牧业重点项目，着力构建引种、驯化、繁育、工种完整产业链，不急于追求短期产能，踏踏实实夯实繁育基础。扎赖诺尔区高品质肉牛扩繁基地厂长崔焕军：
5: 我们整体规划，我们要养到20000头，每年可以输出10000头。目前我们是引进2000头能繁母牛，犊牛出来已经300多头了。
4: 扎赖诺尔国投公司副总经理孙长胜：
6: 一方面向外输出优质种牛，另一方面，持续延伸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区域畜牧业发展，帮助咱们群众增收增效。
4: 两种是畜牧业发展的芯片，扎赖诺尔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项目跟踪服务保障，抓实牛群管护繁育与两种技术储备，循序渐进释放项目产能，带动效能，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畜牧产业新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安荣旗智能农机助秋收，颗粒归仓护好粮；
3: 陈巴尔虎旗筑牢基层养老保障网，护航银发幸福晚年；
2: 根河市残联开展残疾人面点职业技能培训，并组织大赛。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眼下，安荣旗各地秋收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机械化、现代农业装备，高效有序推进秋收作业，以科技赋能秋收，提速提质，扎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4: 走进格尼河农牧场的田间地头，现代化农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今年秋收，该农场全面启用智能农机主力作业，在连片玉米种植片区，七台进口大型收割机依托北斗导航厘米级精准作业系统，开展标准化收割，精准控制收割高度、作业轨迹，有效减少田间落粒损耗，大幅提升收割精度、作业效率与秋收质量。田间收割、粮食转运、土地旋耕等各工序无缝衔接，闭环推进，全场百余台套农机设备编组联动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模式，跑出秋收加速度，全面彰显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生产优势。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付瑶：
5: 秋收期间，我们依托北斗智能农机开展精准收割，设备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少，各类机械协同作业，全力提速秋收进度，确保秋收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4: 收割完毕的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第一时间集中入库，全场粮食烘干、分类存放、安全管护工作同步有序开展，储粮管护流程规范，措施精细。目前，农场各仓储中心已存储大豆5000多吨，存储玉米3000多吨，入库玉米全部经过标准化烘干处理，有效保障粮食品质，防止潮粮霉变。同时，该农场还重点新建孤山子仓储中心，将于本月下旬正式投入使用，日烘干能力可达1500吨，一期仓储库容20000吨，项目全部建成后，总储粮容量可达4.5万吨。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粮食烘干、仓储短板，完善全链条粮食收储配套体系，全面提升区域粮食储存、周转、保障能力。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物资粮食仓储中心工作人员王欣欣：
6: 我们严格落实粮食分类收储、烘干管护制度，分区存放大豆、玉米。新仓储中心即将投用，进一步补齐收储短板，全方位保障粮食安全储存、颗粒归仓。
4: 据了解，2026年格尼河农牧场种植玉米4.3万亩，搭配早、中、晚熟品种错峰成熟，预计亩产1000斤，总产量可达2.2万吨，种植大豆3.99万亩，平均亩产270斤。为全力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推进，农场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投入20台专用运粮车、100余台套整地作业机械，全方位保障收割、转运、秋耕一体化推进，稳稳守住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
3: 养老保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底线，另一头关系着基层治理的稳定根基。在陈巴尔虎旗的养老机构、各苏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政策落地见效，一项项贴心服务直达老年群体身边。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7: 近年来， 陈巴尔虎旗立足草原牧区地域特点，统筹镇区、社区、苏木嘎查资源，持续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分层分类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逐步构建起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兜底的全域养老服务格局。全旗各社区有序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持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补齐了居家养老、白天无人照看、活动没有场所的短板。日间照料中心内，休息室、文化活动室、康复区域一应俱全，不侧重长期托养，重点面向辖区居家老人开放，歇脚午休、读书聊天、棋牌娱乐、参与健康科普活动，把原本独自在家单调变成有陪伴、有乐。

0: 去有照料的时光，从根源上缓解独居老人日渐无人看护的难题。全旗已建成苏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及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构建起多层次基层养老服务阵地，成为社区养老的重要支点。巴彦库仁镇徒步新社区老人王翠兰：
1: 晚年生活特别快乐，完了感谢社区给我们这个平台。
2: 咱每天都几点过来呀？
1: 每天我们2点来钟，
2: 2点钟
1: 来玩的，玩到下午3、4点钟，那我们就回去了。
2: 这一下午可充实了，
1: 对，完了感觉时间过得也快，
3: 对，
1: 还玩的快乐开心，
2: 是，
1: 自己把舞学会了，领大家玩，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作用，
2: 有
1: 成就感，确实是。
0: 宝日西乐镇老人叶长水，
4: 特别对我老年人非常关心，给我们很大的温暖和娱乐的方面场合，比如说打台球娱乐、打扑克牌娱乐、下象棋娱乐、健身器材应有尽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
0: 不同群体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各有差异，在陈巴尔虎旗的福利院养老院，重点聚焦特困、失能、高龄老人。机构持续深化与其人民医院的联动对接机制，畅通就医绿色通道，定期安排医护人员上门体检、巡诊问诊，把医疗保障嵌入日常照护全过程。与此同时，服务机构内居住环境整洁舒适，膳食搭配科学合理，品类丰富多样，用心守护老人饮食健康。多样化的服务场景兼顾生活照料与精神需求，不少低龄健康老人主动参与各类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为。陈巴尔虎旗社会福利院老人刘全：
5: 饭菜可好了，天天吃这个。
2: 满意吗？
5: 满意，这我就算这辈子吧，他老了老了吧，还找这个好地方来了，享福了，这就是。这个吃的好吧，这个衣裳啥的，一天得洗两遍，那屋地两遍擦的。这地方吧，我是不知道旁人吧，我是失足了。行。
0: 草原之家养老院负责人胡风琴：
6: 现在咱们这个养老院开设以来，10多年了。只要入住咱们养老院的这些老人，我们首先要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身体健康，包括咱们就是安全方面也负责到位，让老人能有一个好的晚年，在我们这块享受到家的温暖。
0: 完善的养老服务阵地与精细化服务举措，不断释放民生红利。养老服务持续提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照料服务，找寻社交乐趣，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普惠社区服务与机构都得保障，有效分担子女照护压力，化解家庭养老顾虑，覆盖全域的养老保障网络，同样为基层和谐凝心聚力，持续涵养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陈巴尔虎旗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秦亚楠：
7: 养老服务事关老年人切身利益，是重要的民生底线工作。今年以来，其为主要负责同志包联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全程包抓督办，充分体现了其委、其政府对养老服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在包抓引领下，我们民政部门紧盯公办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治理、设施提质改造、制度体系完善等重点任务，完成福利院多项维修改造工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并坚持以点带面，同步推动各苏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安全排查、优化运营、组织业务培训、提升基层服务队伍能力，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全旗养老阵地对标整改，坚持补齐设施管理和服务短板，不断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养老服务没有终点，保障提质永远在路上。陈巴尔虎旗将持续贴合牧区老年人需求，用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现有阵地，不断丰富日间服务内容，优化农牧区流动养老服务机制，持续细化特殊老年人精准保障举措，推动养老服务从设施全覆盖向服务高质量转变，持续夯实草原养老根基，让每一位老年人都

0: 能够安享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晚年。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根河市残联开展残疾人面点职业技能培训，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进一步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拓宽就业创业渠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郎月琪的报道。
3: 培训期间，老师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系统讲解面点制作基础知识、原料配比、卫生规范等内容，并围绕奶香玉米饼等中式面点制作进行实操教学。学员们认真听，反复练，老师手把手指导，课堂气氛专注而热烈。次日，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参赛学员围绕月饼制作展开比拼，评审老师从作品整体质量及平常表现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参训学员赵从新：
4: 这次活动我们做了那个月饼，还做了玉米饼，是我特别难忘。我们就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然后还非常使我受益。我特别感谢这次活动给我的机会，不仅消除了我内心的障碍，还让我感受到了尊严和平等。
3: 据了解，参加此次大赛的优秀选手将被纳入残疾人技能人才储备库，优先扶持创业、推荐就业、参加上级技能竞赛。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萨仁奇·穆格：
5: 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残疾人济南筹判问题，真正发挥残联的代表、服务、管理三大职能，鼓励大家克服困难，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1: 为落实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部署，常态化推进入企走访探岗、就业政策宣讲工作，日前，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满洲里市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实地探岗。走访期间，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该企业宣讲各项惠企扶持政策，围绕一次性创业补贴、人才储备、就业见习、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逐条说明申报条件、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引导企业充分用好现有扶持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用工负担，助力企业吸纳培育青年人才。该企业主要承接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公职类考试考前培训业务。走访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机构运营现状、业务布局及人才需求规划。下一步，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将转化本次探岗工作成效，持续深化与本地教育机构等市场主体的沟通协作，精准研判教育培训行业用工形势，多渠道推送企业优质岗位信息，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做实岗位推介和就业匹配服务，不断拓宽重点群体就业路径。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市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6: 天天在大交道，有时候人买东西找不见我，能找见书记吧？一个电话让书记过来跟我们砍价，这个书记就早知道我那底价多少钱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

0: 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4: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

0: 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4: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8: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0: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2: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 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疫苗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百年
18: 恒源祥，
17: 为您报时。
9: 电视台，
17: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全区新闻联播。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下篇，数字青年的词源梦想，
20: 全球首发升腾950 DT 万卡智算集群落户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19: 内蒙古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20: 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第一。

0: 一篇《于都河畔启程》。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有一种粉叫红军粉。
0: 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
1: 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0: 请听详细内容。
1: 凭借冷凉气候、绿色能源和国家算力枢纽优势，乌兰察布草原云谷品牌效应持续放大，吸引华为、安恒科技等20多家大数据上下游企业入驻，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让当地青年留在家乡也能追梦圆梦。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下篇《数字青年的驰援梦想》，由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秋雪采制。查右前旗中联数据学院依托校地共建优势，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打造校企协同、订单培养、定向就业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与大数据产业精准匹配。中联数据集团电气管培生魏鑫：
2: 数据中心行业在乌兰察布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也算站在时代的浪潮上边。然后我希望在这个赛道上面发光发热，深耕于大数据中心这个行业。
1: 在吉宁区中研智达公司，一批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忙碌在岗，为 AI 大模型训练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作为 AI 产业的基石工匠，从业人员年均完成一条级数据标注。内蒙古中研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韩东升：
3: 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这一新职业，既为北京青年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也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撑。
1: 乌兰察布市打通高校加企业加实训加就业全链条，吉宁师范学院、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与华为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推行工程师住校授课、订单式培养，实现实习就业无缝衔接。乌兰察布职业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系教师李卓：
4: 我们学院从2024年9月与华为开始校企合作，建立数字智能产业学院，由华为的住校工程师讲师进入课堂，教授华为课程体系。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由华为推荐到相对应的生态合作企业中进行学习。如果学生表现好的话，可以留到相对应企业中进行工作。
1: 目前，本地院校已为大数据产业输送上千名技能人才。乌兰察布市还出台数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从创业扶持、就业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精准发力，配套项目管家一对一服务，全力为青年留乡就业创业保驾护航。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锁：
5: 围绕算力共计提质、算力先延伸拓界、算电协同降碳、算网融合破壁、多维联动构筑高能级算力集群生态。
0: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全球首个升腾 950DT 万卡智算集群近日落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将为我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全站自主算力支撑。该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与自贸试验区开放战略深度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将探索算力跨境服务新模式，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算力服务出口节点，推动我国算力产业从支撑国内发展向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升级。项目建成后，将直接夯实国产超大规模智算底座，支撑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从根源上筑牢我国 AI 产业自主可控的安全根基。截至目前，项目关键节点建设如期推进，核心智算中心等机房和配电等配套系统已全面建成，全面进入系统联调联试阶段，预计10月底完成核心建设任务，按期交付投用。
1: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报道，内蒙古通过多项举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2016年以来，全区累计向卫生健康领域投入资金2310亿元，医疗机构数量达到2.7万个，卫生人员总数突破

0: 1984年10月16号，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历时368天沿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写下长征日记。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跟着罗开复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第一篇于都河畔启程，由内蒙古台记者刘璐、江西台记者王莹报道。罗开复重走长征的起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1984年的今天，他写下这篇日记。罗开复：
1: 长征路这从头至尾的走到底，才知道红军对祖国的忠诚，才知道老百姓的这么欢迎，这么拥护共产党的。
0: 1984年10月15日，阴，江西于都县。中午，我从江西瑞金来到于都县城。古名贡水的于都河紧靠县城。50年前，中央军委工兵营等单位在于都河上架设5座浮桥。中央红军秘密突围行动始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50年过去了，我迈着沉重脚步流连河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起中央苏区，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短短几年几乎毁掉苏区，红军主力只能突围转移。于都河畔，军民战友依依惜别，走的不知去往何方，留下的不知命运如何。当年无数红军战士从此出征，林罗发声便是其一。1934年，他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后失联，林家三代人苦苦寻亲。林立平：
2: 我的小爷爷叫林罗发生，1934年他就是从于都河畔跟着大部队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我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2010年，我加入了长征员合唱团。这些年来，我跟着合唱团一路唱着长征祖歌，一路寻。2014年11月25日，湘江战役8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广西新安县演出。我们冒着雨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红军烈士英明廊上镌刻着1000多名于都籍烈士的名字。当林罗发声4个字映入眼帘时，我迫不及待给我的老父亲拨打电话，告诉他爷爷是牺牲在湘江战役。于都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
0: 于都河是长征第一渡，更是民心第一渡。门板、床板、棺木架起浮桥，8.6万红军从百姓肩头出发。何叔衡赠毛衣，林伯渠赋诗，一别永诀。林家三代80年寻亲，终于找到名字。长征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
3: 在宁夏西吉，有一种粉条叫红军粉。91年前，红25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来到西吉休整。手把手教老百姓用土豆做粉条，如今村子做成了过亿的粉条产业。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在做粉条的时候，记者看到了一个老物件儿，漏勺，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当时红军过善家集留下来的，他们教当地的回族群众做粉条，这也成了他们现在发家致富的产业。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丰玉：红军留下这个东西把我命救下了，那会儿我没啥吃的，红军留下这个我下粉条子够我过生活了。1935年，红25军西征北上，8月15号，部队进入宁夏西吉善家集一带休整，开展群众工作。许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看到当地村民只能用蒸煮烤的方法吃土豆，吃不了的容易长牙坏掉，就手把手教村民用马铃薯做粉条。村民们亲切地叫这种粉条红军粉。古丰玉： 淀粉这么柔。

0: 费劲，
1: 啊、这么柔
0: 这让两个人都费劲。光滑的疙瘩、
1: 啊、
0: 慢慢都走开了，
1: 这个慢慢都
0: 流动
1: 了，不是
0: 这就可
1: 以
0: 下锅了，烧得很。第一道红菌粉久煮不烂，煮好后晶莹透亮，爽滑抠弹，是西吉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老味道。靠着这把木漏勺练出的手艺，古风玉城的十里八乡有名的粉匠养活了一家人。每到初冬，周边村子都会请古风玉上门做粉条。2000年开始，古海银跟着父亲古风玉学起这门手艺，没少挨古风玉的训。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海银，
2: 这火要烧不好的话，锅拱不起来的话，粉条下不好的话，他会骂我们粉条的品质这一块他看得比较重。确实那时候做粉条确实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手艺，当时把这个手艺交给老百姓，我们整个村就以这个做粉条技术在养家糊口。到我们这一辈儿，我感觉这个把这个红菌粉产业要做规模。
0: 2016年，古海银在村里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车间，引进自动化设备，注册善家集红菌粉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如今在兴隆镇有30多家像古海银一样规模的粉条加工企业，年产值过亿元。91年过去了，那把木漏勺早已磨得光滑发亮，却依然稳稳地握在王河村人的手里。从救命的粉到养家的粉，再到致富的粉，一根粉条拉近了红军与百姓的心，也拉长了这片土地上延绵不绝的希望。
3: 10月15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各地早谋划、早检修、早调试、早服务，热源调度、管网改造、智慧升级、便民服务多线并进，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4: 在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供热首站，工作人员正在对热网循环水泵、输水泵、换热器及阀门仪表进行最后负荷试运行，保障供热系统平稳启动、稳步升温。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发电部汽机运行主管易卫国：
5: 智能平台的应用可以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供热状态，测算出发电与供热的最经济运行方案，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同时，我们这个系统响应速度非常快，10秒可输出优化策略，准确率超过95%，可有效提升供热的精细化、智能化保障水平。
4: 呼和浩特市燃热集团辖区内热力站已全面投运，大部分区域居民家中已能感受到暖流。呼和浩特市燃热集团本采暖季供热总面积1.26亿平方米，计划投运热力站1044座，辖区内热力站已陆续投运。
6: 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的北京北变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着当地供热的任务，企业配置6台供暖专用变压器，总容量10800千伏安。随着供暖季开始，企业提交变压器投运申请，电力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勘查核验，确保供热设施按期通电运行。巴彦淖尔供电公司对重点热力企业落实一企一测保障方案，针对供暖企业开展周期性安全巡检，建立供热企业专项台账对接变压器启停、减容恢复等用电业务。内蒙古电力集团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供电分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蒋海东：
7: 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做好符合监测和应急抢修准备，全力保障供热供电平稳运行。
8: 走进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北厂区，市城29兆瓦燃煤锅炉排放提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类环保设施陆续进场安装。通过系统性全方位环保提标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烟气治理效能，精准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热源端环保改造持续发力，管网运维同样插上科技翅膀，告别传统人工挖碳、停漏的老旧检修模式， 今年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通辽热电公司引进管道检测机器人，利用非供热器检修窗口对城区热水供热管网进行内部检查。通辽热电公司总经理冯树辉：
1: 构筑起内窥加外探加本体三位一体的非开挖综合检测体系，推动中心城区城东热网提升改造工程，将新建管道与现状管道连通，形成通辽发电总厂向城东片区输送供热符合的主干环网，进一步优化热源热网运行调整，为主城区供热系统的整体韧性补上了一块重要拼图。
0: 自治区药监局日前出台进口中药材联合检验工作机制赋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质增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针对全区边界口岸中药材检验地域跨度大、送检周期长、通关效率低、检验积压等突出问题，自治区药监局创新建立了自治区药检院统筹满洲里20浩特属地检验机构分段工作一体化联合检验模式，建立法定责任不变标准体系，统一分场所分段工作数据闭环归集、统一出具报告的工作模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和科技处二级调研员杨永峰：
10: 在权责划分上，明确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作为口岸检验机构，是进口药材检验唯一法定责任主体和报告出具主体。满洲里市检验检测中心、二连浩特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作为分场所，接受统一授权与质量管控。
9: 在流程规范上，细化任务下达、现场抽样、口岸机构复核终审、报告签发归档等六大闭环流程，严格落实抽样后20天内完成检验出证的法定时限，规范延期审批流程，助力全区边境进口药材贸易体质增效。杨永峰：
10: 在质控上，实现统一的标准作业程序、统一质控体系、统一结果判定、常态化开展能力比对、监督抽查、落实异样数据及时上报。
3: 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日前成立，30名律师将进驻工会驿站司机之家，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劳动纠纷调解和法律援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11: 律师团主要针对常态化维权服务，包括劳动纠纷调解、企业法律体检、集体协商指导、政策法规解读和法律援助等，同步针对新业态的制定化服务，重点解决平台用工、算法争议、劳动报酬结算、职业伤害保障、休息休假等法律难题，并开辟维权绿色通道。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律师温润丽：
12: 很多快递小哥遇到纠纷，第一反应是算了，忍忍就过去了。现在我们法律服务律师团成立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别怕，有地方问，有人管。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雪琪、高敏，感谢收听。
1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5点，我区的东北部、偏南等地出现了分散的小量降水。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温度全区在零下15到9度之间，

0: 西部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东部大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局部，以及赤峰市南部大部和北部局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东南部局部在零度以上。阿拉善盟吉兰泰最高为9.4度，而呼伦贝尔市北部大部在-10度以下。呼伦贝尔市图里河最低为-14.6度，24小时变幅为-8度到-7度，东北部大部降温为主，其余地区升温为主。
1: 从15点的温度来看，全区在3度到20度之间，西部个别站是在20度以上的。鄂尔多斯市的达拉特旗最高是20.1度，而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偏北、新安盟北部大部、呼伦贝尔市是在10度以下。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最低为3度，24小时变幅为-4度到-4度，西部偏北大部。中部偏西大部，南部及东北部偏东北升温为主，其余地区以降温为主。
0: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10月16号到18号受强冷空气影响，全区将有一次区域性雨雪、大风、寒潮天气过程，阴山、大兴安岭沿线等高海拔地区及东北部降水伴雨雪湘态转化。
1: 16号到18号，自西向东会开始降温，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部分地区气温会下降8到10度，局部地区10度以上。到18号早晨、19号早晨，我区的中西部、东部偏西地区就会出现寒潮天气了。17到18号会伴随大风天气。
0: 16号的夜间较强雨雪开始。中西部地区雨雪主要出现在16号到17号，东部的雨雪主要出现在17号到18号。16号的夜间到17号，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有中量级以及以上的雨雪过程。17号到18号，中部偏东以及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雨雪向态转化明显，东北部偏北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的天气，东南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南部局地暴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南部局地有暴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雨夹雪或中雪，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
1: 10月20号到21号，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有小雪、雨夹雪或小雨，其中新安盟的西北部是中雪，全区大部有4、5级、短时7级及以上的偏西风或偏南风。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全区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雨雪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道路结冰或积雪，能见度下降，对交通不利。降风、大风以及降温将对风寒效应明显，建议公众要及时添衣，合理安排生活出行活动，注意防灾避险。请各地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提前做好作物防冻以及设施农业防风保温工作。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15号20点到16号20点，我区西部偏西北和偏南，中部偏南地区多云。

0: 阿拉善盟西北部和东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有小雨。阿拉善盟西北部局地有雨夹雪，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有中雨，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区大部地区多云，西部偏东和偏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有小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西部大部、中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8级偏西风，西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度以上，西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17号20点到18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地区多云，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是小雨，中部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中赤峰市东部和南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雪，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暴雪，局地有大暴雪。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和偏北、东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偏西风，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下降8度以上，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度到19度。巴彦浩特小雨，4度到14度。乌海小雨，5度到18度。临河晴转多云，5度到20度。包头小雨转阴，6度到19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7度到17度。吉宁多云转小雨，5度到17度。二连浩特多云，1度到19度。锡林浩特多云，-2度到18度。松山晴转多云，2度到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0度到15度。乌兰浩特晴，0度到1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5度到7度。满洲里晴，-7度到8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周蕙的话题。这首经典抒情金曲呢，也是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以极简旋律直接人心。歌曲聚焦成年人渐行渐远的情感，创作初衷呢，其实是记录人与人之间从无话不谈、满屏话题，到最后相对无言，只剩下沉默的这种遗憾的常态。一起来听听吧。

下面这首《云水谣》是一首古风治愈系的歌曲，那灵感源于江南云水的景致。创作者呢，以山水为媒，借悠扬婉转的曲调，书写岁月温柔、世事安然的心境。没有这种浓烈的悲喜，只用澄澈旋律治愈人们奔波途中的烦躁与焦虑。

说起经典的治愈金曲呢，李玟的这个作品呢，从未过时过。《月宫爱人》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为了贴合影片江湖柔情与侠义羁绊的内核创作，空灵唱腔呢，搭配悠远的旋律，诠释出这种隐忍深情与江湖的无奈。而想你的365天也是经典动画主题曲，创作初衷呢是描摹思念与陪伴，以温柔轻快的旋律诉说岁岁年年不曾消散的牵挂，承载无数人的童年回忆。

邓典的这首《伤心剖半》聚焦了感情当中的拉扯与遗憾，唱出了人们直面内心伤感与遗憾和解的过程，让每一个有过往的人都能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

那英和孙楠合唱的《只要有你》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了。这首歌呢，作为经典影视剧主题曲，歌曲围绕着陪伴与坚守创作，诠释出风雨岁月当中，有人相伴便是心安的纯粹信念，经久不衰。一起来听听吧。

让你想起我。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治愈标杆之作之一。创作呢是歌手对于歌迷的感恩，多年演艺生涯，歌声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与高光。整首歌呢温柔回望岁月，致敬陪伴与相逢，温柔又治愈。

伍佰的《泪桥》自带沧桑故事感，歌曲呢以人生离别与遗憾为核心创作，用极具烟火气的唱腔诉说着人生路上相遇又别离的常态，道尽成年人的无奈与诠释。其实每一句歌词啊，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首泥巴质朴动人，聚焦了平凡生活与成长，以泥巴与普通人唱出普通人在岁月当中扎根成长、坚韧生活的模样，治愈无数平凡追梦人。

下面这首来自刘宇宁的《讲真的》这首歌啊，可以说是当时火爆全网。歌曲呢，聚焦这种青涩真挚的心动情愫，简单旋律，直白歌词，精准捕捉年少纯粹的喜欢与忐忑，满是甜蜜的氛围感。

邓紫棋的歌也是承载无数人的青春了。这首《我的秘密》创作源于少女细腻心事，描摹藏在心里不敢言说的心动与牵挂。

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首心的蔷薇，林俊杰与邓紫棋演唱。 以救赎与陪伴为创作核心，男女生的这种完美的和声，诠释双向治愈彼此温柔的美好羁绊。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贾孝明会见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龚劲峰一行。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施民生工程推进行动为重要抓手，推动10大民生工程和配套具体举措落地见效，不断提高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保障水平，要强力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推动更高水平平安呼伦贝尔建设，要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提高思政课质效，持续深化五育协同，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0: 会议强调，要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坚决打赢群众针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收官战，紧盯重点任务，加快问题线索处置和案件办理，坐实整治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推动集中整治成果长效化、制度化。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效，持续增强嘎查村集体经济实力，及时发现和消除返贫致贫风险，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更好发挥文旅产业牵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精心筹备冬季旅游，加快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切实把活动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10月1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市委副书记戴市长贾孝明会见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劲峰一行。杜惠良对龚劲峰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呼伦贝尔市正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因地制宜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发展寒地经济，全力打造国家级寒地测试产业集聚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标准创新和品牌打造，积极拓展智能网联、高寒零部件验证、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等新领域测试场景，把独特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产业热动能，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龚劲峰表示，中汽中心将立足呼伦贝尔资源禀赋，主动对接地方产业发展布局，深挖合作潜力，提升合作层次，全力推动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0: 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吕桂和列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贾孝明同志代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任命王雪峰同志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王雪峰同志代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任命张慧同志为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张慧同志代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决定。于伟东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期间，召开了市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稻田染金，沃野如画，又到一年丰收时，又见一年稻谷香。金秋十月，呼伦贝尔17万亩极地寒稻喜获丰收，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收割晾晒，确保颗粒归仓，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徐徐展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超、欧哥、李清迪的报道。
3: 在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水稻田里，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机械轰鸣不绝于耳，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高效完成，收割干净，损耗率低。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进度，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种植户王庆辉。
4: 种的品种是2315，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这一场地能勾到10吨左右。
3: 田间收割急速增效，厂区加工有序跟进。在阿荣旗新发敏业水稻种植加工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序开展精米加工各道工序，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标准化、精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天然米香与优良品质，形成从田间种植、机械化收割到厂区。

0: 今天我们引进中东京幺七九黑星九优良品种，亩产达到1000斤。整个水稻基地从春季育苗、插秧到秋收，带动周边61户职工增收。
1: 呼伦贝尔地处高纬度，肥沃的黑土地滋润着水稻生长，稻粒饱满，米味格外香醇。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为呼伦贝尔冰箱稻题词：种在冰泥中，收在秋霜后。呼伦贝尔是积极打造绿色生态大健康的水稻种植基地。今年全市种植含地水稻面积在17万亩左右。各水稻专业合作社采取集中统一购种、育苗、播种、收割和销售。基本实现了水稻种植的全过程机械化、精细化、一体化格局，大幅提升了耕种效率、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率。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呼伦贝尔市各地坚持预防为主，防汛结合，一手抓源头可燃物治理，一手抓队伍实战锤炼，多措并举前置防范，为森林草原生态安全筑起坚实防护墙。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当地抢抓适宜气象条件，组织专业力量在高速公路沿线开展防火隔离带点烧作业，从源头降低火灾风险。作业前，工作人员实地勘察地形、植被与可燃物情况，细化实施方案，密切监测风力、湿度、气温等气象指标，严守安全规范。作业现场分段分片实施，安全员、火情观察员、扑火预备队全程在岗，配齐风力灭火机、防火拖把等装备，紧盯火势动态，及时清除余火、暗火，杜绝跑火、复燃风险。此次作业当日完成隔离带点烧15公里，出动70多名工作人员、10多台车辆，后续将持续推进。隔离带总长度预计达到70至80公里。鄂温克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凌晨：
5: 鄂温克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局将持续紧盯森林草原防火关键阶段，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推进防火隔离带清理、可燃物纵火治理等前置防火工作，不断织密织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同时加大防火宣传力度，普及安全用火知识，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与此同时，满归森工公司通过举办技能竞赛的方式，以赛促训，打磨扑火队伍实战能力。来自各基层单位实职代表队的100名队员同台比拼，竞赛设置理论测试、GPS 找点、风力灭火机操作、无人机巡护、油锯作业、野外宿营、应急快速集结7个科目。涵盖理论学习、机具实操、科技巡护、应急机动等实战内容，参赛队员沉着应战，密切配合，充分展现扑火队伍过硬素养与顽强作风。当前，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树牢防字当头理念，把隐患前置治理、队伍能力建设作为秋季防火核心举措，持续压实防火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与实战训练，多措并举守护林海草原，筑牢北疆生态安全防线。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6: 为补齐肉牛种源短板，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今年六月，扎赖诺尔区引入安格斯两种肉牛，开展本土化繁育养殖。当地结合高寒地域特点，摒弃传统粗放养殖模式，通过标准化、智慧化、精细化管护，稳步推进两种驯化与扩繁工作，目前成效初显。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博、王浩东、张海龙的报道。
7: 在扎赖诺尔区高品质肉牛扩繁基地引进的安格斯两种肉牛，饲喂需科学调配草料营养，该肉牛品种耐寒性能良好，犊牛幼龄阶段抵抗力偏弱，圈舍保温、通风等精细化管护尤为重要。扎赖诺尔区高品质肉牛扩繁基地厂长崔焕军：
8: 当地牛呢，它是这个常年在草原上放牧，牛吃的比较单一， 而且

0: 这个性格也比较暴躁。你像咱们这个安格斯牛啊，性格是比较温顺的，那么在这个饲草方面呢就要求更严格一些，它是有羊场，还有燕麦，也有牧区，还有这个黄土。
1: 厂区运行井然有序，标准化圈舍、智慧养殖设备、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配套设施均已投入使用。该基地作为扎莱诺尔区现代畜牧业重点项目，着力构建引种、驯化、繁育、工种完整产业链，不急于追求短期产能，踏踏实实夯实繁育基础。扎莱诺尔区高品质肉牛扩繁基地厂长崔焕军：
0: 我们整体规划，我们要养到20000头，每年可以输出10000头。目前我们是引进2000头能繁母牛，犊牛出来已经300多头了。
1: 扎莱诺尔国投公司副总经理孙长胜：
2: 一方面向外输出优质种牛，另一方面持续延伸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区域畜牧业发展，帮助咱们群众增收增效。
1: 两种是畜牧业发展的芯片，扎莱诺尔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项目跟踪服务保障，抓实牛群管护繁育与两种技术储备，循序渐进释放项目产能，带动效能，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畜牧产业新力量。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奇智能农机助秋收，颗粒归仓护好粮；
4: 陈巴尔虎奇筑牢基层养老保障网，护航银发幸福晚年；
3: 根河市残联开展残疾人面点职业技能培训，并组织大赛。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眼下，阿荣奇各地秋收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机械化、现代农业装备，高效有序推进秋收作业，以科技赋能秋收，提速提质，扎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走进格尼河农牧场的田间地头，现代化农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今年秋收，该农场全面启用智能农机主力作业，在连片玉米种植片区，七台进口大型收割机依托北斗导航厘米级精准作业系统开展标准化收割，精准控制收割高度、作业轨迹，有效减少田间落粒损耗，大幅提升收割精度、作业效率与秋收质量。田间收割、粮食转运、土地旋耕等各工序无缝衔接，闭环推进，全场百余台套农机设备编组联动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模式，跑出秋收加速度，全面彰显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生产优势。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付瑶：
6: 秋收期间，我们依托北斗智能农机开展精准收割，设备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少，各类机械协同作业，全力提速秋收进度，确保秋收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5: 收割完毕的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第一时间集中入库，全场粮食烘干、分类存放、安全管护工作同步有序开展，储粮管护流程规范，措施精细。目前，农场各仓储中心已存储大豆5000多吨，存储玉米3000多吨，入库玉米全部经过标准化烘干处理，有效保障粮食品质，防止潮粮霉变。同时，该农场还重点新建孤山子仓储中心，将于本月下旬正式投入使用，日烘干能力可达1500吨，一期仓储库容20000吨，项目全部建成后，总储粮容量可达4.5万吨。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粮食烘干、仓储短板，完善全链条粮食收储配套体系，全面提升区域粮食储存、周转、保障能力。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物资粮食仓储中心工作人员王欣欣：
7: 我们严格落实粮食分类收储、烘干管护制度，分区存放大豆、玉米。新仓储中心即将投用，进一步补齐收储短板，全方位保障粮食安全储存，颗粒归仓。
5: 据了解，2026年格尼河农牧场种植玉米4.3万亩，搭配早、中、晚熟品种错峰成熟，预计亩产1000斤，总产量可达2.2万吨；种植大豆3.99万亩，平均亩产270斤。为全力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推进，农场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投入20台专用运粮车、100余台套整地作业机械，全方位保障收割、转运、秋耕一体化推进，稳稳守住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
4: 养老保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底线，另一头关系着基层治理的稳定根基。在陈巴尔虎奇的养老机构、各苏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政策落地见效，一项项贴心服务直达老年群体身边。请听陈巴尔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8: 近年来， 陈巴尔虎旗立足草原牧区地域特点，统筹镇区、社区、苏木嘎查资源，持续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分层分类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逐步构建起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兜底的全域养老服务格局。全旗各社区有序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持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补齐了居家养老、白天无人照看、活动没有场所的短板。日间照料中心内，休息室、文化活动室、康复区域一应俱全，不侧重长期托养，重点面向辖区居家老人开放，歇脚午休、读书聊天、棋牌娱乐、参与健康科普活动，把原本独自在家单调变成有陪伴、有乐趣、有照料的时光，从根源上缓解独居老人日间无人看护的难题。全旗已建成苏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及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构建起多层次基层养老服务阵地，成为社区养老的重要支点。巴彦库仁镇图布新社区老人王翠兰：
9: 晚年生活特别快乐，完了感谢社区给我们这个平台。
10: 咱每天都几点过来呀？
9: 每天我们两点来钟，
10: 两点钟
9: 来玩的，玩到下午三四点钟，那我们就回去。
10: 这一下午可充实了，
9: 对，完了感觉时间过得也快，
11: 对，
9: 还玩得快乐开心，
10: 是
9: 自己把舞学会了，领大家玩，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作用，
10: 有成就感，
9: 有成就感，确实是。
8: 宝日西乐镇老人叶长水：
12: 特别对我老年人非常关心，给我们很大的温暖和娱乐的方面场合，比如说打台球娱乐、打扑克牌娱乐、下象棋娱乐、健身器材应有尽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
8: 不同群体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各有差异，在陈巴尔虎旗的福利院、养老院，重点聚焦特困、失能、高龄老人，机构持续深化与其人民医院的联动对接机制，畅通就医绿色通道，定期安排医护人员上门体检、巡诊问诊，把医疗保障嵌入日常照护全过程。与此同时，服务机构内居住环境整洁舒适，膳食搭配科学合理，品类丰富多样，用心守护老人饮食健康，多样化的服务场景兼顾生活照料与精神需求，不少低龄健康老人主动参与各类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为。陈巴尔虎旗社会福利院老人刘全：
13: 饭菜可好了，天天吃这个。
10: 满意吗？
13: 满意，这我就算这辈子吧，他老了老了吧，还找这个好地方来了，享福了，这就是。这个吃的好吧，这个衣裳啥的，一天得洗两遍，那屋地两遍擦的。这地方吧，我是不到旁人吧，我是失足了。行。
8: 草原之家养老院负责人胡风琴：
14: 现在咱们这个养老院开设以来十多年了，只要入住咱们养老院的这些老人，我们首先要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身体健康，包括咱们就是安全方面也负责到位，让老人能有一个好的晚年，在我们这块享受到家的温暖。
8: 完善的养老服务阵地与精细化服务举措不断释放民生红利，养老服务持续提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照料服务，找寻社交乐趣，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普惠社区服务与机构兜底保障，有效分担子女照护压力，化解家庭养老顾虑，覆盖全域的养老保障网络，同样为基层和谐凝心聚力，持续涵养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陈巴尔虎旗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秦亚楠：
15: 养老服务事关老年人切身利益，是重要的民生底线工作。今年以来，其为主要负责同志包联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全程包抓督办，充分体现了其委、其政府对养老服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在包抓引领下，我们民政部门紧盯公办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治理、设施提质改造、制度体系完善等重点任务，完成福利院多项维修改造工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并坚持以点带面，同步推动各苏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安全排查、 优化运营、组织业务、培训、提升基层服务队伍能力，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全旗养老阵地对标整改，坚持补齐设施管理和服务短板，不断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 养老服务没有终点，保障体制永远在路上。陈巴尔虎旗将持续贴合牧区老年人需求，用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现有阵地，不断丰富日间服务内容，优化农牧区流动养老服务机制，持续细化特殊老年人精准保障举措，推动养老服务从设施全覆盖向服务高质量转变，持续夯实草原养老根基，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安享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晚年。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根河市残联开展残疾人面点职业技能培训，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进一步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拓宽就业创业渠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郎月琪的报道。
11: 培训期间，老师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系统讲解面点制作基础知识、原料配比、卫生规范等内容，并围绕奶香玉米饼等中式面点制作进行实操教学。学员们认真听，反复练，老师手把手指导，课堂气氛专注而热烈。次日，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参赛学员围绕月饼制作展开比拼，评审老师从作品整体质量及平常表现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参训学员赵从新：
16: 这次活动我们做了那个月饼，还做了玉米饼，是我特别难忘。我们就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然后还非常使我受益。我特别感谢这次活动给我的机会，不仅消除了我内心的障碍，还让我感受到了尊严和平等。
11: 据了解，参加此次大赛的优秀选手将被纳入残疾人技能人才储备库，优先扶持创业、推荐就业、参加上级技能竞赛。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萨仁奇穆格：
17: 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残疾人济南筹判问题，真正发挥残联的代表、服务、管理三大职能，鼓励大家克服困难，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4: 为落实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部署，常态化推进入企走访探岗、就业政策宣讲工作。日前，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满洲里市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实地探岗。走访期间，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该企业宣讲各项惠企扶持政策，围绕一次性创业补贴、人才储备、就业见习、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逐条说明申报条件、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引导企业充分用好现有扶持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用工负担，助力企业吸纳培育青年人才。该企业主要承接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公职类考试考前培训业务。走访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机构运营现状、业务布局及人才需求规划。下一步，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将转化本次探岗工作成效，持续深化与本地教育机构等市场主体的沟通协作，精准研判教育培训行业用工形势，多渠道推送企业优质岗位信息，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坐实岗位推介和就业匹配服务，不断拓宽重点群体就业路径。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市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在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知民育明，为民育读。本期内容呢，由鲍伟为大家播读。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与清风》。

知民育民，为民育笃。宋代朱熹说，知之育民则行之育笃，就是说对事物和规律的认识越清晰，行动就越扎实，成果就越丰厚。同样的道理，知民育民，为民育笃。知民是为民的前提，不知则容易妄为。为民是执政的宗旨，是党员干部的天职，不为便是失职。知民就要真知，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民情要躬行。脚步在泥土中踩得有多深，对民情了解的就会有多真。要勤到基层群众中走走看看，身临其境，心入其境，洞悉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求，所恼所愁，所烦所怨。只有接地气，才能聚人气，通民气，才能长财气。绝不能高高在上，纸上谈兵，习惯于听汇报、看报告、发文件、做讲话，更不能玩花架子、搞形式、走过场、好作秀。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临走说声好好干，什么事儿也没办。要做到真知民，就必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只有对群众的担心多关心多操心，对群众的忧心多上心多尽心，才能真正知民情、顺民意。知民就要周知。明清两代将一县之长称为知县，将一府之长称为知州。知民就要周知。明清两代将一县之长称为知县，将一府之长称为知府。清代学者汪辉祖在《学制一说》中这样诠释：名为知县之州，须州一县一州而知之，有一谓之，虽欲尽心而不能受其制者。一枝一叶总关情，一心一意当为民。党员干部对自己职责范围内老百姓的情况和情绪必须了然于胸，了如指掌。这里所说的情况泛指家庭结构、经济收入、工作状况、衣食住行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要求等。这里所说的情绪包括对具体政策落实的认识、反响、态度，如喜与忧、想与盼、牢骚与不满、疑问与意见等。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实也精，意味关心百姓的利益越深，对各项设计措施就考虑得愈周密。如果对民情民意把握得一鳞半爪，甚至浮光掠影、云遮雾罩，做决策凭想象、靠推理，定政策不为时靠经验，就不可能把桩桩件件的事儿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甚至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知民还需细知，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每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还是急事难事。对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好物既要有心更要有力，首先应该具备小中见大、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分析力。面对复杂民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锅煮，必须实事求是地调分缕析，弄清楚哪些是共同愿望，哪些是个别要求，哪些是马上解决，哪些可以从长计议。这样做工作才能有重点、有条理，细微之处见精神，小处务实赢民心。从根本上说，细知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检验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强不强、群众感情深不深的一把标尺。为政通下情为急，不真知群众的心声，不周知群众的心愿，不细知群众的疾苦，所言所行必然与民情民意相去甚远。一些党员干部由于听不见基层的呼声，不关心百姓冷暖，不了解社情民意，致使政策难贯彻，工作难开展，决策无根据，发展无合力，执政为民自然就成了一句空话。明代谢真时云：从来经国者宁不念侨余，意思是说历来治理国家的人就不能忘记最普通的老百姓。知民之所言，方能为民代言；知民之所盼，方能行为民之实。党员干部应该在提高知民度上下功夫，使自己成为一名知民干部，而不是处心积虑提高个人知名度。只有以百姓之心为心，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知周知细知民情民意，才能做到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才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分享不走弯路的质朴教育，朱用纯与朱子家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朱子家训中啊，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就是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朱用纯做了一辈子教师，他的口才和表达能力自不必说，但朱老师却告诉我们啊，为人处事要尽量少说多看。当代社会竞争很激烈啊，更善于展现自己的人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那朱老师的这句话和当代的价值传达啊，背道而驰了吗？当然不是。有人之所以这样想啊，很可能是因为没有读懂朱用纯这句话的精髓，就在于一个失字。能言善辩固然是一种优秀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但要用在恰当的地方。在辩论、诉讼或为自己澄清时，需要我们有清晰的逻辑和优秀的口才。当我们日常生活的多数时候啊，与他人的沟通和共事往往需要更委婉温和的方式，因为表达越多越容易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武断。每个人呢都是复杂的个体，我们的经历和思维是如此不同啊，要真正全面了解一个人谈何容易。朱用纯提醒我们，对于遇到的任何人任何事儿，一定要多听多看，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立场，更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随意做出评判。因为啊，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啊，也可能是片面的、被诱导的，轻者可能会造成误解，严重的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当代社会啊，网络发达，我们接收一个讯息可能只需要短短几分甚至几秒啊，我们表达的方式呢也更加丰富便捷，评判啊与下定论的成本与风险大大降低，这也导致啊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分辨真假的人越来越少。网络暴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虽然各大平台开始呼吁啊要净化我们的网络环境，但那些关闭评论、被迫退网甚至酿成悲剧的事情每天仍在上演。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无法衡量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有多大的力量，同样的，陌生人的恶意所造成的杀伤力也难以估量。当然了，因为啊人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我们在与人交往中难免呢因为种种原因产生冲突，在争执中啊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情绪激动，进而迸发激烈的言论争吵甚至是肢体冲突。因此朱用淳在朱子家训中这样教育后辈，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需平心安详。在与他人相争中还能保持一个理智自省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啊，控制情绪一度成为当代人自我修行的热门话题。从辩证的角度出发，任何事物都不是单向的，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啊。当一件事演变成双面的争执，无论当下的一方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此刻都是肇事者之一。在意识到一件事开始朝不可控的方向或结果发展的时候，要学会从自我角度进行改变，先做自省和总结，稳定情绪才能化争吵为沟通。况且单纯的情绪发泄啊，对问题的解决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呢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进而破坏双方的关系。更何况啊，愤怒的情绪本身也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啊。这样看来，事事争先啊简直就是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你觉得呢？

听众朋友，今天中国好家风栏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不走弯路的质朴教育，朱永淳与朱子家训。不慕虚荣权贵，一心只读圣贤。教书育人是教师最本职的工作，每位老师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成才，有一个远大的前程。儒家学说啊，把读圣贤书视作立身之本。朱永淳呢，也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读书志在圣贤，非图科第。朱永淳主动放弃了入仕的机会，隐于乡间，却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局势。明清之际啊，正是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啊，随着拜金主义奢靡之风的盛行，更多的人啊开始弃儒从商，追逐名利。看到这样世风日下啊，礼崩乐坏的现状，朱永淳在悲叹之余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必须站出来，为扭转社会风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欲以塞河填海固志，于狂澜日下之势与诸君共挽回于万一。朱永淳在词朱子听讲里边啊，是这样阐述他的办学初衷的。朱永淳虽然鼓励和提倡读书，但却明确地指出啊，读书的根本目的是学习圣贤之道，提高修养，开阔眼界，而不是为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科名之显亲，其容易实；而德业之显亲，其容非可世及。许多人认为，只有扬名立万，才能让自己的亲人啊、家族都倍感光荣。但朱用纯却意识到啊，靠外在的荣誉光耀自己的家族，不如靠德行更加踏实和长久。我们应该都听过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试想，一个人获得了高官厚禄，名声在外，是不是更容易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呢？当他的言行举止被放大，反而更容易招致祸端，进而他的家人也会跟着忧惧，甚至受到牵连。这正是朱用纯想要警醒我们的。反观当代啊社会，仍然有许多父母只看重成绩而忽略人品的教育，将大部分的教育责任啊归到了学校和老师身上，而忽略了啊自己作为孩子的首任老师的角色。殊不知，父母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道路。在重视功成名就的封建社会啊，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都认识到了道德修养远比学识重要的多。我们当代人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了呢？

17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提出过白板说，他认为人的心灵如同一块白板，只有后天经验活动啊，才能让其产生感觉和思维，进而有了个人的精神与人类的知识。白板说强调了后天教育啊，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我们在走入社会前的第一堂课是在家庭教育中习得的。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能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高尚的品行、优秀的道德修养，那么在社会上行走也会愈加轻松，获得更多的接纳和帮助。朱子家训教导我们的正是这种生活经验和处世智慧。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5日获悉，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00到15日0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今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凭借平台的创新业务，境外患者到平台上的商保直付合作医院就医，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就可享受直接就医、出院即走的便捷服务。当地时间10月15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当地时间15日，伊朗军队海军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美国媒体15日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新一股冷空气发货，受其影响，今天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摄氏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CBA 联赛即将在明天拉开大幕，今晚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前瞻这个即将要到来的新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即将在明天开始揭幕的 CBA 联赛。这个新的赛季有很多的区别和以往的不同，这些区别与不同到底怎么看，会带来是哪些改变？今晚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6: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此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19: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豪，其实确实今年有很多改变，比如说常规赛的场次轮次有改变，比去年多了一些，46轮460场，最重要的是季后赛，这个也不能算最重要，就是3-5-5-7嘛，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外援政策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收紧了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到了3名，赛季累计注册从8人次减到了6人次，而且让这个赛季最与众不同的是两项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是执行了20余年的准入制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升降级制度重新恢复了，包括今天咱们要谈的主要的联赛的格局的变化，好多人都认为说今年就是京沪争霸了，你怎么看？
6: 我觉得今年确实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刚才张文提到了这么多的看点啊，包括这个升降级各方面可能会给联赛带来很多新颖的东西啊，也会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出现。但是我觉得从整体联赛的争冠格局来看呢，这个京沪争霸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从目前整个啊休赛期到现在的这个走向来看，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赛季整体来看啊，辽越大战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两支球队现在已经退出。

0: 最核心的外援已经流失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了。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就是可以说是提前退出这个争冠的行列了。然后呢，在国内球员方面呢，他又流失了赵佳仁，以及在整个休赛期关于胡金秋的交易传闻一直不断。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暴露了，说明这支球队他在运作方面、球队的构架方面，包括在球队整体的经济投入方面，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久之前呢，浙江广厦是新赛季誓师会，老板楼明这个非常非常的慷慨激昂。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啊，据我所知，楼老板的这个各项业务可能重回正轨，对于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好事儿。就是胡金秋留在队里，包括球队呢，留住了这个塔克外援塔克，然后签回了这个曾经两度效力过球队的这个德斯明威尔斯。所以说在这个誓师会的时候呢，广厦全队仍然把去争取总冠军列为了球队这个赛季的目标。
1: 哦，这个很多人没想到可能。
0: 但是我觉得呢，你口号喊得响，制定一个目标是好的，但是你一支球队想去争夺总冠军，那我觉得可能要从休赛期的每一步路去堆砌、去搭建、去构建好你的这个争冠之路。那我觉得在休赛期流失这么多重要成员的情况之下，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他们已经不具备争冠的实力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为去争冠做好准备。我觉得这是广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上个赛季表现很出色，常规赛拿到第三名，然后最终打入到半决赛的深圳。深圳队呢，他是保留了他全部的上个赛季的重要外援，小史密斯、马凯尔·约翰逊，还有这个伊布巴吉。那深圳队呢，这个赛季啊，顾全挂帅，相当于年轻的这个球员转化成教练。然后呢，虽然顾全对于这支深圳队来说呢很重要，也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刚上任年轻教练，你说他能带领这支球队完成多么大的蜕变，我觉得要画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而且深圳队在季前赛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很差，三场季前赛深圳队三战皆负，一共输33分球。当然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球队大外援伊布巴吉一直没有注册，相当于他是双外援去打，内线呢一直是李慕豪去顶。但问题是你如果说是一支强队，或者说是想去争夺冠军球队的话，那你缺少一名外援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阵容的厚度和轮转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季前赛这个接连出现大败，我觉得对于深圳来说还是暴露了他的不稳定性。而且深圳这支球队呢，历来我们说是一支年轻、比赛节奏很快的球队更多程度上呢是依靠他的准度以及贺西宁上个赛季爆发的一个赛季，拿到这个 MVP， 这个赛季是否说能够维持住这样的状态，带领深圳队还保持上赛季那样的高度，我说实话，我还是持比较大的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广厦还是深圳，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都不太能够具备给北京和上海去构成太大的威胁。
2: 那其他的大家心目当中的所谓主要的黑马候选呢，比如说山西、山东甚至青岛。
0: 刚才方亮老师提到这几个队，我觉得都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休赛期有不同程度的补强。山西队呢，上个赛季他的战绩确实是比较糟糕，考虑到2024-25赛季啊，山西的这个成绩是太好了，他们是常规赛拿到第二，然后呢这个所以以至于上个赛季球队22胜20负，他们只排到常规赛第10，这个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但山西队这个赛季啊，他在外援上我觉得是先下手为强，留住迪亚洛的同时，他签下了谁呢？签下了之前在这个新疆和广州打过球的维金顿。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很厉害，他是属于一个被低估的外援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他总是能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给人一些亮眼的地方，能找来一些很厉害的这个球员。我觉得这是山西队他今年的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大的一个在后卫线上的提升吧。因为你这个2024-25赛季打完之后，你队里边最厉害的古德温被上海签走了，那所以说你等于上个赛季他一直没有解决核心小外援的问题，那维金顿到来，我觉得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山西解决这个困局。那此外呢，就是山西队引进了赵佳仁，这个是从广厦引进的，这也说明山西队我觉得他们在阵容的构建

0: 上，包括这个球队整体的战绩上，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想法啊。以及在休赛期，山西队频繁的在跟广厦对于胡金秋的这个交易啊产生浓厚的兴趣。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人员的引进上还是有补充、有想法啊。包括他从山东租借来了谢志杰，给球队的这个后场加锋线吧，因为谢志杰他能打后卫，也能打锋线，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此外呢，山西队是潘江指导离任，然后呢，布扎斯上任。这个布扎斯呢，就一直在山西的这个助教团队里，对球队呢也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新的赛季，他绝对是会往上走。他上个赛季不排第十嘛，我觉得这个赛季山西是有保八争四的这个实力的。但是你说他这个阵容的构架呀，就是因为他大外援这个今年流失了法耶，他签了这个科尔内利，然后这个科尔内利呢，属于是能拉开空间的一个内线，属于是兼顾四五号位。他跟刘传兴组合的这个内线呀，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的差点意思，有点薄。而且山西队呢，他整个空间呀，因为迪亚洛不擅长投射，然后维金顿呢，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外援，但是他还是突破大于投射。维金顿的这个外线三分啊，就是扛产量比不过古德温和小布朗这样的超级外援，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上限还是有限啊。但是我确实看好山西队这个赛季的战绩要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像山东和青岛这个两支这个山东的球队，山东队今年我比较看好他的点在于他签了一个外援叫德拉诺班顿，这个外援好厉害，2米06的身高，但是他打后卫，他打一号位，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一号位，因为他基于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和他的投篮水平啊，他打不了得分后卫，他是一个核心一号位，就2米06，跟当年孙悦一样高。然后呢，这个德拉诺班顿呢，打过 NBA， 打过这个发展联盟，然后呢，这个也打过国际比赛，带领这个加拿大打美洲杯进过前四，就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厚的阵容的时候啊，德拉诺班顿就这个挺厉害的。所以我觉得班顿的这个加盟是我说实话没想到，就是而且山东队上个赛季他一个赛季的问题就是外援的能力比较差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山东队来说，在这个后场有这样的一个补充，确实是实力上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从山西引进了这个法耶，相当于在内线上也有一个保障了。山东队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这个第一阶段啊，高诗岩是有伤打不了，而且山东队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实力啊，我觉得还是稍微差一些。就是你感觉他各个位置上呢都不错，是吧？高诗岩也是国家队的，陈林坚呢、陶安林也都是曾经国家队的，这些队员都不错，但是你会感觉呢，就是跟真正的强队摆在一起，也差点意思。那据我所知，今年山东队给球队定的目标呢，也是保八争四，就我觉得比较符合球队的一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了。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前八的一个水平，运气好点呢，可能就能进前四，运气差点呢，可能就是前八，甚至可能滑落到第九、第十这样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对于山东来说，可能今年他们的常规赛的比赛内容会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就是青岛。我觉得这三个队，我为什么把青岛放在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是因为我觉得青岛队是真正有可能成为前四黑马的这个球队。青岛队今年这个外援选得很棒，他保留了乔丹米奇和维瑟斯彭这一对球队很熟悉的组合，然后呢签了加比约克，这是之前在稠州啊这个印证过实力的外援，投射属性很强，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呢，就是只能报名三个外援的情况之下，加比约克他能扛上场时间，也能扛投射的产量，所以他带给球队的这个帮助会很大。青岛队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刘伟伟指导在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还是先进季后赛。但我觉得对于青岛来说，他们今年我觉得是比山西和山东啊更有机会进前四的球队，因为他们的阵容呢也相对稳定，外援的水平确实很高。青岛队 唯一让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在于他们的有很多年轻球员需要培养，他们今年这个给丛瑞元和李俊贤都报名了，就是这些球员呢都是之前打耐高联赛，然后呢包括打这个U17的比赛，就是很亮眼，有很好高光表现。但是你在兼顾球队战绩的同时呢，这些国青的新星们，这些校园时代的明星，真正步入到职业赛场，你怎么去平衡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上场时间？我觉得这是青岛队这个赛季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给不给时间。如果球队的压力很大的话，你练与不练，这个我觉得是青岛队的一个小问题吧。青岛队季前赛他这个状态也蛮好的，三连胜，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青岛队可能会是赛季进入状态很快，因为他的这个外援相互之间就是很熟悉了，就这个队我觉得可能在常规赛的战绩会很好。这是我觉得青岛队。然后呢，我另外想说的一个队是浙江稠州，就是山西、山东、青岛和稠州这四个队，我觉得是有实力去争前四的。稠州呢，他在这个赛季呢保留了这个达卡里约翰逊，然后呢在这个外援上呢，两个外援选来的都不错，一个扎尔加斯，一个维塔尔，这是过去两年呢在这个欧洲打球，一个在土耳其，一个在意大利，数据也都不错，而且呢在这个季前赛上也都有着挺好的表现。这个赛季的稠州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西乙练了一年之后回来了，相当于他内线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就是我们不要说觉得于家豪在西乙的数据好像不太好，然后包括打国家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你真的能在非吧赛事降维打击的，那都是可能得在 NBA 能打轮转球员的这个水平了。对于于家豪来说，我觉得他的回归肯定是能帮助稠州队有一个质的改变的。那此外就是吕越州经历了一夏天国家队各种赛事的历练，我觉得吕越州的水平也可能达到一个升级。那此外就是今年是这个外教法莱卡斯带队的第二年，去年呢这个球队是有一些队内不同的声音这个对于外教呢轮转也好用人也好颇有微词，但是呢据我所知今年在休赛期的时候，球队的队长也是队员兼助理教练吴前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婚礼。婚礼的时候呢，这个队员大部分都来了，而且球队的老板也来了，然后在这期间是跟吴前谈完了这个老将的续约合同。这个对于吴前本人来说，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理想，就是能够稳定军心，然后呢对于吕越州来说也有吴前这样的一个老大哥能去帮他在替补席上托底。而且呢我觉得来到第二年可能就是球员跟教练这些融合会越来越好，因为稠州这个队他基本上这批队员都是跟吴前一块成长起来的，你程帅鹏也好，陆文博也好，刘泽一也好，就这批主打的球员都特别认吴前。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比较抱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吴前在可能这个球队还是比较有这个灵魂的。所以稠州这个赛季我也是蛮看好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保底前八就是也是有挺大概率去冲一下前四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队我觉得算不上黑马了，因为这几个球队都是 CBA 联赛的中坚力量，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在这个赛季给大家亮眼的表现的。
1: 说完这个中坚力量，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主菜了。刚才说这个赛季很大概率上就是二人转，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们先从北京开始说北京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了总教练，现在我们说李楠指导加引号的正式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主教练。你觉得这个对球队有影响吗？这个人事上的变动？
0: 我觉得是积极的影响，就是因为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上任这个事儿，其实不像大家坊间传的那么水到渠成。因为当这个事儿真正俱乐部管理层去落实到两个人的位置变动的时候，李楠指导是率先抗拒的那一个。因为李楠指导他进入这个首钢的这个整个团队其实是许立民指导这个把他招揽进来的。而且呢 对李楠指导来说，他当时进入首钢这个教练组的时候，他处于执教的禁赛期。

0: 妻，所以他的身份相对来说有一点暧昧，就是他不能说是这个助理教练的身份，他当时只能说是这个球队可能给他另外一个名号，带队训练，留在这样的这个教练团队里。所以对于李南哲来说，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那我去顶替许立民指导，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有点不能接受。
1: 嗯，
0: 因为可能他觉得就是在我最难的时候，那我的老前辈，我的老教练拉了我一把，然后呢让我来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和这个执教环境里边，所以可能当时李南指导是有点想往后退的。但是呢，许立民指导和这个俱乐部的集团给了李南很大的一个力量和支持，就是说你放心，这个绝对不会有，无论是对许立民指导本人，还是说这个球员来说，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支持你。这么着经历了一番波折，所以李南指导最后才上任。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大家看上去那么水到渠成，但是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呢，我为什么说是积极的？第一就是，两个人无论是升任还是说李南的接任，都显得很名正言顺。第二就是首钢队里边呢，有很多之前李南指导在中国男篮红队就率领
1: 的
0: 部下，哎，那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当年李南指导来首钢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任啊，翟小川是第一个去公司外边接这个李南指导。这个很多队员，包括这个赵睿也是啊，跟李南指导这个情感都非常好，都非常好。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队啊，他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队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或者说呢有总冠军经验的球员。
1: 嗯，
0: 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你把他们捏合到一起，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啊，国内这个能把这些球员捏合到一块儿，让他们形成战斗力的教练屈指可数，李南指导绝对算其中之一。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首钢肯定是，上下一心要去争取这个总冠军。那此外呢，就是，方硕在这个休赛期是选择了离队，租借加盟去了 NBL。方硕他本人是这么想的，他上赛季打完是效力了18年，打了18年的职业联赛，他想再打两年，凑够一个20年。但是首钢呢，可能只能给他开1年的合同，因为他们认为以方硕的竞技状态很难打2年。那既然如此，开不出这个2年和1+1的合同呢，方硕就选择说就友好协商，就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这个NBL 的球队。为什么租借呢？因为你租借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留在首钢的青年队任教。所以说这个方硕离队呢，我觉得对首钢来说，他的后场虽然是少了一个能支配球的人，但是首钢后场其实能支配球人已经足够多了，
1: 甚至有点太多
0: 啊。这个陈英俊啊，赵睿啊，是吧，再加上这个今年新来的这个巴里布朗啊，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呢，就是他现在这个阵容看上去要更加的协调一些，更加协调一些。而且呢，这个随着巴里布朗和桑普森这一对冠军的搭档啊，外援搭档来到球队，首钢是真的完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升级。他第三外援的人选是林赛沃特斯。这个林赛沃特斯呢，我之前转过他不少 NBA 的比赛，就是他属于一个在可能得到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才能捞到上场机会的球员，因为他的功能很单一，就是投射属性极强。因为他很高啊，林赛沃特斯是1.96米、1.98米的身高，他这个投射属性极强，能扔，确实准。季前赛有好几场球，这个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投射能力，但是我觉得你真正打到这高级别的比赛的时候呢，沃特斯这个还得在经受考验。因为对于沃特斯这个级别的外援来说啊，毕竟是初来乍到，他签的肯定是非保障性的合同，所以球队还是会留给自己调整的空间的。首钢呢，我觉得他现在各个位置上呢兵强马壮，但首钢呢，我觉得
1: 有短板吗？这个是我想问的。
0: 咱们正要说，就是我觉得他有两个隐患。第一是他现在签的这个三个外援没有中锋，很大程度上呢，球队对周琦的依赖又进一步增加了。
1: 对
0: 周琦的这个依赖呢，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呢，相当于在替补席上呢，这个范子铭的比重和任务也会进。

0: 步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休赛期首钢最终没有把范子铭交易掉的原因。
1: 嗯，
0: 啊，但是呢，在这一个隐患之上，就是进一步的隐患，就是球队的伤病，就是周琦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因为周琦过去这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他的这个出场时间以及他在场上作用大幅下降，现在的周琦肯定不是巅峰状态的周琦了。那如果新赛季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去跟周琦去搭档去换这个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周琦面对的压力上涨时间是有点超负荷的，超负荷的一个状态。这是周琦的，这是周琦的伤病隐患。但北京队的伤病隐患可不止周琦一个人。你过去这一个赛季，对吧？赵睿的伤病隐患，曾凡博的伤病隐患，包括老将这个翟小川，这队里边我觉得就伤病太多了，这严重影响了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以及季后赛的一个发挥。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说呢，看似兵强马壮，但是呢，他两大隐患，一个是中锋的位置，一个是球队整体的伤病。所以我觉得把北京队列为争冠的两大热门之一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这支球队他真的得保持住健康，我觉得他才能真的把这个争冠的这个口号给喊出来。
1: 那咱们顺便再聊聊上海队吧。上海队古德温、张镇麟、王哲林这些人都保住了，然后同时呢，这个赛季引进了麦基、拉塞尔，实力其实跟去年比，好多人感觉还是提升了。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芦苇之岛啊，在出征仪式上说今年外援从四个人减到三个人，对我们整体实力是有影响的，而且是有所下降的。你怎么理解他说这个话？
0: 这个我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年轻教练啊，拿到成绩之后都特别喜欢谦虚，真的。就你知道芦苇之岛今年在上海这个誓师会的时候，他给球队定的这个赛季的目标是什么吗？两位老师可以猜一下。
2: 不会是保四吧？
0: 先进季后赛。
2: 哇，
0: 作为一支卫冕冠军，看上去豪华战舰，上海队芦苇之岛给自己新赛季上海队定的目标是先进季后赛，然后一场一场去拼，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低。我觉得芦苇之岛呢，说球队这个在外援的水平上有所削弱，我觉得是的，因为你毕竟之前的四个外援实在是过于优质了，就每个人发挥着自己不同的作用和能力，洛夫顿呀、福格呀，包括怀特塞德呀，就在不同的对手面前展现着自己的这个天赋和水平。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厉害的地方。但是休赛期啊，这个每个人离队的方式不一样。怀特塞德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自身的问题离队。洛夫顿据我所知是他想涨价，但是在上个赛季从整体的表现和数据来看呢，洛夫顿受到伤病影响，他没有达到上海队的预期。但是洛夫顿呢，就是觉得我的水平能更高，就是你新赛季你给我涨钱，我新赛季给你打得更好。上海队最后没同意涨这钱。然后呢，福格呢是这个年龄又大了一岁，今年福格去广东了，前两天刚官宣签了广东。他这个上海队签的这个古德温不用说了，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这个是绝对是现在 CBA 的头号外援的水平。然后呢，签这个拉塞尔，这是曾经 NBA 选秀的榜眼，而且呢是这个进过全明星的球员。拉塞尔我觉得来了之后呢，这个季前赛打得不错，就是你真要说拉塞尔等一等 NBA 的机会啊，我觉得一定有。但是呢，可能人家就是毕竟曾经沧海啊，你让人家说在 NBA 等一个边缘的机会，或者说我在球队等一个非保障性合同，他可能也不太能接受。所以说呢，那与其说在那儿等着，不如来这个 CBA 联赛大展拳脚。我觉得拉塞尔这个水平的球员啊，来 CBA 联赛，肯定是没问题。肯定是没问题，因为确实太厉害了。就是唯一就看呢，就是拉塞尔这个是否能够做到这个适应 CBA 的这个对抗强度以及他的这个自律情况。我觉得这是拉塞尔的一个来到上海队的一个情况吧。那另外呢，麦基可能是我觉得上海队目前在内线没有太合适人选之下
1: 先用吧。
0: 对，先用着，因为你毕竟还可以替换嘛，还可以有这更多的试错空间而且呢，这个麦基上个赛季在北京队 也打了一段时间 CBA 了，对 CBA 联赛的情况呢也有所了解了啊。而且上海队他又保留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构架，所以我觉得对上海队来说啊，把他们列为新赛季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或者说是所有球队整个联赛的全民公敌啊，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从上个赛季上海队各项数据来看，他的场均得分、各项命中率，然后包括失分、净胜分都是全联盟第一，就是这支球队如果他最后没拿冠军，你好像就觉得没有天理一样，因为人家各项数据都是第一，人家所有的外援都这么棒，人国内球员状态又都这么好，那我觉得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后夺冠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儿。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赛季上海队基本上保留了国内球员的班底，然后在外援上呢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递补进来的这些人看上去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比之前的人差，所以现在上海队我觉得仍然是要压过北京的那支更会被人看好的球队，在赛季前是这样。
2: 你看我们刚才说每一个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很重要的一点说到了外援，对吧？这是现在职业联赛考核一个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和未来潜力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正好开场的时候张文也说到了，这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巨大的变化，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至3名，�赛季累计注册人数从8人次降至6人次。这个政策虽然说是同样一把尺子，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时候，相对比如说经济宽裕一些、预算充足一些、底气更豪爽一些的俱乐部，适应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就会更好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就是你对于像比如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外援啊，就是你把这个外援的注册人数或者说更换人数从10人、8人变成现在的6人，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的试错空间变小了。就是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球队，他确实说具备我找10个高水平外援，然后呢我挨个注册挨个试，然后我有这样的试错空间，然后或者说他也有这个能力去找到这个级别的外援，人家也愿意来说我愿意来这个啊，无论说是球队战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啊大城市的这种啊国际化也好，可能也能够更好的吸引这些高水平的外援去愿意去加盟这样的球队。但是你现在这个能注册的人数降低了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试错空间就相对小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队啊，他还是喜欢选择找这个打过 CBA 联赛的外援，因为更熟悉嘛，就是知根知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水平啊，这个适应能力啊，包括性格特点呀、啊，就是球队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话呢就是
1: 稳妥一点，
0: 出错的空间会比较小。那我觉得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球队来说，他们来可能就相对来说更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些球队本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找这些高水平大牌外援，他们可能最终就是在5-6个人里边选出最适合我球队轮转的2-3个外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外援注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拉近各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因为你对于这些可能排在联赛下游的球队来说，他一年就这5-6个外援，
1: 对，
0: 就是我就能找这5-6个外援来试一试，然后呢我最终保留2-3个。但是你对于这些可能这个啊北京上海这样的俱乐部来说，可能人家说我5-6个外援之后我可以再找，对吧？那你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试错，可能就能找到更合适实力更强的外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球队的强弱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外援的政策啊，这个注册人数以及这个更换的次数都缩减之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他们缩小差距的，在外援的这个实力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
1: 你刚才说的这是对于 整体的联赛它的格局的影响。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 CBA 联盟选择把赛季累计注册人员从8人次降到6人次，然后把注册外援从4人降到3人，可能更多的也是希望我们本土球员能够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和发挥。类似这样的政策以前在足球领域经常出现，无论是强制 U23 球员上场啊，还是降低外援的出场人次啊等等，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呢，实际上

0: 是让本土球员他的生存的空间是变大了，但是他同时有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让大家的进取心其实反而降低了，就是我不需要再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上场时间了，甚至让本土球员有更多的和俱乐部的议价权，反而让他的这个进取心往下走了。你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在 CBA 发生吗？
1: 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因为毕竟你篮球场能上场的人就这五个，然后呢你甭管是四节六人次还是四节七人次，你关键时刻主打的还是这个外援和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球员。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球员溢价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毕竟足球是你一场对吧，你两边加一块要上22个人，所以可能他人员储备要更充沛一些。那此外就是 CBA 联赛呢，我们有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薪资等级制度，球员的合同啊分 ABCD 这四个级别，那你从新秀然后或者说球队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然后 A 到 B B 到 C 然后以及到最后 D 级顶薪合同啊，每个合同的级别球队能有几个人去匹配，这是我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薪资的制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不太会出现说因为这个外援政策改变啊，我们的国内球员在薪资上或者说出场时间上就会
0: 好像
1: 受到多么大的重视。我觉得不会的啊，因为打球的就这么些人，这个关键得看你最后的水平。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与其去想依靠这个政策红利啊，这个提高自身价值，不如好好的训练，好好打比赛，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展现出来，把握住自己的每次上场机会，这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2: 聊了这么多，比如说到了这个格局，说到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我们也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广厦这样，包括像广东等等，现在都在说他们要完成重新的这样一个布局，重新的一个重建，这里面桂豪觉得有没有谁有可能会领先半步，哪怕我们只说半步这个脚步，从这个重建的队伍当中首先脱颖而出的，
0: 就是广厦、辽宁和广东吧，
1: 这三个队啊，我觉得这个路数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广东和辽宁呢属于彻底推倒重建，就是广东和辽宁呢，他们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两年就是外教已经接手了嘛。辽宁队呢，上个赛季乌哥接手之后，这个赛季等于是完全掌控球队。广东队呢，这赛季也是找了这个塞尔维亚籍的外籍教练来接任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和辽宁来说，他们是啊完全的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思路推倒了。因为广东队上个赛季其实他是投入挺大的，包括他签这个萨林杰花了不少钱，但是球队最终的战绩不如预期。那既然如此呢，就是球队大投入的情况之下没有收获的好的结果，那广东队这个赛季可能他就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王少杰跟杜仁旺都是离队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签的外援呢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签了这个西甲联赛来的卢卡博日奇，然后签了老将凯尔福格，然后签了这个阿祖别克，这三个外援里边啊，这个我说实话可能天赋最高的是阿祖别克，这阿祖别克挺厉害的，20年 NBA 首轮秀，但是呢可惜这个他整体的打法呀相对来说单一，是一个偏蓝领型的内线，但我感觉啊阿祖别克打 CBA 可能会很厉害，真的可能会很厉害啊，所以说这个广东队他今年这个从选人的思路来看啊，我觉得就是减小球队的开支，减少成本。那对广东队来说呢，他相当于上个赛季的发展失败之后，今年等于换了一条道路啊，这是广东队的情况啊。辽宁队呢，这个赛季在乌哥完全掌控之后，我觉得会给更多年轻人的机会啊，因为辽宁队他其实不太我们说新老交替，其实辽宁队是直接断档了，就是这波人现在退了之后，完全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波球员在打球了啊。但是辽宁队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或者说这支球队的传统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队呢就是不太用去担心他们的这个季后赛席位的问题。那这支球队呢确实现阶段你要求这些年轻球员啊把这支球队带到多么高的一个高度也不现实。广厦呀， 我觉得还是跟这两个队不一样。毕竟广厦过去两年，一年是总冠军，一年是总决赛。然后今年呢，虽然在休赛期他流失了一些球员，但是你从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发布会上、出征仪式上来看，我觉得广厦可能现在
0: 谈不上重建。
1: 他有点缓过来了，就是从球队老板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有点缓过来了。而且呢，就是广厦他现在年轻这波人啊，我觉得基本上起来了。就是他，你看他这个侯孟铎呀、崔新全呀，这都是前两个赛季都逐渐的已经上一队了。然后今年这个李君柱，就这波队员都是零六零七的，基本上都是十九二十岁，就已经开始在一队里边或者说季前赛都打球了，就已经顶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他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现在真的是涌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广厦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我觉得还是要领先一步的。就是从球队现在的整体级别和战斗力来说啊，广厦仍然是在广东和辽宁之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别来看的。就有点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广东和辽宁他们是这个已经饿死好几年了，但是广厦可能是这两年刚开始走下坡路啊，有点这个感觉。
0: 聊完这些重建的话题，咱们聊聊今年确实算个新鲜事儿，至少是过去20年来最大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今年有保级了。大家认为呢，四川男篮是头号降级热门，毕竟他上个赛季他的常规赛的战绩实在是太过糟糕。那么这个休赛期四川男篮他有哪些动作吗？能不能看出他有想保级的意愿？
1: 我觉得四川队肯定是有很强烈的保级意愿。就这支球队啊，咱们甭说他这几年怎么差，但人四川队毕竟是拿过 CBA 总冠军的球队。人家是当年，你甭管人家是利用什么特殊的外援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运气也好，人家切切实实拿到了总冠军，这个荣誉在 CBA 当中只有少数球队拿到过。所以我觉得四川队可能对于 CBA 来说呢，也是情感很复杂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四川队呢，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还不错，他签了之前在宁波打过球的乔丹霍华德，就是比较能扔的一个小后卫。然后呢，签了上个赛季在青岛短暂效力的这个泰肖恩克劳福德，当然在青岛队呢没打太长时间，这个能力一般，用了一段就给裁了。但是对于四川队来说，尤其是与上个赛季相比，泰肖恩克劳福德这个级别的大外援已经够用了，就已经很好了啊，更何况你还有一乔丹霍华德。然后呢，四川签了这个杰伦亚当斯，杰伦亚当斯我觉得属于一个 X 因素，就是他能打到什么水平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毕竟这个就是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杰伦亚当斯我觉得不好讲。然后四川队今年他把黄荣奇签回来了，据我所知呢，黄荣奇还是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四川效力的，毕竟职业生涯起步就是在四川，也算是在四川打出名堂的。然后回到这个四川队之后呢，黄荣奇我看季前赛啊，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毕竟身体天赋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四川队啊，他今年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呢也是有想法，他是请了之前这个江苏的助理教练叫彼得罗夫，相当于呢就是我与其选一个国内的教练或者说是不太了解这个 CBA 情况的教练，他选了一个在其他球队啊在 CBA 担任了2年助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彼得罗夫呢，他是比较喜欢研究阵地战的战术，但是我觉得呢，对于四川队来说，他们这个具体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而且四川队他真正核心能打球的人比较少，或者说太少了。就是可能真正拿得出手的就是景涵一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四川队的情况呢确实是会让人比较担心。就是你看上去他情况还不错啊，有乔丹霍华德，然后黄荣奇回归了啊，签了这个克劳福德。但问题是你上个赛季是0-42，您一场没赢。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你签来这些人你赢10场球都不够。对吧，你得照着15场球赢，你才有可能说摆脱这个潜在的这个升降级的风险。我觉得对四川队来说就是有点太难了，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度。所以四川队确实是可能说最让人担心的那个球队。
2: 听出来了，他的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简单的谈谈，比如说也有些球迷心心念念广州、天津、南京就没有风险吗？
1: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几个队啊，广州和南京，我觉得没。

0: 什么风险。就是我这个来之前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几个队，我觉得我把这个几个有风险的队我给圈出来了。天津队我觉得是风险第二大的。天津队呢，他今年这个换了一个教练，他换这个教练呢，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CBA 的经验，是一个加拿大人，而且这个教练就是我觉得他对于 CBA 联赛，对于国际篮联都不是特别了解，叫朱利叶斯。但是这个朱利叶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他是七月份开始跟球队合练的，就是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到队比较早，就是他相当于跟球队呢已经在一块儿磨合挺长时间了。天津队上个赛季他是赢13场球，倒数第三。这个赛季在外援上天津队出入也比较大，他上个赛季的外援一个没留住，他今年呢签了这个沙克尔福德，这沙克尔福德呢可能是现在他的第一外援，但是这沙克尔福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X 因素，他不稳定，就是他可能今天打得特别好，下场打得特别差，就美式后卫确实都有这个特点。然后呢他签了之前在山东队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高大的内线库马杰，库马杰呢确实高，超过2米2的身高，但是他一个纯蓝领，就是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这个进攻帮助不大啊。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外援在主打，虽然天津队呢报名了四个外援，但是无论是戴森尼克斯还是这个麦克维恩都没有跟队，季前赛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那此外天津队在休赛期可能最大的损失是林庭谦离队，
1: 对
0: 啊，那这个对于天津队打击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新赛季的天津队呢，他跟四川相比啊，他好在哪儿，就是天津队能打球的人很多，就是他不愁上场的人，他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身体天赋不错，但是呢仅限于此，就是每个人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没有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觉得天津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天津队我觉得就是他唯一就是我觉得他谈得上优点的在于哪儿呢，就是他新来的这个教练朱利叶斯，我查了一下执教风格，喜欢打转换打快攻，这个跟天津队过去几年的建队思路和球队的这个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路线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天津队他唯一的优势。
1: 还有天津擅长保级，咱们可以从足球那儿过渡过来。
0: 这
1: 没法接。
0: 但是擅长保级这个事儿啊，在 CBA 的球队当中呢，我觉得用在这个天津身上不合适，用在吉林身上合适。
1: 吉林，
0: 你像吉林这种队，就是年年说这队啊，好像这个又有人员流失啊，这球员又被挖走了，然后这个外援选的也不行。但人吉林队每年该赢的球人都能赢下来，所以我像吉林这样的队，我是一点不担心他的这个保级任务。然后我除了四川和天津之外啊，因为这俩队上赛季一个排第18，一个排第20，就是他们如果降级呢，是不太让人意外的。我另外比较担心的两个队啊，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宁波。福建排第14，宁波排第11，上个赛季。福建队呢，尽管就是凯撒在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上个赛季距离季后赛就差一场胜场，很可惜啊，我们是这个赛季要尝试冲击季后赛。但是实际上福建从今年的外援选择来看，我真的觉得很糟糕。福建他今年他第一个首选的外援是从天津签这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天津队啊，只有上个赛季打出了水平，之前这么多年都打得很差，就所以上个赛季哈姆雷特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啊，我觉得要画一个大问号，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维持？因为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哈姆雷特在天津队是一个很划水的一个状态，就是上个赛季掌球的哈姆雷特能不能维持住？我真的打一个大问号。然后呢？福建还签了谁呢？签这个达里尔梅肯，这是之前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效力过，在深圳的时候呢是受过大伤，然后很可惜没留住，然后呢在上海的时候呢打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受了大伤之后这两年呢状态和数据都有点下滑，上个赛季在意甲还算不错，所以这个达里尔梅肯可能是福建队他真正需要去依靠的一个外援。那此外就是他的第三外援签了这个伯特莱特，这是在韩国联赛之前在韩国联赛打球的一个外援，所以我觉得福建队今年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很让人担忧啊。但福建队呢就是他跟天津队一样，就是他队里边年轻人很多，他不缺打球的人。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凯撒教练对于福建这支球队以及对 CBA 联赛足够了解，这可能是福建队从保级的角度来说他的一个优势。 那另外一支球队，我为什么担心宁波？就是宁波作为一支上个赛季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宁波经历了管理层啊以及这个很多队员的出入啊，他这个在外援上呢只保留了弗兰克林杰克逊，然后其他的这两个外援，就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想不明白，就是球队找的外援确实很差。他找了一个叫罗兰茨·史密斯，是一个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这个中锋，场均四点几分。然后呢，另外一个外援从这个 NBA 发展联盟球队找了一个叫弗兰克·米勒，场均九点一分。就是在发展联盟场均九分这个水平，我很难想象，就是他在 CBA 联赛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转换到季前赛，这个宁波三连败，打得很差，就是没有一个外援有稳定的发挥。啊，包括弗兰克林·杰克逊，可能他是这个宁波真正主打的外援了。宁波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名将，看上去很不错，于长栋啊，然后这个包括栾立成啊，这之前在北京打球的后卫，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看上去很不错的球员，但是就这个球队他很零散，然后以及他外援的实力确实不太好，所以就是宁波队作为上个赛季排名第十一的球队，可能是就是我不太看好新赛季球队里边啊。就是上赛季排名最高的就是宁波啊，所以说就是我今年不太看好的四支球队是宁波、福建、天津和四川，这其中呢可能天津和四川是最为危险的。
2: 嗯，今天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如数家珍，不仅把新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政策可能给各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包括从争冠的角度、保级的角度、中坚力量的角度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个阐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这期节目的目的所在，这是一个新赛季的前瞻，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从明天开始新赛季 CBA 的常规赛就要回归了，新赛季新面貌能不能有新的气象，我们也要看看大家对于新的规则究竟有哪些适应。也谢谢郭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由蒋雨露、童梦颖、苑丽颖组成的童梦琪、苑丽颖组成的中国队在金牌赛中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金牌。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三轮，中国金花郭涵玉1-6、4-6不敌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无缘女单八强。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边防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122件各类军用武器和大量弹药。本次行动中，一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另有3名犯罪分子被捕。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拉里奥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挪威一个委员会15号向政府建议，允许世界最大规模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涉及核武器制造的企业。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现行道德准则，其投资对象不包括10余家西方企业，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核武器或其部件的研发制造。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

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

0: 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3: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但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儿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 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

0: 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记真，志摩11月19日11点35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1931年11月23日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 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行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瘦子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清醒，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近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司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室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0: 听完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 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1: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地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 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0: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3: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 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锡林那一高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霞面舞会》。他生于北京，对于音乐的热爱呢，从很小的时候呢就显现端倪了。因为他的母亲来自新疆的缘故，能歌善舞的他呢，也是给锡林那一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会跟随着母亲哼唱。在锡林那一高身上呢，会看到小女孩的那种纯真可爱，在他的歌曲里面，不但能听到少女蓬勃的朝气，还有溢于年龄的那种洒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郑乃馨的《约定》。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布朗尼的《如果是你》。慵懒温柔乐园，紫色红色，暖风愉悦跳舞等等等等，念出以上的这些词汇，眼前涌现出最近一次想要暂停的那个画面，让瞬间的感觉主导一切行为之后，在大脑内呢塑造出一种永恒的场景，可能这就是布朗尼所创造的音乐场景，也就是一个奇境，一所允许异想天开的紫色乐园。在不被音乐类型所束缚的创作环境下呢，布朗尼在流行当中也融合了像拉丁、爵士等等的风格，而他们的创作历程呢，也和自己独特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不同的物理环境给予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空间，所属国内的音乐空间却赋予了他们最本质的音乐追求。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也不乏察觉到他们对于国内乐队的热爱和喜欢，但是呢，也正是他们无可替代的这种经历与感知能力，才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布朗尼。来，咱们继续听到另外一支非常传奇的乐团，来听到苏打绿的《喜欢寂寞》。

兰的一首歌，叫做《满爱》。这首歌呢，并没有按照传统的那种歌曲套路，做一首伤感虐心的苦情歌。和王俊楠多次合作的制作人，找到了王俊楠对于情歌独特的那种理解方式，用更加轻松自若的流行 R&B 旋律，再加入更多律动的编曲，来表达歌曲的意境，与人声融合，营造出一种温暖坦然的听感。律动的音符在与王俊楠独特的人声相融合，唱出了对于分手不难的坦然理解。来，咱们继续听到老王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这首二手玫瑰的《潇洒走一回》，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

0: 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 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 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5: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6: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5: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6: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5: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5: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下篇，《数字青年的词源梦想》。
1: 全球首发升腾950 DT 万卡智算集群落户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2: 内蒙古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1: 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第一篇《于都河畔启程》。
2: 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有一种粉叫红军粉。
1: 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
2: 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凭借冷凉气候、绿色能源和国家算力枢纽优势，乌兰察布草原云谷品牌效应持续放大，吸引华为、安恒科技等20多家大数据上下游企业入驻，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让当地青年留在家乡也能追梦圆梦。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下篇《数字青年的词源梦想》，由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秋雪采制。察右前旗中联数据学院依托校地共建优势，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打造校企协同、订单培养、定向就业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与大数据产业精准匹配。中联数据集团电气管培生魏鑫：
3: 数据中心行业在乌兰察布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也算站在时代的浪潮上边。然后我希望在这个赛道上面发光发热，深耕于大数据中心这个行业。
2: 在吉宁区中研智达公司，一批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忙碌在岗，为 AI 大模型训练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作为 AI 产业的基石工匠，从业人员年均完成1条级数据标注。内蒙古中研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韩东升：
4: 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这一新职业，既为北京青年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也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撑。
2: 乌兰察布市打通高校加企业加实训加就业全链条，吉宁师范学院、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与华为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推行工程师住校授课、订单式培养，实现实习就业无缝衔接。乌兰察布职业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系教师李卓：
5: 我们学院从2024年9月与华为开始校企合作，建立数字智能产业学院，由华为的住校工程师讲师进入课堂，教授华为课程体系。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由华为推荐到相对应的生态合作企业中进行学习。如果学生表现好的话，可以留到相对应企业中进行工作。
2: 目前，本地院校已为大数据产业输送上千名技能人才。乌兰察布市还出台数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从创业扶持、就业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精准发力，配套项目管家1对1服务，全力为青年留乡就业创业保驾护航。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所：
6: 围绕算力共计提质、算联线延伸拓界、算电协同降碳、算网融合破壁、多维联动，构筑高能级算力集群生态。
1: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全球首个升腾950DT 万卡智算集群近日落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将为我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全站自主算力支撑。该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与自贸试验区开放战略深度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将探索算力跨境服务新模式，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算力服务出口节点，推动我国算力产业从支撑国内发展向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升级。 截至目前，项目关键节点建设如期推进，核心制算中心等机房和配电等配套系统已全面建成，全面进入系统联调联试阶段，预计十月底完成核心建设任务，按期交付投用。
2: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报道。内蒙古通过多项举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2016年以来，全区累计向卫生健康领域投入资金2310亿元，医疗机构数量达到2.7万个，卫生人员总数突破30.4万人，加快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39个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82个涉农涉牧旗县，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生育友好医养结合建设扎实推进，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64个，医养结合机构达到210家，中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效显著，221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落地实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4.8%，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84年10月16号，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历时368天，沿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写下长征日记。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跟着罗开复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第一篇《于都河畔启程》，由内蒙古台记者刘璐、江西台记者王莹报道。罗开复重走长征的起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1984年的今天，他写下这篇日记。罗开复：
7: 长征路这从头至尾的走到底，才知道红军对祖国的忠诚，才知道老百姓的这么欢迎，这么拥护共产党的。
1: 1984年10月15日，阴，江西于都县。中午，我从江西瑞金来到于都县城，古名贡水的于都河紧靠县城。50年前，中央军委工兵营等单位在于都河上架设5座浮桥。中央红军秘密突围行动始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50年过去了，我迈着沉重脚步流连河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起中央苏区，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短短几年几乎毁掉苏区，红军主力只能突围转移。于都河畔，军民战友依依惜别，走的不知去往何方，留下的不知命运如何。当年无数红军战士从此出征，林罗发声便是其一。1934年，他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后失联，林家三代人苦苦寻亲。林立平：
8: 我的小爷爷叫林罗发生，1934年他就是从于都河畔跟着大部队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我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2010年，我加入了长征援合唱团。这些年来，我跟着合唱团一路唱着长征祖歌，一路寻。2014年11月25日，湘江战役8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广西新安县演出。我们冒着雨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红军烈士英明廊上镌刻着1000多名于都籍烈士的名字。当林罗发声4个字映入眼帘时，我迫不及待给我的老父亲拨打电话，告诉他爷爷是牺牲在湘江战役。于都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
1: 于都河是长征第一渡，更是民心第一渡。门板、床板、棺木架起浮桥，8.6万红军从百姓肩头出发。何叔衡赠毛衣，林伯渠赋诗，一别永诀。林家三代80年寻亲，终于找到名字。长征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
2: 在宁夏西吉，有一种粉条叫红军粉。91年前，红25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来到西吉休整， 手把手教老百姓用土豆做粉条。如今村子做成了过亿的粉条产业。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在做粉条的时候，记者看到了一个老物件儿，漏勺，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当时红军过单家集留下来的，他们教当地的回族群众做粉条，这也成了他们现在发家致富的产业。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丰玉，红军留下这个东西把我命救下了，那会儿我没啥吃的，红军留下这个我下粉条子够我过生活了。1935年，红25军西征北上，8月15号，部队进入宁夏西吉单家集一带休整，开展群众工作。许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看到当地村民只能用蒸煮烤的方法吃土豆，吃不了的容易长牙坏掉，就手把手教村民用马铃薯做粉条。村民们亲切地叫这种粉条红军粉。古丰玉，淀粉这么揉着它费劲，这样两个人都费劲，光滑的疙瘩慢慢都走开了，流动感，这就可以下锅了，烧得很。第一道红军粉久煮不烂，煮好后晶莹透亮，爽滑抠弹，是西吉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老味道。靠着这把木漏勺练出的手艺，古丰玉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粉匠，养活了一家人。每到初冬，周边村子都会请古丰玉上门做粉条。2000年开始，古海银跟着父亲古丰玉学起这门手艺，没少挨古丰玉的训。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海银：
9: 这火要烧不好的话，锅拱不起来的话，粉条下不好的话，他会骂我们。粉条的品质这一块他看得比较重。确实那时候做粉条确实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手艺，当时把这个手艺交给老百姓，我们整个村就以这个做粉条技术在养家糊口。到我们这一辈儿，我感觉这个把这个红军粉产业要做规模。
2: 2016年，古海银在村里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车间，引进自动化设备，注册单家集红军粉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如今在兴隆镇有30多家像古海银一样规模的粉条加工企业，年产值过1亿元。91年过去了，那把木漏勺早已磨得光滑发亮，却依然稳稳地握在王河村人的手里。从救命的粉到养家的粉，再到致富的粉，一根粉条拉近了红军与百姓的心，也拉长了这片土地上延绵不绝的希望。
1: 10月15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各地早谋划、早检修、早调试、早服务，热源调度、管网改造、智慧升级、便民服务多线并进，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10: 在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供热首站，工作人员正在对热网循环水泵、输水泵、换热器及阀门仪表进行最后负荷试运行，保障供热系统平稳启动、稳步升温。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发电部汽机运行主管易卫国：
11: 智能平台的应用可以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供热状态，测算出发电与供热的最经济运行方案，

0: 停、简容恢复等用电业务。内蒙古电力集团巴依诺尔乌拉特后旗供电分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蒋海东：
1: 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做好负荷监测和应急抢修准备，全力保障供热供电平稳运行。
2: 走进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北厂区，市城29兆瓦燃煤锅炉排放提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类环保设施陆续进场安装。通过系统性全方位环保提标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烟气治理效能，精准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热源端环保改造持续发力，管网运维同样插上科技翅膀，告别传统人工挖炭停漏的老旧检修模式。今年，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通辽热电公司引进管道检测机器人，利用非供热期检修窗口，对城区热水供热管网进行内部检查。通辽热电公司总经理冯树辉：
3: 构筑起内窥加外探加本体三位一体的非开挖综合检测体系，推动中心城区城东热网提升改造工程，将新建管道与现状管道连通，形成通辽发电总厂向城东片区输送供热符合的主干环网，进一步优化热源热网运行调整。
4: 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日前成立，30名律师将进驻工会驿站司机之家，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劳动纠纷调解和法律援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5: 律师团主要针对常态化维权服务，包括劳动纠纷调解、企业法律体检、集体协商指导、政策法规解读和法律援助等，同步针对新业态的制定化服务，重点解决平台用工、算法争议、劳动报酬结算、职业伤害保障、休息休假等法律难题，并开辟维权绿色通道。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律师温润丽：
6: 很多快递小哥遇到纠纷，第一反应是算了，忍忍就过去了。现在我们法律服务律师团成立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别怕，有地方问，有人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8: 请听简讯。10月15号，内蒙古外贸型品牌系列活动第四站，内蒙古外贸型成渝经贸洽谈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搭建蒙川渝三地政企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内蒙古外贸型此前已走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经济圈。
4: 10月15号，工信部揭晓最新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全区新认定11家，包头市独占6席，居全区首位。
8: 10月14号，内蒙古2026年就业政策宣传及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赤峰市启动。活动期间，各级人社部门联合税务、银行等部门为群众提供社保卡申领、养老金测算等服务，把政策和服务送到牧区、社区、企业、快递网点。
4: 10月14号，苏尼特羊高繁新品系通过专家评审鉴定，为地方肉羊品种改良提供可复制的选育模式。
8: 年历来，呼伦贝尔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1600亩白菜进入集中采收期，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采收。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雪琪、高敏。
7: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5。

0: 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0: 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5: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8: 一百年不洗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9: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哎，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早间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我们将把时间拉回到2016年的五月份，重温一下八首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一些华语金曲，也来唤醒一下属于你的专属音乐记忆。首先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是由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对唱歌曲，叫做《不该》。聂奕迅的旋律戳中了情感共鸣。那这首歌呢，是当年在周杰伦的一张专辑叫做《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的一首主打对唱曲目。两代华语乐坛实力歌手的合作，一上线呢就霸占了各大音乐平台的首位。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首《不该》。

月天有一首歌叫做《后来的我们》，这首歌呢是用一种温情叙事的一种方式，道尽了遗憾过后的释然心境。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音乐榜样。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关键词是林俊杰，细腻诠释情感内核，温柔声线包裹专属的一种爱意歌曲。在2016年专辑当中，热情抒情曲目把爱人的名字当成了人生专属关键词的浪漫，相信很多人听过之后也会心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林俊杰带来关键词。

郁可唯清亮的声线献声了很多的电视剧作品，也唱出了青春少年的那种炽热悸动。柔软的旋律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年少时的心动？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也是当年热门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主题曲。

2016年的五月份，也是在毕业季的前奏，华妹乐队唱了一首歌，叫做《不说再见》，这也是他们为当年的毕业生打造的一首主题曲。如果你也有难忘的这种同窗时光，相信这首歌会戳中你的回忆。一起来听这首《不说再见》。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6号，农历9月初7，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贾秀明会见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龚劲峰一行。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